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到秋冬就感冒、发烧、吃药，血压就控制不住，不吃药肯定就得肺炎住院。
1: 化粉过敏，柳絮过敏，粉尘也过敏，打喷嚏、流鼻涕，不管多热的天气，只要出门必须戴口罩，啥时候是头啊？
2: 平时还能勉强，刚一入冬，骨头疼，心脏疼，血压高，不敢出门，成天憋在家里。
3: 换季易发病，核心原因是免疫抗体紊乱，人体外在无法对抗天气的变化，内在无法对抗细菌、病毒、炎症以及病变细胞，导致老年人季节性发病，免疫不好，四季难挨。
4: 调啥都不如调免疫，美国白金护盾新一代免疫之王，是全球首个口服短肽免疫原料。
3: 美国白金护盾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三秒入血，直接被细胞吸收，迅速合成抗体，无需注射，快速实现免疫平衡，弥补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频繁感染。
4: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过敏反复。
3: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换季发病。
4: 调免疫，首选美国白金护盾。
3: 香港王牌免疫产品白金护盾与香港同步供应，优惠政策订四盒赠两盒，订八盒赠五盒，平均一个月100多块钱，花最小的代价保证抗体充足，轻松应对四季变化。
4: 机会全年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必须要先跟大家伙儿把这个好消息说了啊！大家一直盼着的全球免疫抗体原料美国白金护盾终于到货了。我相信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肯定现在比我还要激动哈！等了一年了，终于是有机会拿到了，能不激动吗？
6: 对。白金护盾呢，作为免疫抗体原料，
5: 嗯，
6: 全球啊只有两个地方能买到，
5: 哎，
6: 一个是在美国，一个就是香港。
5: 是的，
6: 哎，可以说咱们呢，国内除了香港，你到任何医院，去北京、去上海，都买不到。
5: 这个大家放心啊，
6: 对，
5: 肯定买不到。
6: 就是在香港，只有香港大药房有，
5: 嗯，
6: 而且平时也没有，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能买到。
5: 没错。主要的一点啊，它是免疫抗体原料，只有它才能生成抗体，咱的这个免疫才能平衡。就现在的环境来看啊，特别是经过这几年特殊时期之后，从小孩到老人，免疫方面啊都会或多或少有点乱套了啊。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调整免疫，所以说白金护盾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用的，大家都特别希望早点拿到手。另外，孙主任关心的就是它的价格问题了。
6: 咱说它的价格呀，真实不贵。
5: 嗯，
6: 因为在香港啊，对于所有老百姓都离不开的东西。
5: 对，
6: 它都是不允许随意加价的，
5: 要求的非常严。
6: 对，再加上香港啊，作为全球大的转口贸易中心和国际性的自由贸易港，
5: 嗯，
6: 它是免税的。
5: 嗯，
6: 所以说价格呀一点不贵，
5: 放心。
6: 而且现在呢，我们还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也是香港大房一年当中啊开放政策的一个月。
5: 嗯。
6: 也就是每年这个时候不仅能够拿到王牌产品，还会有

0: 自己都健康的老人。
1: 嗯，
0: 但是不管是初始量还是恢复量，平均合下来一个月呀、啊，才100出头。
1: 一个月才100出头，这个价格确实不贵啊。去医院打一针这个丙球蛋白600-700。
0: 对，价格也只是一方面。
1: 嗯，
0: 最主要是这100出头，我们吃的是什么？
1: 嗯，
0: 吃的是免疫抗体原料。
1: 是的，
0: 你去之后第一时间就能给你合成抗体。
1: 嗯，
0: 这一点咱说的你全世界去找找不出来第二个。
1: 所以说吃什么都不如吃白金护盾，补什么都不如直接补抗体原料，这是全局份的。
0: 对，这个什么叫抗体原料？
1: 嗯，
0: 就是跟种地一样，玉米也好大豆也好，不可能啊凭空长出来。
1: 嗯，
0: 首先呢你得有种子才行。
1: 那是，
0: 有了种子才能长出苗来，才能打出粮食。
1: 嗯，
0: 那白金护盾是什么？就是免疫抗体的种子。
1: 嗯，
0: 只要有了抗体的原料，你就永远呢都不会缺抗体。
1: 嗯，
0: 一直有就一直都不缺，你的免疫力也就会一直是平衡的。
1: 没问题。
0: 这个时候不管环境啊怎么变化，下雨阴天也好，
1: 嗯，
0: 季节变化也好，我们都能啊轻松应对。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呀，这100出头，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免疫原料。
1: 嗯，
0: 有了它就有抗体，免疫就不会紊乱。
1: 没错。
0: 哎，你就不会啊动不动就感染，就不会动不动啊就长结节。
1: 嗯，
0: 也不会啊担心过敏。
1: 嗯，
0: 有了它，我们就能更好的面对啊各种环境变化，不让我们的身体出现问题。
1: 是的。白金护盾啊，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如果不是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可能说咱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用上啊。
0: 对，
1: 就真心希望大家一定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不仅能用上，咱说现在还有这么大的这个优惠政策，合下来一个月才100出头，一旦说活动结束了，配额清零了，优惠取消了，再想用你就只能说再等上一年。所以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全年就这一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那我们为什么说白金护盾人人都要用？
1: 嗯，
0: 哎，就是纠正免疫，
1: 让免疫平衡。
0: 对，尤其是这几年特殊时期之后，我们从20-30岁的年轻人一直到啊100-来岁的老人，
1: 嗯，
0: 大家大部分人都会有免疫问题的。
1: 嗯，确实。
0: 哎，
1: 很多朋友打电话的时候来也说哎呀以前身体特别好，一年到头可能也没什么感冒发烧哈，但这两年明显感觉差了一些了，不管是这个冬天啊还是夏天，稍稍有点风吹草动啊肯定就跑不掉了，感冒了。包括说我们家楼下一个诊所，我发现一年到头那人都不断。
0: 哎，为什么这样？就是在免疫上。
1: 是。
0: 这些年下来早把呀我们的免疫已经弄得乱七八糟了。
1: 嗯。
0: 外面一点变化呀你就扛不住了。
1: 嗯。就咱说打铁还是需要自身硬。免疫呢就是我们抵抗外界环境的能力。你这个免疫比较好比较平衡，那么你抵抗力就很强很厉害。
0: 没错。
1: 嗯。
0: 那纠正免疫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抗体。
1: 嗯，
0: 为什么白金护盾是全球独一份？它是个口服的免疫抗体原料，有它才能有啊合格的抗体。
1: 是的，
0: 而且它是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短肽结构的免疫制剂。
1: 嗯，
0: 你看在德国、瑞士，包括比利时、日本，他们从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抗体原料了。
1: 哦，这么早。
0: 哎，但是啊这些年下来也没有成功。
1: 为什么呢？
0: 哎，因为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啊就发现免疫抗体本身只有啊4条开裂，
1: 嗯，
0: 是特殊的短肽结构。
1: 但是这个结构啊就已经很值得大家去用了。目前来讲能够做成短肽的口服产品，白金护盾是头一个第一个啊。
0: 对。
1: 嗯，
0: 过去全世界所有技术就根本做不到这么小的短肽。
1: 嗯，
0: 所以这个领域始终都没人能突破。一直到美国白金护盾问世之后，
1: 嗯，
0: 这个医学界的壁垒啊才被打破。他们研究出一种特殊的酶解技术， 能够直接把特殊的卵白蛋白

0: 分解成短肽。
1: 嗯，
0: 这样人在服用之后就可以直接吸收合成抗体。
1: 嗯，解决这个难题了，这确实很牛。但孙主任，我也特别好奇啊，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殊技术竟然能把说这么大的医学难题给解决掉呢？
0: 没有人知道啊，具体是什么技术。
1: 嗯，
0: 这个美国当时研究出来之后啊，直接就进行了技术垄断。
1: 嗯，
0: 哎，就是你可以从我这进口产品，但我不会告诉你是什么技术，
1: 核心还是要保留的啊。
0: 对，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白金护盾一直都是全球免疫抗体原料。
1: 嗯，
0: 没有任何药物能替代，而且速度快。短肽什么特点？它能主动吸收。
1: 嗯，
0: 我们平时吃的东西到小肠之后得靠小肠主动来吸收。
1: 嗯，
0: 但是短肽不一样，它进入小肠之后不用你小肠吸收。
1: 嗯，
0: 它自己呀就能钻入小肠黏膜进入血液。
1: 嗯，它这个主动性很强啊。
0: 对，
1: 这个特点挺好。因为现在咱说老年人的胃肠吸收能力普遍都是弱了，吃什么东西都吸收不了。如果说他有自己主动吸收的这个能力的话，就给胃肠的工作减轻不少压力呀。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都管它叫生物火箭。
1: 嗯，
0: 就是它速度特别快，就算你胃肠吸收功能不好的人，你用上白金护盾也一样可以做到最快3秒钟快速吸收入血。
1: 非常快啊。
0: 哎，就像火箭一样。
1: 嗯，
0: 这边入血，那边呢马上就可以开始合成抗体。
1: 嗯，
0: 纠正你的免疫紊乱。所以说你看很多人用一段时间之后啊，首先感觉有劲儿了，
1: 不一样了。
0: 而且每天呢深度睡眠能比正常人高 30%。
1: 嗯，
0: 睡眠好了以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心脏不嘚瑟，血压也不高了。
1: 嗯，
0: 慢慢你会发现感冒次数越来越少了，各种炎症也好得快了。
1: 嗯，
0: 甚至啊结节息肉也不会再长，
1: 越来越好。
0: 连续用上一年，完全就可以把你的免疫给你纠正过来。
1: 嗯，
0: 让你的免疫纠正过来之后，一年四季都特别舒服。
1: 嗯，
0: 不会啊再得什么季节病了。
1: 嗯，那在这儿也要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听友啊，任何纠正免疫的方法都不如直接补充免疫原料。那白金护盾作为免疫抗体原料，有了它才能有免疫抗体，咱才能从这个根源上纠正免疫紊乱，让我们面对四季变化都能轻松应对。这一点啊，咱说不是用价格能衡量的，尤其是现在大家赶上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全年一次优惠政策的机会，买4盒直接送2盒，买8盒直接送5盒，咱平均合下来啊，一个月才100出头，这样的机会全年就这一次，真心的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
0: 把免疫紊乱纠正以后，我们很多问题啊都会得到控制和解决。
1: 嗯，很容易了。
0: 对，我们有一个好的免疫之后，首先呢就不会反复出现过敏。
1: 嗯，
0: 因为所有的过敏性疾病，过敏性皮炎也好，鼻炎也好，过敏性哮喘，都跟你的免疫紊乱呢有直接关系。
1: 是的。
0: 你比如说过敏性哮喘，
1: 嗯，
0: 很多过敏性哮喘呢一到开春4-5月份的时候，柳絮来了，
1: 嗯，
0: 各种花也都开了。
1: 对，
0: 这本身对很多人来讲啊，正是踏青的好时候。
1: 对，你看大家都憋了一冬天的，好不容易盼到说春暖花开，春天来了，花开了，树绿了啊。
0: 对，
1: 很多人都会选择走出家门去踏踏青，看看花花草草，放松一下心情。
0: 对别人来说，踏青啊是放松心情。
1: 嗯，
0: 但是对于过敏哮喘的来说，就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刀。
1: 嗯，
0: 不敢出门，一出门闻到花粉味就过敏。
1: 过敏。
0: 哎，你像之前有过敏性哮喘的患者，一到开春的时候就给自己关在家里，只要一出门，肯定哮喘就犯。
1: 那特别准啊！
0: 哎，你根本就避免不了。那为什么同样是花粉，同样是油烟，
1: 嗯，
0: 别人闻了就没事儿，你闻到就犯病呢？
1: 嗯，
0: 这就是免疫紊乱了。
1: 对，典型的免疫紊乱表现。
0: 免疫紊乱之后啊，我们对环境的变化就会过度敏感，就会出现误判， 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免疫反应，攻击我们自身的器官、血管，哎，就会出现呢过敏性哮喘。那过敏性哮喘，它会慢性持续，只要你免疫紊乱没纠正，它就一直攻击。
1: 嗯，
0: 最后发展的就不是哮喘的问题了，就会出现呢肺气肿、肺心病，甚至严重的时候啊，一次哮喘就可以直接要了我们的命。
1: 所以这事儿还是一件大事儿啊。归根结底还是得有个好免疫，只有免疫纠正了，它能够识别出好坏，不会说自我攻击，皮肤过敏也好，过敏性哮喘也好，才不会说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出现。
0: 对，
1: 嗯，
0: 以前的时候大家为了调免疫怎么办呢，就去打丙球。
1: 嗯，
0: 这是啊一种非常错误的方法。丙球啊很贵，而且效果呀又很短，只能暂时啊提高一下我们的免疫功能。
1: 嗯，
0: 哎，当年香港也是一样，也有很多人呢也是为了提高免疫力去打丙球。但是自从有了白金护盾，几乎啊就没有人再用丙球了。
1: 嗯，都改用白金护盾了。
0: 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白金护盾它比丙球效果更好，更方便，
1: 也更实惠啊。
0: 更全实惠。
1: 对。如果是我的话，我也肯定会选白金护盾，大家肯定选择更好的，更何况说咱用白金护盾的这个成本要比丙球的价格划算得多呀。丙球一针六七百，白金护盾一个月这个优惠算下来才合到100多。
0: 对，
1: 嗯，
0: 而且丙球啊是大分子，大分子啊我们是没有办法口服的。
1: 对，
0: 因为胃肠啊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大分子的。
1: 嗯，
0: 哎，它必须要把它拆成氨基酸。
1: 嗯，
0: 那实际你再吃丙球，跟你吃蛋白吃豆腐
1: 没什么区别，
0: 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嗯，
0: 它只能注射，但是啊，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1: 嗯，
0: 就是大家记住，丙球属于血液制品。
1: 啊、哦，您提到过。
0: 对，我们医学管它叫被动免疫。
1: 嗯，
0: 什么意思？就别人的抗体从血里啊提炼出来，再输给你。哎，你临时借用别人的抗体
1: 应急
0: 用一下，
1: 对，
0: 这就是丙种球蛋白。
1: 是，
0: 但是我给大家举个简体例子哈，就是我们目前人类发现呢、啊、可以有啊几百种病毒在血液中传播。
1: 哇、
0: 哦、哎，但是献血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只验呢三四种病毒，而其他的由于成本的原因是没有办法全验的。
1: 哦，
0: 哎，所以说你反复注射丙球，其他的病毒也就直接进你的血内了，
1: 是有风险的、啊。
0: 对，大家想一想，你不管得什么病，能随便输血吗？
1: 嗯，
0: 打丙球跟输血是一样的。
1: 嗯，
0: 哎，借别人免疫用几天，过几天就直接打回原形了。
1: 嗯嗯，
0: 哎，所以说你看那些打丙球的人，打上好点，不打之后，他还是这免疫系统啊，该什么样？又什么样？
1: 嗯，它只能说短暂应急，并且这种应急还是有风险的啊。
0: 对，再主要丙球是干什么？是提高免疫力的。
1: 嗯，
0: 而过敏的人是绝对不能用丙球的。
1: 对，它要平衡免疫力。
0: 对，而丙球最危险的就是在注射的过程中过敏。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我们这个时候就是选择
1: 白金护盾了。
0: 对，白金护盾。它是啊卵白蛋白做成的短肽结构，
1: 嗯，
0: 分子小，可以直接口服，而且这种短肽在经过特殊包衣技术之后，专门来保护好它的完整性，
1: 嗯，
0: 这样就不会被胃酸破坏，而且直接进入血液，然后呢直接主动在你血液里边呢、啊、提供抗体原料，
1: 哎，
0: 让你身体啊能快速的合成合格的抗体，
1: 对，它很快的发挥主动性啊。就是老话不说嘛，你有他有不如自己有啊，有点像什么呢，一个是临时的，一个是永久的，这个正式的啊，你这样的效果肯定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啊。
0: 没错，
1: 嗯，
0: 只有我们自己也能合成抗体了，那才能真正啊免疫纠正。
1: 对，
0: 这些任何其他补充方法都代替不了了，你用它就不用天天去打针，
1: 嗯，
0: 每天呢就一粒，完全就满足啊全身免疫抗体所需原料，
1: 对，
0: 来纠正免疫紊乱。当你免疫纠正之后，你就会发现， 你整个生活质量都不一样了。
1: 一定的。
0: 哎，你像过敏、哮喘这样的疾病，它就会越来越少。
1: 嗯，
0: 哪怕出门的时候接触到一些花粉、柳絮什么的，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啊，马上就过敏。
1: 哎，
0: 马上啊就往医院跑，
1: 对，
0: 甚至去抢救。
1: 是的，发病少了，去医院抢救的风险，包括说像您提到的可能会更严重的肺心病等等那些风险，全都跟着解除了啊。
0: 没错，
1: 嗯，
0: 这还是短期的改变。当你用上一年，你把整个免疫系统纠正之后，别说闻花粉了，
1: 嗯，
0: 你就是在家养花都没问题，
1: 都不怕啦。
0: 对呀，
1: 嗯，
0: 免疫纠正了，对外界的刺激不会做出错误判断，
1: 嗯，
0: 不会进行自我攻击，所以说你就不用啊再怕花粉、柳絮这些东西了。
1: 那可太好了，以前咱说只能看着别人出去踏青，去看看朋友圈的花花草草啊。嗯，自己只能说猫在屋里不敢出屋，那么现在有了白金护盾，咱就不用羡慕别人啦。你想出门走走就出去，看到喜欢的花咱也可以闻一闻看一看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每年一到的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抢白金护盾的人就这么多。
1: 嗯，
0: 因为它改变的不仅仅呢是过敏的问题。
1: 哎，
0: 当你免疫系统纠正过来之后，我们人的整个生活质量、心情它就都不一样了。
1: 是的，最好的保护啊，就是直接补充抗体，它是人体最原始的保护力。那么在众多的这个免疫产品当中啊，白金护盾是首个抗体原料，一天一粒儿，保证大家抗体充足。对外呢，可以让我们适应环境的变化；对内呢，可以精准的识别病毒、炎症以及病变细胞等等这些有害物质。我们老年人啊，有足够的能力去对抗疾病，让大家呢在四季变化当中都能活得更舒服，不会说到什么季节就会有什么问题。所以呀，白金护盾人人都要吃，而且还是越早吃越好啊。尤其现在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还有额外的优惠，订四盒赠两盒，订八盒赠五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要记好，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哎，免疫纠正之后第二好处，它不会让你反复炎症。
1: 哎，
0: 你比如说老慢支，一到入秋天气冷的时候，很多人呢就开始一天到晚的咳嗽，
1: 对，
0: 感觉肺也都咳出来了，这个时候就只能往医院跑了。
1: 嗯嗯，
0: 一住啊就是10天半个月，出院没几天又不回去了。
1: 又来了，
0: 就算在家也是躺也躺不下，睡也睡不着，
1: 这个是最遭罪的啊。而且孙主任，我发现这类人特别容易犯病，你看同样都是感冒，别人几天好了，但对于老慢支来说可能就是有致命的风险。
0: 但我们有没有想，为什么别人不犯病就你犯病？
1: 嗯，
0: 就是因为抗体呀太差了，
1: 对，
0: 看不出大门，做不了标记，细菌病毒啊就能顺利的进入到你的肺里，
1: 嗯，
0: 直接攻击我们的肺泡器官，造成反复的感染。
1: 嗯，
0: 这个时候啊细菌来了，你还能用消炎针呢压一压，用上抗生素，但是一停它又反扑。
1: 嗯，
0: 那如果要是病毒那就没有办法了，就只能等着上呼吸机了。
1: 哎呦，
0: 哎，那你免疫功能你想这么来一回的打击它，它就越来越弱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最后就是肺部三部曲，老慢支、肺气肿、呼吸衰竭。
1: 嗯，那这时候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说强行去压制啊，而是一个能够真正对抗这些病菌，不让它反复发作的方法。这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控制它反反复复发作的情况。
0: 没错，
1: 嗯，
0: 所以你看那些老慢支打了多少啊消炎针，它都控制不住反复。
1: 对，
0: 但是你用白金护盾就可以，因为啊它不是强行把炎症给你压下去，
1: 嗯，
0: 而是直接给你补充免疫抗体原料卵白蛋白，
1: 从源头上补充。
0: 对，而这种卵白蛋白它是从疫苗基的卵白当中提取的。
1: 嗯，
0: 卵是什么？就是胚胎。
1: 对，
0: 就像小孩一样，我们说为什么刚出生的小孩基本不生病不感冒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在出生的时候母亲把身体里的抗体，所有的抗体都给了孩子。
1: 对，
0: 所以小孩从一出生就是天然 就全面的抗体，
1: 嗯，
0: 他就不生病。
1: 要不为什么说母爱是最伟大的啊？
0: 对，其实卵白呀也是一样，它在母体的时候就凝集了母体所有抗体，
1: 嗯，
0: 的抗体原料，进到身体之后呢，直接就啊参与合成抗体，抗体多了，身体巡逻兵就多了，一个个都是兵强马壮的，
1: 嗯，
0: 这时候再有细菌病毒进来之后，都不等到气管黏膜。就直接被抗体发现，
1: 哎，
0: 第一时间做上标记，
1: 打记号了。
0: 对，接着吞噬细胞就来呀，把它吞噬掉了。
1: 嗯，
0: 根本呢就不给它作乱的机会。
1: 对，你这样的话，就算说外界的这个季节天气再怎么变化，你冷也好，热也好，咱都不会犯病了啊。
0: 对，所以你看老慢支患者用上白金护盾之后，第一感受就是犯病次数少了，
1: 嗯，
0: 原来可能啊一年犯四五次，现在呢就犯一两次，
1: 哎，
0: 就算再犯病也不像之前那样没完没了的咳嗽，
1: 轻多了。
0: 对，吃降药你都会发现越来越少，因为白金护盾把你的抗体补充上来，
1: 嗯，
0: 刚有一点感染就直接给标记上消灭掉了。
1: 是的，咱就说单冲着啊，能让大家少犯病少遭罪，也都值得大家伙去用的。
0: 对，所以说呀，老慢支的朋友一到季节就犯病，吃多少抗生素都不管用的，
1: 嗯，
0: 做那一天到晚呢就咳嗽的，一定要用上啊白金护盾。
1: 要用上，
0: 哎，等你长期用下来，免疫纠正之后，你可能啊一年下来，秋冬也好，开春也好，我们都不会啊再反反复复的犯病。
1: 是的，
0: 哎，甚至连感冒都不会有，就更不用担心呐、啊、将来会肺气肿，会啊呼吸衰竭、肺心病了。
1: 没错，所以说啊，用啥都不如有一个好免疫。一天一粒白金护盾，补充抗体原料，保证每天抗体是充足的，杜绝反复感染。以前对于炎症啊说哎呀拼命消炎，但现在有了白金护盾，从源头上杜绝炎症，咱一天一粒儿就可以轻松地应对四季变化。春天不过敏，秋冬不得流感，不突发心脑血管疾病，这是任何都不具备的。所以现在高级的治疗就是调免疫，成本低的治疗也是调免疫。白金护盾啊，作为全球的免疫抗体原料，一个月呢只需要100多块钱，让我们把病呢治在前面，就既省钱又让大家少遭罪。
0: 对，
1: 所以朋友们，咱得抓紧时间报名啊！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我们用白金护盾呐、啊，纠正免疫之后，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啊，不仅仅是过敏和反复的炎症。
1: 嗯，
0: 好的免疫同样还可以延缓血管淤堵。
1: 哇，这个也很关键。
0: 哎，为什么说免疫能延缓血管淤堵？
1: 嗯，
0: 因为免疫啊是血管的第一守护者。
1: 哦，
0: 哎，大家想一想，心脑血管疾病什么季节最容易发病？
1: 那肯定是冬天啊。
0: 没错，因为你适应不了这个天气，但是呢你吃了白金护盾一天一粒，
1: 嗯，
0: 补充了抗体原料，就保证啊你的抗体充足。
1: 对，
0: 它就可以啊让大家在面对天气变化的时候，让身体呀、适应血管收缩，
1: 嗯，
0: 让血管收缩有度，
1: 嗯，这个收缩有度了，那咱就不会造成血压那种很大的波动，忽高忽低的情况了。
0: 不光是血压，还可以、避免炎症的损伤。
1: 嗯，
0: 大家要知道，血管呢、它也是肉做的，
1: 嗯，
0: 那血管上面一层黏膜细胞，1毫米一层的肉，
1: 嗯。
0: 血管一会儿粗一会儿细的，来回会不会撕扯它？结果会怎么样？
1: 撕破了是吧？
0: 对呀、
1: 嗯，
0: 那撕破的不能用的细胞啊，就一定要把它及时清理掉。
1: 嗯，
0: 那谁再来完成呢？
1: 免疫功能。
0: 对，没错。如果你的免疫功能太差了，就不能及时把这些破坏的细胞清理掉。
1: 嗯，
0: 那么就会在局部啊造成大量的血小板、脂质斑块的沉积。
1: 嗯。
0: 这就是啊我们说斑块最早的形成过程。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一遇到冷空气，血管的收缩就非常容易突发呀、心脑血管疾病。
1: 这就是说在冬季容易高发的原因啊。过去啊大家以为说哎呀控制好血压就可以避免心脑血管疾病。那现在看啊，调好免疫也是很关键的。 能够降低秋冬季节这发病率的。
0: 对，光靠降压药啊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
1: 对，
0: 免疫层面上的问题
1: 也得重视。
0: 对，你也一定要解决。
1: 嗯，
0: 而且我们自己也能感受到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都在吃阿司匹林这个药。
1: 嗯，
0: 在三四十年前，阿司匹林啊是治疗类风湿治感冒的。
1: 类风湿您之前讲过是免疫系统疾病，所以阿司匹林其实是跟免疫相关疾病的常用药。
0: 没错，实际上动脉硬化就是我们说的冠心病中风的根源。
1: 嗯，
0: 它是血管的慢性炎症。咱想一想，你吃降压药能抗炎吗？
1: 那肯定不能啊。
0: 哎，谁能呢？
1: 抗体能啊。
0: 没错，所以说冬天呢血压就波动，你怕心脑血管疾病突发，你先别着急调降压药。
1: 嗯，
0: 核心呢先让你的免疫功能调理好
1: 啊，
0: 白金护盾一天一粒，保证抗体充足，让咱身体也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能扛住寒冷的刺激。
1: 嗯，
0: 这个时候血管再收缩的时候，免疫系统啊能及时去修补血管，保证血管的光滑度。
1: 嗯，
0: 这个是免疫系统要做的。
1: 是的，所以一到秋冬啊，血压发现就控制不住的，忽高忽低的，担心心脑血管疾病的，白金护盾咱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啊，要及时用上。
0: 对，我们说白金护盾呢，补充抗体原料，快速合成抗体，这些抗体24小时在身体当中给血管炎症做标记。
1: 嗯，
0: 让你身体当中的吞噬细胞啊能及时把它清理掉。
1: 嗯，
0: 就保证血管的通畅，长期吃可以防止血管堵得更厉害。
1: 对，
0: 延缓了动脉硬化的发展。大家想，这时血管通畅不缺血了，血压自然不波动了。
1: 对，
0: 那心梗脑梗突发的风险也被降低了。
1: 嗯，
0: 这个问题啊才叫真正的解决呢。
1: 没错，你像前两天咱有一位打电话的这阿姨说啊，说之前吃五六年的阿司匹林，最后血管还是从原来的 60% 堵到了 70%。但自从用上咱们这个白金护盾之后啊，到现在这个血管堵的程度一直都没有再增加。
0: 对，我们说阿司匹林呢是抗炎。
1: 嗯，
0: 白金护盾呢是补充抗体原料，合成抗体。哎，是自身的消炎系统。
1: 是。
0: 所以说呀，什么都不如啊调免疫。长期坚持吃一天一粒，免疫纠正之后啊，哪怕零下三四十度，
1: 嗯，
0: 你也一样啊不用担心脑梗心梗。
1: 嗯，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白金护盾作为免疫抗体原料，是香港大药房所有王牌药品当中一个免疫抗体合成剂。咱一天吃一粒，轻松平衡免疫，让所有老年人有能力应对外界的任何变化。不管是春夏秋冬，抗体充足，让你不发病、不犯病、不遭罪。而白金护盾啊，作为王牌产品，一年当中啊，只有王牌月的时候才会供应一次。趁着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还给大家做了这个优惠政策啊，订四盒赠两盒，订八盒赠五盒，那么平均合下来一个月才100出头。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换季易发病，核心原因是免疫抗体紊乱，人体外在无法对抗天气的变化，内在无法对抗细菌、病毒、炎症以及病变细胞，导致老年人季节性发病，免疫不好，四季难挨。
4: 调啥都不如调免疫。美国白金护盾，新一代免疫之王，是全球首个口服短肽免疫原料。
3: 美国白金护盾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三秒入血，直接被细胞吸收，迅速合成抗体，无需注射，快速实现免疫平衡，弥补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频繁感染。
4: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过敏反复。
3: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换季发病。
4: 调免疫，首选美国白金护盾，
3: 香港王牌免疫产品白金护盾与香港同步供应，优惠政策订四盒赠两盒，订八盒赠五盒，平均一个月100多块钱，花最小的代价保证抗体充足，轻松应对四季变化。
4: 机会全年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孙主任，你好。
5: 哎，是我啊。
6: 麻烦你快帮我报上名吧。赶上一次政策不容易啊。我订那个835那个。
5: 确实哈，咱们这次机会非常不容易。港药直通车呀，平时很少有政策的。这次赶上了王牌药品开放月，给大家也争取了点福利。所以赶上的朋友啊都非常幸运。这么着急，你之前用过白金护盾吗？
6: 我都正吃着呢嘛，刚用到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过敏呢就减少很多
5: 啊。过敏。
6: 没那么原来那么敏感了。
5: 嗯。
6: 一共用了3个来月了。这期间吧，换过一次还不咋严重。
5: 嗯。
6: 喷雾都没用喷。
5: 哎，
6: 缓一会儿自个儿就好了。这要是搁以前的话哈，那保准得进医院抢救去。真不愧是王牌产品呐、真是好使啊。
5: 对，那当然了，白金护盾呢是目前免疫抗体原料，它的核心呢不单是提高免疫力，而是给你啊免疫抗体补充必须的原料，这是你吃任何免疫产品都替代不了了。有了它，你才能啊合成合格的免疫抗体，才能正确识别哪些东西也是有害的，哪些东西也是好的自己的。这个时候你再接触花粉也好，海鲜也好，哎，就是我们所说的过敏原也好，它就不会再出现过激反应，人呢就会特别舒服，不会过敏。
6: 之前吧，还是我儿子去香港出差，听那边人说的，说这个白金护盾，他们香港那边人都用，
5: 对，
6: 就是我才用上嘛，要不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东西呢。就是当时吧，买的太少了，用完想再买的时候买不着了。一问才知道这玩意儿一年就有这么一次。平时你花多少钱你买不着啊。
5: 对，确实白金护盾呢就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有。所以说你看，一到这开放月，很多人呢一拿都是拿一两年的。就怕呀这次拿完了，下次啊就不知道再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现在好在什么呢、我们有了这个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你就不用再往香港跑了。
6: 真好。
5: 哎，你看你今天打一个电话直接就能用上了，还有政策，比香港人幸福多了。
6: 可不是那么的，方便多了，还有优惠政策，平均勾下来一个月才勾着100多块钱啊。
5: 对，
6: 现在100多块钱能干啥，那钱这么毛都不够俺家孩子他们随便吃顿火锅的，他们吃300-400一顿饭啊，都够我用30个月的白金护盾了。
5: 所以说呀，你现在咱们从物质价格来看呢，100出头确实干不了什么，但是咱有这个白金护盾就不一样，它是能直接给你呀、的抗体补充原料，纠正我们免疫紊乱，抗体足够，咱就不会呀、感染，不怕感冒，你就不用再担心那炎症。同时的话，抗体质量好，它就不会呀、对外来物质、炎症物质进行误判，哎，就不会损伤自身的系统组织，就不会得自身免疫性疾病，就像我们说的类风湿了。而且好的免疫系统，稳定的免疫功能，它也不会有过激的反应，哎，那也就不用担心过敏了。不管环境怎么变化，我们都能轻松的对应适应环境，什么都不怕了。
6: 所以说哈，我这次我就着急嘛，一定给我得报上名啊、我就订那个835那个。
5: 我现在呀，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我把电话转给他们，你呢再登记一下你的个人信息，以后有什么事情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儿啊。
6: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孙主任啊。
5: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是我们人人都缺，人人都要补的。我们与其说盲目乱补哈、不如直接用白金护盾补充免疫抗体原料。那么有了它，就有了抗体。当我们免疫平衡之后， 才能第一时间对外界的病菌刺激做出反应，直接标记吞噬掉，同时呢，也不会因为过激而造成免疫的自我攻击。这是目前免疫平衡原料，更是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平时啊，任何药店和医院大家都买不到的，只有在王牌药品开方院才会有，而且价格还不贵。主要一点是什么呢？在王牌药品开方院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优惠政策，买四盒赠两盒，买八盒赠五盒。这是一年当中啊，用上免疫原料一次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5: 哎，你好
7: 孙主任。你好。
5: 哎，是我啊。
7: 我想订两个8.5的这个白金护盾啊。
5: 嗯，
7: 以前那买可费劲啊，以前还需要跑到香港去买，再不然就是托关系带过来，当着人情还麻烦呢。现在有了这个港药直通车呀，打个电话就能订上，就能用得上，真是太方便了。
5: 咱们港药直通车的听众啊，比香港人还幸运呢。他们想要白金护盾呢，也只能去香港大房，他得排队去。
7: 嗯，
5: 那咱们有港药直通车之后呢，不用跑香港，而且不用排队，你看一个电话就能把问题解决，多好。你之前用过白金护盾吗？
7: 用过用过，我的高血压的问题。
5: 嗯，
7: 平时的时候吧还好点，就是吃点降压药啊还能控制下来，就害怕这个秋冬季节呀、一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天气一冷一凉，血压就控制不住了，两三种那个降压药都降不下来呀。
5: 嗯，
7: 就血压一上来能感觉到这个心脏啊跟着不舒服。
5: 嗯，
7: 胸口就感觉到憋闷。
5: 嗯，
7: 就感觉到好像是有东西压住了，总难受，说不上来是具体什么感什么难受、但是就感觉那个胸口这地方堵得慌，心跳的也快，到医院也查了好几次了，心电呢、心采呀、都做过。
5: 嗯，
7: 都说没啥事儿，但是呢，这血压一上来就感觉到心里难受。
5: 一到冬天天气一转凉啊，这血压就控制不住。实际核心是什么？就是免疫功能的问题。哎，免疫也不能正确的应对天气变化了，抗体也不能及时的对血管上破损的内膜细胞进行啊标识。哎，因为只要是天气一变化，我们血管呢就会收缩舒张。收缩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减少热量的消耗；舒张的目的呢，就是快速的供血，让我们的身体啊、胳膊腿别被冻坏了。你这血管一收缩一舒张，血管内膜呀，肯定要经受撕扯的。人的血管内膜很薄的，大血管的内膜一毫米都不到。那血管内膜是肉啊，一毫米都不到的肉，你这么撕扯的，它肯定会破。破了血管内膜细胞不能及时清理，你这个地方会出一个缺口，缺口啊不能及时接的长新黏膜细胞，胆固醇、血小板就会在这聚集，就形成了呀斑块硬化。这个时候要求的就是你一个强大的免疫系统，迅速的把这些被破坏的血管内膜细胞清理掉，同时把破损修复好，才能保证啊血压不要剧烈波动，心脏啊不那么累，不会啊出现心悸、胸闷这些问题，严重的时候这直接血管堵死了，那就会造成心梗、脑梗啊。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最害怕冬天的原因，对不对？
7: 对对对，就是每年一到这个冬天的时候，全家老小啊都替我担心啊，都不让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待着嘛，就怕万一有点什么意外。后来呢，还是一个北京的教授啊，他跟我说的，说的这个白金护盾，
5: 嗯，
7: 说他呢补抗体的，然后呢，我家儿子呢直接跑到香港去了，排了整整一个下午我才排到啊，
5: 嗯，
7: 拿回来之后呢，我就吃上了，别看它不贵吧，吃了两周左右，明显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乏力呀、累呀，后来呢，我就慢慢发现我这个血压呀没有升高过，
5: 嗯，
7: 天气冷了。吃点降压药，血压控制的还行，不像之前吧，吃药它都降不下来，一直到现在，这都一年了吧，血压始终保持特别不稳定啊，心慌啊、胸闷啊，这也没有出现过呀。
5: 所以说呀，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高血压心脏病的，包括脑梗动脉硬化的，当你换了好几种药啊都不管用的时候，你也真不妨试试白金护盾。哎，它虽然不是

0: 降压药，也不是溶栓药，但是它是目前免疫抗体原料。有了它，你才会呀、有足够的质量好的免疫抗体，我的免疫功能呢才能保持正常不紊乱。当你免疫回归平衡之后，心脑血管疾病最大的好处就是让这些坏死细胞斑块它都能及时识别、及时清除吞噬，就不会呀、造成血管持续的慢性损伤，破坏血管内皮。这时候就算外界天气再怎么变化，哪怕-40度，我们也一样啊不会出现血压波动，不用啊再担心心梗、脑梗这些问题了。
1: 太好了，太好了！你看我从去年到现在，整个冬天就是血压始终是保持的特别好。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一次啊，这个白金护盾，说啥我也能把握这个机会，我得定上，还得麻烦孙主任，您帮我报个名呗。
0: 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我现在呀把电话呀转给工作人员，他们再呀确认一下你的信息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呀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太谢谢了，谢谢、
0: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好嘞，好，谢谢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白金护盾作为全球的免疫抗体原料，更是口服短肽形式的免疫原料。如果啊不是王牌药品开放月，我们几乎不会有机会用上这么尖端的免疫产品。而且它的价格还不贵，同时还有优惠力度，买4盒赠2盒，买8盒赠5盒，这是一年当中啊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只有它才能直接合成免疫抗体，让我们轻松应对四季变化。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
0: 哎，
3: 你好，
0: 是我、
3: 我是想报名啊，报名那个白金护盾8赠5的那个。
0: 给你啊，把名先登记上，你也介绍一下你情况。你之前用过吗？白金护盾？
3: 用过。
0: 哎、
3: 我这吧，从年轻的时候免疫力吧就特别差，这几年哈，一到这个换季的时候，那就必感冒，一感冒吧，肯定是肺炎呐、整天整宿的吭吭咳嗽啊。晚上想睡个觉太难呢，10天半拉月呀才能好。还有个毛病就是尿路感染，这个更折磨人呢。只要是天一冷就犯病，一会儿一趟厕所的，整的没完呢。有尿了就得赶紧往厕所跑，稍稍慢一点儿就得尿裤子了。
0: 嗯，
3: 到了厕所呢更遭罪，火烧火燎的，哎呀疼啊！看着厕所啊，我都打怵了。
0: 这个反复的感染、感冒、尿路感染。核心呢就是免疫功能太低了，我们身体也适应不了外界变化，抗体数量不足，无法呀足够的识别呀这些细菌病毒，给他们啊就开了绿灯了，细菌病毒攻击就会迅速在身体中啊蔓延定植，反复感染不好控制，这个时候啊吃药效果啊也不好。
3: 是、
0: 嗯、
3: 10个医生10个都说呀我是免疫力太差了，就说让我吧就打那个丙球啊，
0: 嗯，
3: 提高免疫力，打上以后吧能好一点儿，但是每次吧都挺不了多长时间就又不行了。但是吧自从用上这个白金护盾之后，明显的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刚用上就10来天，这尿路感染就控制住了，上厕所的时候也不那么火烧火燎的了，之后慢慢的呢感冒这个次数也少了。一共就是用了半年多吧，前一段时间就是老伴儿和孩子们都感冒了，哎，又发烧又咳嗽的哈，但是我啥事没有，孩子们还都纳闷呢，说以前感冒我肯定是头一个呀，哎，这次竟然一点问题都没有了，还能伺候他们了，你说多好。
0: 所以说呀，咱说补什么呀都不如补啊免疫抗体的原料。我们很多人呢免疫力低的时候，尤其那些反复感染的，经常自己也都是听别人谁说的哈，跑医院呢去注射丙种球蛋白来提高免疫力。
3: 嗯，
0: 这个方法呀我们说了，在严重的时候这个情况哎是可以考虑用的，但是丙球啊维持时间短，基本上也就维持半个月左右，因为它分子非常大，口服啊、也无法吸收，只能注射。而这种大分子呢它不是免疫原料，就是借外力临时的来把免疫功能提升一点，消耗完之后 免疫力直接又降回去了。但白金护盾出来之后，除非你不知道，凡是知道它的就开始用它。为什么？它是个口服形式的卵白蛋白短肽。短肽什么特点呢？它能直接呀穿过肠黏膜进入血液，进去后不需要啊其他的消化吸收过程，主动啊就钻进来，给你啊身体提供免疫抗体的原料，这才是啊真正自己的东西。所以说它是特别持久的，每天一粒就可以完全满足啊全身免疫细胞合成抗体所需要的原料。
3: 我就说它好呢，我自己这个亲身的用过的就感受出来的。
0: 当你免疫抗体恢复之后啊，你不管外界环境怎么变化，只要病菌来第一时间呢就能发现，就给它标记上，把信号啊就传给吞噬系统。这个时候啊，损害我们身体的东西迅速的被吞噬掉了，所以说我们就不用再担心呢反复的感冒，更不会啊反复的感染各种炎症了。
3: 是我用的好了吗？所以吧，再定点给我老伴儿啊还有孩子们啥的，给他们都用上。你说这几年呢，这口罩下来之后啊，他们的免疫力肯定也都不咋好了，让他们也都把这免疫力吧调一调。现在不是开放月吗？还有政策，合下来呀，一个月才100出头，这要是错过了，得再等一年呢。
0: 确实，白金护盾呢是所有王牌药品中，我们说一个免疫抗体合成剂。除了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平时啊就没有供货的，我已经让他们帮你登记好了，现在我把电话转给他们，他们再跟你确定一下信息，我们就聊到这里啊。
3: 谢谢啊、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
3: 太感谢了、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什么药哈、都不如调免疫，吃什么都不如吃免疫原料。白金护盾是全家的免疫抗体原料，从疫苗基的卵白当中提取的卵白蛋白短肽，是目前口服形式的短肽抗体原料，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也只有这种短肽的卵白蛋白才能生成免疫抗体，吃它就能直接给我们生成抗体，迅速让免疫达到平衡，快速的对病菌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吞噬掉，这是任何都替代不了的。真心希望大家能抓住这次机会啊，用上免疫抗体原料的机会，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来进行报名。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孙主任吗？
0: 是我啊。
4: 孙主任，这电话太难打了，我是打了10多遍才打进来呀，你一定得帮我把名报上啊。我去年开放月的时候我就没赶上，足足等了一年，终于有了，你可一定得帮我报上。
0: 这开放月一有活动啊，这电话确实难打。白金护盾等了一年，我说很长事儿，因为它呀 是全球一个免疫抗体原料，货源十分紧张，平时根本就买不到，只有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有，所以说一旦错过了，你只能啊看看下一年再碰运气了。
4: 我这不就等了一年吗？别给我落下，我订那个845那个。
0: 放心，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介绍一下你身体什么情况？
4: 哎呀，我免疫就是特别不好，感冒过敏那都是常事儿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结节呀。这结节最大的有6毫米，隔三差五的呢咳嗽，还没有痰，干咳，咳得我胸腔子都疼啊。不光是肺子上，甲状腺也有，现在脖子那个喉结这块呀明显比别人高啊，有时候喘气也费劲儿，这种感觉憋着一口气出不来进不去似的。
0: 结节呀就是身体中啊炎症细胞没有被呀我们免疫系统及时发现，躲过了免疫系统的监视，在身体中啊存留下来，越积越多，最后啊就形成结节了。这是一个慢性炎症的表现，而且呀、你免疫功能弱的时候，如果它乱长病变的时候，我们免疫系统不能及时清除它，那就会变成大麻烦了。
4: 哎呀，我不就怕这个吗？医生也说了，说我现在虽然还没到手术的程度，也得定期复查，说也有可能 不等到手术指标呢，直接就病变了呀。
0: 对，确实啊，有这个可能。所以说结节的人呢，一定要用上白金护盾，防的就是防这个。结节的朋友，实际上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这个时候啊，拼的就是你的免疫力。免疫功能正常的时候，它就是个结节；免疫功能弱，它就可以逃避我们的免疫监视，就没有人呢去阻止它的，所以说它就可能病变，而且病变之后它就会疯长。所以说这个时候决定它转归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
4: 是啊，当时医生也说了，说就看我免疫力强不强了。
0: 对，
4: 建议我用白金护盾呀。说这个是最新的，是专门给抗体补原料的。
0: 对，
4: 只有它能合成抗体，比打针都管用。还说这个呀，之后香港有，我就到处托人问呀，好不容易打听到了，结果人家说一年就发放一次，要是再早个四五天都能有。现在结束了，一盒都没有了，就只能等了。结果没等去香港呢，就听到咱们节目了。还是跟香港大药房同步的，这更好了，咱不用往香港折腾了，我就赶紧来报名了呀。
0: 第一次机会错过了，就千万别错过第二次。尤其咱说的像结节这东西啊，你没有办法判断它哪天会变，你运气好，可能三五年十年没问题，运气不好，那可能明后天就会出问题的。白金护盾作为全球的免疫抗体原料，它的整个提取工艺也非常复杂，所以说一年只能供一次。所以每年这个时候啊，全国各地包括我们说了全世界的人还都会来抢购。因为啊，他们都知道只有它呀是免疫抗体的原料。只有它也能啊直接被我们身体免疫系统利用合成抗体。而我们抗体足了，质量好了，监视这些结节细胞的抗体多了，就会看住它。发现它不听话了，乱长了，就直接进行标记，然后就把它吞噬掉，才能让我们真正说把心放肚里，不用担心它病变。同时的话，你炎症控制没有慢性炎症了，所有的病啊不留根了，它也不会再长新结节了，这时候才能说真正的安全了，对不对？
4: 是啊，所以啊，我这才着急报名，不然你说我又要等一年了。
0: 放心，今年呢咱这机会抢到了，我把你的电话呀转给工作人员，他们登记一下你的信息，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也还可以联系我们。
4: 太感谢您了，孙主任。那我先去报名，孙主任。
0: 那好的，好，再见。
4: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白金护盾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更是全球一个口服形式的卵白蛋白短肽，从疫苗机的卵白当中提取，以完整的形式被人体吸收，不会有任何杂质残留到体内，每天一粒儿就能完全满足全身免疫抗体所需，快速生成抗体，平衡免疫。这样的王牌产品啊，咱说一年啊，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而且价格还不贵，买四盒赠两盒，买八盒赠五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5: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防溺水请记牢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02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3: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3: 善待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5: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6: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7: 在线。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呢，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那么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现在啊，我发现越来越多的朋友对于我们的健康啊是给予了更多的关注，那么随之而来的呢就是这个体检的普及啊，那么很多的朋友都会定期的去给自己做那么一次体检。然而我发现在这个体检的时候，很多的朋友会说啊，包括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些朋友也问说，田儿，你看这个虽然这个体检报告上的字儿啊，每个字儿我都认识，但是呢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比如我们就遇到过很多的网友和听众问说，拿到这个体检结果上面写了这个肺纤维化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另外发现了肺纤维化之后，咱们到底又该怎么办呢？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副主任医师刘欣欣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刘主任您好。
8: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5: 哎，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间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共同度过这段时光。有的朋友呢可能比较了解刘主任啊，也有不少的朋友对刘欣欣主任可能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刘欣欣主任。
1: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刘欣欣，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副主任医师，河南省间质性肺病学组委员，河南省介入呼吸病学学组委员，河南省呼吸病学分会睡眠学组委员，在肺部细菌感染、真菌感染、肺脓肿、肺间质纤维化、放射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支气管哮喘等常见病的诊断和治疗，以及不明原因肺部阴影、胸腔积液及发热待查等疑难疾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7: 刚才呢，不少的朋友可能在这个您的介绍当中也听到了一个词啊，叫肺间质纤维化。那么其实呢，这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来讲啊，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啊。但是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哦，这就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词了，而且呢，还可能会和其他的一些概念啊给混淆起来。比如说呢，像这个间质性肺炎啊，那么普通人可能就搞不清楚什么是间质性肺炎，什么是这个肺间质纤维化啊，这么拗口，这么绕嘴，他们是不是一回事呢？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先和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8: 好的，好的。因为这个间质性肺炎和肺纤维化，其实在我们呼吸科现在是非常常见的一类疾病，可能在这十年、这二十年，那么它逐渐的受到重视。因为在之前，因为这方面的药很少，大家对这类疾病的关注也比较少。其实我们呼吸科有很多的慢性疾病，像哮喘、支气管炎、肺气肿，可能大家对这类疾病
7: 更熟悉一些，
8: 对，更熟悉一些，那么知晓率也会更高一些。但如果大家提到了间质性肺炎或者肺纤维化，可能是大家的一个知晓度还是比较低的，
7: 知识的一个盲点，有点陌生。
8: 对对对，因为包括这一类的疾病，我们这十年来，其实我们也是随着这种检查手段包括药物的一个研发，对这类疾病也越来越重视，那么检出率也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到肺纤维化或者是间质性肺炎，如果我们是一个口语化的一个表述来讲，那么它大概指代的是一类的一个疾病，但其实如果从更严谨的这种医学的角度来看，那么间质性肺炎和肺纤维化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啊，应该说是间质性肺炎是一个更大的范畴，是病情的相对的这种早期的一个阶段，而肺纤维化是

0: 听说过。
1: 哎呦，
0: 但是我们听到一些纤维化，哎，他可能就能听懂一些。
1: 对，我在报告上见过，是吧？其实您提到的啊，刚才谈到的，其实像这个间质性肺炎，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对吧？
0: 对。
1: 而肺而这个肺间质的纤维化，可以理解为它是间质性肺炎持续发展到最后造成的这么一个结果。
0: 对对对。
1: 哎，那其实说到这儿啊，您别说普通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你说我吧，说大言不惭的说，主持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医疗节目，但是啊，你肺炎我们听说过很多种，但是间质性肺炎我都不是特别了解。我们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是间质性肺炎？它和我们普通的，你比如说像这种细菌感染呐、病毒感染呐引起的这种肺炎，它们有什么区别啊？
0: 好的，好的。因为间质性肺炎，顾名思义就是肺间质的这种炎症。那什么是肺间质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肺是由支气管主要还有肺泡组成。
1: 哦。
0: 那么这些肺泡周围需要一些支撑的一个结构。
1: 哦。
0: 这些支撑的结构有结缔组织、有血管、有神经。那么这些支撑的这些结构我们称为间质。
1: 哦。
0: 所以间质性肺炎就是在这些间质的这些地方发生了炎症。
1: 嗯。
0: 那么炎症造成了我们人体损伤之后，因为我们身体是有保护机制的嘛，
1: 是
0: 它损伤之后我们身体要启动它的一个修复的一个反应。那么修复之后就会在局部形成类似疤痕化的这种表现。
1: 哦。
0: 所以这样反复的炎症修复，炎症修复，就在肺间质的这部分，那么形成了一个疤痕化的一个表现。
1: 好。哎，您这么，
0: 所以它既不是感染性疾病，
1: 对，
0: 它也不是肿瘤性的疾病。
1: 好的，好的。哎，您这么一讲呢，咱们大概对它呀、能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个初步的一个了解啊。那么说到这里啊，像这种间质性的这种肺疾病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种疾病在我们的这个呼吸内科，老百姓说呼吸内科是吧，也是非常常见的啊。那么它的种类就大概有哪些？这个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可以的。因为这个间质性肺疾病，它造成的这种危害其实是非常大的。
1: 就像
0: 我们现在在谈话的时候，我们在呼吸，但是其实我们没有感受到自己的呼吸。
1: 对。
0: 因为我们的肺就像一个又薄又软的气球一样，我们可能我们的呼吸机可能稍微动一下，胸廓稍微动一下，哎，我们的空气就吸进我们的肺里了。但是对于肺纤维化来讲，我们这个肺就像一个又厚又硬的气球一样，我们需要用力的吸气才能吸进去一部分空气。
1: 哦。
0: 所以会造成我们这个吸进去的氧气不够我们的身体应用，所以会出现缺氧、胸闷的这样症状。那么间质性肺疾病它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它不是指的是一个疾病，它是指的是
1: 一大
0: 组。对，一大组的这个疾病。这一大组的疾病如果我们统计过来来讲，大概涵盖了200多种。
1: 嚯，这么多。
0: 对，200多种疾病里有常见的，也有少见的、罕见的，有这种发展快的，也有发展相对慢一点的，也有这种能找到原因的，还有一些找不到明确诱因的。所以种类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1: 是。
0: 哎，
1: 那么您刚才谈到了，咱们就按这样的一个分类吧。首先这个病因，这个已知的或者说比较明确的啊，那么在这一大类当中比较常见的像间质性肺疾病有哪些种类呢？
0: 可以的。因为最简单的分类方法就是可能是能明确病因的，还有一部分
1: 不
0: 能
1: 明确
0: 病
1: 因的。
0: 那么能明确病因的，那么它也有一些主要的像疾病，像一些尘肺的一个接触史，像粉尘，有一些职业相关的，像一些煤矿的工人、水泥厂、石灰厂的工人，因为他长期和这些无机的这种粉尘接触，如果又没有很好的防护的话，对，就会在我们的肺里面形成这种粉尘的这种结节，形成的也是这种间质性肺炎、肺纤维化的表现。那么这是无机粉尘。那么另外的还有一个我们称为有机粉尘。那么有机粉尘它包括的是什么呢？就是从动物、植物，那么从它们这些身体里面漂浮出来的含有这种蛋白类的这些漂浮物微尘，被我们人体吸进去之后引发的这种肺的这种有机粉尘吸入引发的这种过敏性肺炎。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形象的就是会称为这种养鸟人，他可能会得这种有机粉尘的肺炎。所以养鸟着肺，养鸽着肺，就是比较形象的
1: 飞禽类的这种宠物。
0: 对，包括农民肺，它也是和这些农作物来接触，比如种植甘蔗了，还有我们去年

0: 其实有一段时间是秋收的时候，下雨下了特别长的时间。对，当时收玉米的时候，很多玉米是发霉了，所以很多当时这个收玉米的农民，那么接触到这些发霉的玉米之后，其实去年我们接诊过很多的这种吸入性的这种过敏性的
1: 这
0: 肺
1: 其实
0: 炎。
1: 就是和他们平时生活或者工作的这种环境密切相关。
0: 对，对，这些职业的这种道路史，那么导致了这一类的这种间质性肺炎的发生。
1: 那么这个药物啊，你既然提到职业了，咱们医生经常和药物打交道，是吧？是不是有一些这个间质性肺炎也是和这种药物相关？
0: 对，因为药物现在发展很快，因为新药也越来越多，在我们有很多药物，可以引起来肺的这种间质性肺炎。那么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类药物就是这种肿瘤性的药物。肿瘤性药物因为肿瘤的发病率很高嘛，这20年来其实肿瘤的这种新药，包括靶向，包括这种免疫药，包括这种新型的这种我们称为这种 ADC 的这种药物，这些药物大多数那么都有可能引起来我们间质性肺炎的可
1: 好的，
0: 能。
1: 其实呢，您刚才谈到的，在这个间质性肺疾病这么一大类的这个疾病当中，那么有一些像刚才您谈到的，这是咱们对这个病因目前是比较清楚的，对吧？那么针对这些不同的病因，咱们说预防大于治疗，对吧？我们可以进行比较有效的预防。但您刚才也提到了，还有一部分是吧，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这个病因还不太明确的，对吧？那么像这样的间质性肺疾病都有哪些呢？这个稍后啊，我也会请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咱们来详细的介绍。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也正在为您开通。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副主任医师刘欣欣主任。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特别是我们今天和您聊到的啊，关于肺间质纤维化的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啊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身体好坏，终究要靠自己上心。
7: 走，锻炼去，加强运动，身体棒。
8: 哎呦，10点了，不熬夜，睡觉。
9: 最近感觉身体乏力，食欲也不好。
6: 少熬夜，忌重油重盐，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身体不适及时检查，牢记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10: 当暴雨来袭，必须出行的情况下，应注意什么呢？行人要注意避开电线杆、下水道、高大的建筑物，特别是广告牌等。看到路上有漩涡喷泉，要小心避开。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下水道井盖被水冲开了。不在紧靠供电线的树木或大型广告牌下停留或避雨，不要靠近架空供电线和变压器。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后退。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11: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6: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殷墟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11: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6: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11: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 美丽中国。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2: 喂，您好。
11: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3: 嘿，我想咨询一下。
11: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副主任医师刘欣欣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呼吸内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那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来告诉我们您感兴趣的话题。不方便拨打热线呢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链接下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啊来为大家做出解答。刚才呢刘欣欣主任为我们介绍了间质性肺疾病啊，这一大类疾病当中啊，给我们举例的讲了一些现在已知病因的，对吧？那么还有另外一些就是这个病因目前可能我们不太清楚的了，这个也给我们举个例子好吗？
0: 好的好的。嗯，对，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已知病因的，那么还有一部分是目前来讲是找不到明确病因的，或者是说它没有一个病因，它是一个综合的
1: 综合原因形成
0: 多因素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一类也是一类间质性肺炎的一类，其实它也包含了那么好几种的这种间质性肺炎，就是最常见的就是特发性的肺纤维化啊，这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这种未知病因的这个间质性肺炎。那么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少见的像特发性的淋巴细胞间质性肺炎、胸膜肺实质弹力纤维增生症，还有这种呼吸性细支气管炎。那么这是一些另外的一些特发性的一个间质性肺炎，但是最常见的就是特发性的肺纤维化。
1: 好，其实您刚才谈到了，对于这种病因尚不明确，或者说病因比较复杂，是吧？这样的一些疾病，你说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特发性的肺纤维化。其实呢，刚才我们讲到了，对于一些疾病，如果病因非常明确的话，我们可以尽量的去预防，对吧？但是有一些，如果说这个病因我们不是特别的明确，或者说引起它的这种原因非常复杂的话，我们也不必过分担心。为什么呢？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咱们能够及时的诊断，明确诊断的话，是吧？
0: 是，
1: 也可以给我们的治疗提供非常好的思路。那么问题来了，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特发性的肺纤维化啊，这个因为我们普通人嘛，了解疾病往往都是通过症状，是吧？它有哪些症状？另外像这样的疾病咱们是如何去诊断的呢？
0: 好的好的。因为特发性肺纤维化也是我们呼吸科非常常见的一个纤维化性的一个疾病，它好发的人群主要是老年人、男性、有抽烟史，或者是同时又伴有这种胃食管反流的这样的人群，它容易出现这种特发性的这种肺纤维化。那么它其实早期的症状其实还是比较隐匿的，那么可能在肺上已经出现了这种纤维化改变的时候，如果不太严重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没有任何的症状，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这个病它是会逐渐的一个发展，那么随着病情的发展，那么病人会出现这种慢慢的会出现咳嗽的症状，而且咳嗽会越来越厉害，而且我们普通的这种治感冒的、治肺炎的这种咳嗽药，可能对纤维化来病人来讲可能是效果不是太好。除了这个咳嗽，那么另外一个症状就是它会出现越来越明显的这种活动后的气短、胸闷的症状。可能我前几年我还能跳广场舞，能去超市购物，那可能再过这两年我可能上两层楼都
1: 费劲了。
0: 对，甚至有的人吃饭、穿衣、刷牙就会出现这种气短的一个症状。
1: 那其实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就是年纪大了，这是正常现象。那其实啊，您这么一讲，如果说这种情况发展的比较快，或者说出现的比较突然的话，咱们还是应该怎么说呢，还是应该重视这个事儿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不能大意的，因为我们的肺它是有代偿能力的，它如果是在你出现明显症状的时候，那么再去检查，你肯定是发现这个纤维化其实已经到了 中脘区，它的肺功能，我们在做肺功能检查，肯定是一个中度的或者重度的这种肺功能受损的一个状态。
1: 您讲，
0: 所以早诊早治是非常重要的。

0: 对，那么
1: 啊，
0: 问题来了，有的朋友说啊，行啊，咱们别讳疾忌医，出现了不舒服或者出现了症状，及时就医。那么问题是，我们到了医院去之后，有的朋友也会担心啊，医生想要诊断我这种疾病，会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呢？会不会特别的麻烦呢？这个流程会不会特别的长啊？特别耗时间，特别花钱呀？刘主任，咱平时啊，像这种特发性的肺纤维化，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得到比较明确的诊断？
1: 好的，就刚才提到了，如果病人有这些年龄的危险因素，有过吸烟史，又有过这个咳嗽、胸闷的症状，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了。那么它有可能是这种肺纤维化的一个表现。那么最直观的一个检查手段就是 CT 的检查
0: CT，
1: 啊，对，而且是高分辨 CT，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薄层的这个 CT，它能更直观的看到我们肺部的这种纤维化的改变，它是有结节呀，还是有这种网格影啊，还是有这种更典型的像我们肺纤维化比较晚期的像蜂窝肺一样的表现，就是我们的肺形成一个像蜂巢一样的小囊，哎，整个肺可能占一部分甚至一半以上的肺就出现的这种蜂窝样的改变，对我们的肺功能损伤是非常非常大的啊。一个是通过这种 CT 的检查，另外一个手段就是肺功能的一个检测。那肺功能的检测对于这种肺纤维化的诊断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肺纤维化的肺就像一个又厚又硬的气球一样，它的肺活量会受到明显的影响。我们正常人的肺活量，可能纤维化的人只有正常人的一半儿，或者是三分之一，都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我们吸进去肺内的氧气也很难透过这个屏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我们还会出现这种我们肺功能上会出现一个指标，就是一氧化碳弥散量下降，那个指标就代表了我们氧气，那么透过我们肺进入血液中的这种能力，
0: 好
1: 所
0: 的。
1: 以这种肺功能检测也是对于诊断非常有帮助的。
0: 好的，那其实您刚才提到就两个检查，其实一个 CT 是吧？那么另外如果有必要的话，咱们做一个肺功能。
1: 对，肺功能。
0: 哎，其实说到这个呢，刚才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就有一些朋友关于这个肺纤维，我可能是这位朋友没有从头来听我们的节目啊，他说刚才谈到这个肺纤维化，说这是什么肿瘤？哎，那么其实，在节目一开始您提到了，这其实不是肿瘤，对吧？
1: 对，
0: 它是，那就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就肺部的一个良性的这种疾病。那么肺纤维化一直发展的话，会不会引起肿瘤呢？可能这是很多朋友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啊。
1: 我们有时候它不是肿瘤性的一个疾病，
0: 就
1: 但
0: 二者没有
1: 是
0: 关系。
1: 对和肿瘤没有完全的一个关系，但是它的预后有一部分肺纤维化的预后，它是非常差的，所以我们会有时候会病人解释的时候，不是肿瘤的肿瘤来形容这种肺纤维化性的一个疾病。
0: 就尽管它是一种良性疾病，但是如果没有进行规范的治疗，或者是错失了这种治疗的时机，那么依然会有不少的这种患者，可能最后他的这个预后比较差，就
1: 对
0: 对
1: 对
0: 健康
1: 对
0: 影响比较大。
1: 对，
0: 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了像这种肺纤维化，特别是这种特发性的肺纤维化，是吧？在它诊断当中，CT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1: 对，
0: 我们遇到过很多问题，刚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也有朋友问啊，就是说这个 CT 我一年到底能做多少次？因为我们知道它有辐射嘛，很多朋友会担心啊，这个会不会本身对我们的身体也不好啊？
1: 哦，对，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这种低剂量的这种螺旋 CT，其实辐射量还是影响不是太大的，所以肺纤维化的病人来讲，我们也不是需要频繁的一个月来做一次，我们可能半年或者甚至一年来做一次，来检查一下啊，它有没有进展或者有没有发生这种肺纤维化的变化就可以了。
0: 好的，
1: 或者如果病情比较严重的话，那么有可能更频繁一下，3个月。那么3个月一次的话，一年4次来讲，对我们的身体应该也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0: 好的，那的确啊，像有一些检查手段，比如像 CT，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但是如果抛开剂量去谈危害的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1: 是的，
0: 对
1: 是
0: 吧？那么您
1: 的
0: 刚才提到了，即使像这个病人，隔3个月做一次，那1年4次，这个其实对身体的这种健康影响其实还是很小。
1: 而且有的人不需要3个月，可能
0: 啊，
1: 半年一年
0: 对对，
1: 就够了
0: 啊，行。那么说到这里啊，不少的朋友可能也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啊，说咱们为什么要去发现问题？发现问题的目的肯定是为了解决问题，对
1: 对
0: 吧？
1: 的，
0: 那么我们通过正规的医院，通过这样的这个 CT 呀，包括这种肺功能啊，如果说确诊了啊，确实有这种特发性的这个肺纤维化，那么这样的疾病咱们现在如何去治疗呢？
1: 对于特发性肺纤维化，因为它是 未知原因的，所以其实对他的一个治疗目前是一个综合性治疗。如果是那些已知原因的，我们肯定找到原因，我们要解除那些原因的诱因。那么对于这一类没有明确诱因的，其实也就是一个综合的治疗。那么综合治疗包括了这种非药物的治疗，还有药物方面的治疗。那么非药物的治疗，主要包括你病情的评估，因为它对肺功能有影响，病人会不会出现这种缺氧的症状。如果出现了缺氧的症状，我们要进行氧疗，对，改善病人的这种缺氧。另外要评估他的一个肺功能的情况，制定一个康复的这种锻炼的一个计划。所以很多人因为有咳嗽胸闷的症状或者有缺氧的症状，病人可能就很少活动，会很少动，很少出门，所以这样的病人对他的身体影响会更大。所以需要有这种康复锻炼，对促进这种身体还有这种肺功能的恢复，包括呼吸方面的一个训练，这种身体整体的这种体能的一个训练，那么对于病情的恢复都是有帮助的。另外如果是特别严重的病人，我们是建议到肺移植的中心来评估，那么是否有肺移植的这种可能或者是需要。那么这是非药物的这些方法。那么另外还有这种药物治疗的方法。那么药物治疗的方法，一个是针对病人的这些症状，比如咳嗽的症状，呼吸困难的症状，我们针对这些症状可能有一些改善性的一个药物。另外就是针对纤维化的药物，针对纤维化的药物目前我们也是临床上也是有选择的。
0: 行，哎，其实呢咱们刚才谈到的是大概的这种治疗的方法，那么具体什么样的病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法，这些这个治疗的方法到底是如何进行的，那么这个呢我们稍后再和大家来详细的讲啊。
2: 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
6: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想要来一点没有健康负担的小零食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就是小小一颗却功效多多的葡萄干。它拥有丰富的铁质、维生素 B1 及维生素 C，可以预防贫血，也可以解决因为缺乏维他命 B1 而引起的食欲不振、容易疲倦以及肌肉酸痛的症状。葡萄干是由整颗葡萄干燥之后制造而成的，所以呢含有比较高浓度的铁质，很适合生病痊愈之后用来恢复体力以及帮助孩子发育，尤其是女性生理期期间的营养补充以及帮助体内废物的排出，葡萄干是一定要吃的。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5: 当暴雨来袭必须出行的情况下，如何安全行车呢？首先记得打开车灯，让自己在雨中更加醒目。如果是大雨雾的天气，在打开大灯的同时还要加开雾灯。在通过积水路面的过程中要降低车速，切勿盲目并线、拐弯、掉头，必要的时候请开窗确认情况。不要盲目进入不确定区域，如桥下、隧道等。如果车辆涉水前进，要时刻观察涨水速度和水位，时刻留心安全路线。当水漫过车门一半以上，要考虑弃车逃生。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副主任医师刘欣欣主任。那么刚才呢，刘主任为我们介绍了像这种特发性肺纤维化的这种治疗当中啊，首先提到了这种这个非药物治疗，那么其中氧疗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手段啊。那么肺间质纤维化的病人这个为什么会缺氧，是吧？那么缺氧的这个危害啊到底有哪些，这个也和我们的这个听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因为肺纤维化它的危害，最大的危害就是导致我们身体的一个缺氧，那么氧气供应不上，那么造成病人的这种咳喘的症状。那么为什么会缺氧呢？因为我们正常，虽然我们每个肺泡的这个体积非常小，但是我们体内的这个双肺的这个肺泡，如果它的总面积合起来，那么大概是有70个平方米。
0: 嚯！
1: 所以如果肺纤维化的这个病人，他的这肺泡这个弹性纤维会断裂，形成这种蜂窝肺的改变，所以这些正常的肺泡融合了，那么融合之后形成这种气囊样的改变，这就会丧失它的这种气体交换的一个功能，所以肺泡的总面积是在缩小了。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另外我们的氧气吸进去肺内，我们要运输到血管内，要通过一个屏障，那么这个屏障正常是很薄的，但是肺纤维化的病人因为在这部分发生了炎症，那么同时出现了一个纤维化，所以氧气透过的这个距离增加了，所以它透过的效能下降了，所以就是进入肺泡的这个氧气不能有效的那么通过这个屏障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另外这些我们运输血液的这些血管要接应这些氧液吸进来的这种氧气，对于肺纤维化的病人来讲，那么肺泡周围这些毛细血管也可能因为纤维化闭塞了，所以它接受这些氧气的血液减少了，这些原因那么都会导致病人的一个越来越严重的一个缺氧的一个症状。
0: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啊，咱们这个人活在世啊，这一分一秒咱们都离不开这氧气，
1: 对对，
0: 都要呼吸啊。那么缺氧会给我们的全身系统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像咱们的心脏啊、中枢神经啊、包括肾脏啊、肌肉系统等等等等，都会受到影响，是吧？哎，那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对，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其实它要正常的运作都是需要氧气的，所以缺氧带来的损害其实是全身性的，包括对我们这种心脑这些重要脏器都是有影响的。那么它缺氧会引起来我们肺动脉收缩，肺动脉压力增高，肺动脉压力增高之后就会影响我们右心的这种功能，造成我们这种肺源性的心脏病，就是右心出现的这种心力衰竭。
0: 应该说肺心病是吧？
1: 对，就是肺心病，所以它也是导致肺心病，心脏功能受损。另外我们的大脑对缺氧也是非常敏感的，在缺氧的状态下会出现这种嗜睡了，注意力不集中了，判断力下降了，甚至缺氧非常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这种昏迷的状态。包括对肾脏缺氧的状态下，那么长期缺氧会造成这种蛋白尿少尿，甚至出现这种肾功能不全。对，包括我们肌肉骨骼，我们运动也是需要这些氧气的，那么氧气减少之后我们的运动能力肯定也会受到影响。
0: 好，其实咱们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啊，因为对我们很多普通人来讲，我们就觉得你生病了要吃药是吧？你看咱们现在这种非药物治疗，可能很多朋友并没有那么重视。但是呢，其实对于改善特发性这个肺间质纤维化的这种患者这种缺氧症状的话，那么其实氧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是吧？
1: 对，
0: 咱们不能够忽视它的这个作用。好，那么说到这里，刚才也和大家谈到了，其实呢，像这种肺间质纤维化或者间质性肺病啊， 这个原因都是诺亚，那么其中有一种就是药物相关性的间质肺病，这个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啊。那么什么是药物相关的间质性肺病，它有哪些表现啊？怎么才能做到及早的诊断呢？关于这个问题，那么刘主任说说您的建议好吗？
1: 可以的。因为药物导致的间质性肺炎是能够明确于诱因的这一类间质性肺炎，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能够引起间质性肺炎的药物有很多，大概有1000多种，那么都可以引起的这种肺的改变，包括其实是一些农药类对我们的肺也是有影响的，像我们听到那些除草剂、百草枯这些药，有的人接触之后就造成的这种肺纤维化的一个改变。
0: 所以说这个其实作业的时候的这种这个专业的防护手段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这是农药类，包括我们日常口服的治疗疾病的这些药物，那么很多也是可以导致这种肺的纤维化的一个发生的，尤其是肿瘤类的药物应该是占比会比较大，因为肿瘤进展非常快，那么肿瘤的发病率又非常高。我们这20年来这种研发的这些肿瘤的新药，包括我们肺癌领域常用的这种靶向药、吉非替尼、厄洛替尼，这些对都可以引起的间质性肺炎，像肿瘤的这些化疗药也可以引起的间质性肺炎，包括我们现在应用非常多的这种免疫药物，就是抗肿瘤的免疫药物，那么都有不同的几率引起了这种间质性肺炎。
0: 那么其实这个咱们想要及早的发现来讲呢，其实也并不难啊，这说容易不容易，说难也不难，其实就是针对这种特定的人群咱们进行这个定期的筛查，其实就可以及早的发现。
1: 对对对，
0: 行。那么说到这里啊，咱们用这个 CT， 刚才我们谈到了啊，这是我们对于这个间质性肺疾病诊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甚至可以称为金标准，是吧？
1: 对对。
0: 那么一旦在 CT 当中做 CT 当中发现了肺间质异常，哎，这个时候咱们该怎么办呢？
1: 哦，因为现在CT 的这种普及率非常高，而且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体检也不再采用这种 X 光片了，大家更多的采用 CT， 因为它能更准确的反映肺部的一个情况，所以也是随着 CT 筛查的增加，那么 CT 上也是发现越来越多的这种肺间质的异常。那其实对于这类病人，他说我以前我没有这种间质性肺疾病这样的病史，我也没有相关的症状，但是我 CT 又发现了肺间质的异常，我们到底要应该怎么办？那么其实肺间质异常它只是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术语，它还不能成为间质性肺炎或者是肺纤维化。那么具体它能不能诊断肺纤维化，我们需要在专业的这种呼吸科医生全面的评估之后，那么确定它是否是一个真正的这种间质性肺炎或肺纤维化。如果排除了那么间质性肺炎诊断的可能，它单纯的就是一个肺间质的一个异常。
0: 其实呢你刚才提到了就造成这种肺间质异常的这种可能的诱因其实很多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那么常见的有哪些呢？这个和我们科普一下好吗？
1: 好的。因为肺间质异常也是和我们环境这些大气的空气的污染，包括随着年龄的增加，包括一些 HIV 的感染，其他的一些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包括一些结缔组织病，还有一些是我们身体的这种基因的易感性。那有一部分病人他就是我身体有这种基因的易感性，
0: 比较容易出这问题。
1: 哎，对，在这些诱因的情况下，他更容易发生这些间质的一个异常。
0: 好。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也介绍了很多啊，但是话说回来，对于很多的这个普通人来讲嘛，其实我刚才也说了，咱们生病了要吃药啊，这是很多人的这么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反应。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对于这种这个肺间质纤维化，那么什么时候啊，或者说什么时机，咱们可能考虑开始对这种肺纤维化进行这种药物治疗？
1: 目前针对因为应该说肺纤维化目前没有特别特效的药物，对，但是我们有抗肺纤维化的一个药物，那么什么时候我们采用这种肺纤维化的药物进行药物治疗？那一般有2种情况，那么第一种情况就是特发性的这种肺纤维化，这个疾病因为它是进行性发展的，对肺的这种破坏非常大，那么它的生存预后那么相对也比较差一些。对于这一类的疾病，我们一般是如果已经诊断，那么即使处于早期，我们也建议及早的这种给予这种抗纤维化药物的治疗。那么另外一部分的这种治疗的时机就是要观察它病情是否是进展， 我们在一年的时间内要根据他症状的发展，根据他肺功能前后对比的变化，根据他影像学那么 CT 的变化，那么如果这些指标那么提示他这个病情纤维化在进展，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也是建议那么及早的给予这种抗纤维化的药物治疗，因为我们的肺功能一旦失去是很难恢复的。
0: 对，
1: 那么这些抗纤维化药物，那么它即使不能逆转这些纤维化的病变，但是它能帮助我们尽大可能的保留一部分的肺功能，减缓肺功能的下降。
0: 好的，其实刚才您谈到了一点啊，就对于这个肺纤维化来讲，其实现在没有这种特效的药物，是吧？所以呢，如何进行治疗，这个手段如何去选择，那么这个咱们还是要听取专业人士的建议。但是呢，在刚才您谈到就这些情况下，是吧，咱们还是需要进行一些这个药物的治疗的啊。那么说到了这里，咱们经常说对于疾病来讲嘛，这个预防大于治疗。那么有些朋友可能就比较好奇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香烟啊，对于我们的这种健康是有着很大损害的，是吧，和很多种的疾病发病都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吸烟和这个肺纤维化之间，它们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刘主任？
1: 因为吸烟它是对我们的肺部影响比较大，那么除了和肺气肿、肺癌有直接的相关性，和我们肺纤维化疾病也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我们很多有一部分的纤维化疾病就是跟吸烟相关的，因为吸烟的这种烟尘颗粒那么吸进到我们肺部之后，我们肺部它是有保护机制的，我们身体内有一种称为这种巨噬细胞的免疫细胞会吞噬这些烟尘颗粒，那么这些吞噬的这些烟尘颗粒的这些细胞会聚集在这些细支管的周围，这时候我们拍 CT， 在 CT 上就会发现有弥漫的这种小结节的一个改变，那么这就是引起的这种肺间质的改变。如果更严重的情况下，那么甚至出现大片的这种膜玻璃阴影。什么是膜玻璃阴影？就是我们在新冠肺炎的时候出现的类似的这种膜玻璃阴影。所以如果吸烟严重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引起来的。
0: 那么其实啊，咱们发现这个身体上健康问题，那么很多朋友就非常的紧张啊，这可能也是不少的朋友问的最长最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夫，哎呀，发现肺间质纤维化了啊，那么这个患者到底还能活多久？我相信啊，今天这个刘主任也是专门把这个问题列出来，是吧？那是不是您平时在工作当中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啊？
1: 是的，是的，因为肺纤维化这个病，它有发展快的，有发展慢的，所以有的病人可能是确实是同病不同命，有的人可能是，十几年、二十年，可能都完全的不受影响，日常活动不受影响，生活质量也很高。但有一部分病人就很不幸，他可能在短期的时间内病情会急剧的恶化，甚至会出现死亡，可能不到一年的时间，所以这个病情的这个差距，一个是跟他疾病的分型有关，
0: 对，
1: 跟他疾病的种类有关，这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跟他早诊早治也有关系。如果一个病已经发现的很晚了，干预的很晚了，那可能他的预后也很差。如果能够早诊早治，尤其是对于这些已知病因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有类风湿引起来的，风湿性相关疾病引起来的，药物引起来的这些尘肺相关的这些病因，如果能够早期发现，你脱离的这些诱因之后，我们再给予及时的这种抗炎的药物治疗，大部分是可以逆转，能够长期的这种生存稳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其实您刚才谈到了，对于这种病因比较明确的，这个肺间质的纤维化，咱们是可以针对病因来进行预防，对吧？尽量不要得这样的病，是吧？那么另外呢，对于一些特发性的这种肺间质的这种纤维化，但是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比如说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戒烟，是吧？或者远离这种香烟的环境，对吧？另外呢，不同的像一些特殊的职业，我们做好这种职业的防护，这些都是可以帮我们有效的尽量去避免或者说远离这个肺间质纤维化这种疾病的，对吧？
1: 对的。
0: 那么另外，即使是患了这种疾病，大家要不要惊慌？那么跟首先和这个分型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另外，是否能够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规范的治疗，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愈后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所以呢，遇到了健康问题，咱们别拖着啊，就近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 及时的来听取专家的建议。这样啊，其实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本来还有很多的话题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但是呢，毕竟每一天呢，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副主任医师刘欣欣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答疑解惑。同时，刘主任，节目的最后。

0: 之后，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门诊时间，好吗？
1: 好的，因为我平常工作主要是在西院区，胸科医院的西院区，我们的病房是7楼，一般都在病房
0: 在
1: 待
0: 病
1: 着
0: 房
1: 啊，
0: 是
1: 也可
0: 吧？
1: 以到病房直接找我，也是可以的
0: 好的。我们今天真的也非常感谢刘欣欣主任，您辛苦了，刘主任
1: 没事没事，很高兴为大家能科普这些相关知识，
0: 好嘞，那么今天的名医在线呢也是接近尾声，但是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您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稍后呢在12:50依然有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准备的惊喜福利，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一座座壮观的建筑屹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那是我们宏伟的祖国。
3: 当出门购物不再需要现金，共享经济成为生活的常态，那是我们科技的祖国。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1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啊，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5: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啊也都享受到了我们的追加福利，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营养好物啊。
4: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得和大家伙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呀听说我们的活动举办得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呀，原来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福利备货的库存又告急了。
5: 没错啊，好东西大家都想要，更何况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不少听友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打过来热线参与的，真是印证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也是专门来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给大家报告一下啊，厂家是加班加点生产的是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已经到库了，我们的活动啊可以继续进行了。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1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是每人限领一次。
4: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3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市场价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我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每袋只要19.9块。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3重福利最给力也是最省心的，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0: 4007100578，4007100578。
1: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的朋友来讲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抢着体验呢？哎，这就要跟您好好说道说道了啊，它可不是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六种地道食材，按照这个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六味食养粉，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0: 没错，现在咱们养生流行的总结起来啊，就三句话：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你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箭杆黄芪，品相是老一辈要求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党参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啊，是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必须是宁夏的，喝过的听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这五个字。至于工艺，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呢是中国豆制品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里送到您的餐桌上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呀，其实咱们的听友总结得更实在啊，他们说了，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个千遍万遍呢，不如您亲身体验一遍。现在您拨打400710057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是59.9元的一大袋啊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太火爆了，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给您报一遍啊，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市面上的豆浆粉，您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六味营养食材做到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支撑着。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得就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会慢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提不起劲儿。气足了，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乏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枸杞桂圆对血的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
1: 没错啊，赵阿姨就说了，她以前自己是按照方子熬制过这个黄芪党参汤，但这个味道苦涩，皱着眉头往下灌，难以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除了大豆外啊，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这也同样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哎，花1块钱领到了一袋，还享受到了用19.9元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的确很好，香浓丝滑，还带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更没有这个蔗糖，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这个身体啊没有任何负担。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也更加的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 到手仅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都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热线，您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啊，还把这精气神啊给您找回来。
0: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再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呢，更能够从内而外的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是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呢，每袋还立即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吧，这个产品质量会不会有问题呀？
0: 赵先生啊，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您完全可以打消。这款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认证，通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说明厂家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咱们承诺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的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这句口号啊，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啊，她就说了，就是想问一问啊，儿子刚做完手术，正好需要好好的养养身体，能不能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这个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的。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就能够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都不损失。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到秋冬就感冒、发烧、吃药，血压就控制不住，不吃药肯定就得肺炎住院。
1: 化粉过敏、柳絮过敏、粉尘也过敏，打喷嚏、流鼻涕，不管多热的天气，只要出门必须戴口罩，啥时候是头啊？
2: 平时还能勉强，刚一入冬，骨头疼、心脏疼、血压高，不敢出门，成天憋在家里。
3: 换季易发病，核心原因是免疫抗体紊乱，人体外在无法对抗天气的变化，内在无法对抗细菌、病毒、炎症以及病变细胞，导致老年人季节性发病，免疫不好，四季难挨。
4: 调啥都不如调免疫。美国白金护盾，新一代免疫之王，是全球首个口服短肽免疫原料。
3: 美国白金护盾，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三秒入血，直接被细胞吸收，迅速合成抗体，无需注射，快速实现免疫平衡，弥补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频繁感染。
4: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过敏反复。
3: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换季发病。
4: 调免疫，首选美国白金护盾。
3: 香港王牌免疫产品白金护盾与香港同步供应，优惠政策订四盒赠两盒，订八盒赠五盒，平均一个月100多块钱，花最小的代价保证抗体充足，轻松应对四季变化。
4: 机会全年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必须要先跟大家伙把这个好消息说了啊！大家一直盼着的全球免疫抗体原料美国白金护盾终于到货了。我相信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肯定现在比我还要激动哈、啊！等了一年了，终于是有机会拿到了，能不激动吗？
6: 对。白金护盾呢、啊、作为免疫抗体原料，
5: 嗯，
6: 全球啊只有两个地方能买到。
5: 哎，
6: 一个是在美国，一个就是香港。
5: 是的。
6: 哎，可以说咱们呢、啊、国内除了香港，你到任何医院，去北京去上海都买不到。
5: 这个大家放心啊，
6: 对，
5: 肯定买不到。
6: 就是在香港只有香港大房有。
5: 嗯。
6: 而且平时也没有，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能买。

0: 没错，主要的一点啊，它是免疫抗体原料，只有它才能生成抗体，咱的这个免疫才能平衡。就现在的环境来看啊，特别是经过这几年特殊时期之后，从小孩到老人，免疫方面啊，都会或多或少有点乱套了啊。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调整免疫，所以说白金护盾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用的，大家都特别希望早点拿到手。另外，孙主任关心的就是它的价格问题了。
1: 咱说它的价格呀，真是不贵。
0: 嗯，
1: 因为在香港啊，对于所有老百姓都离不开的东西，
0: 对，
1: 它都是不允许随意加价的，
0: 要求的非常严。
1: 对，再加上香港啊，作为全球大的转口贸易中心和国际性的自由贸易港，
0: 嗯，
1: 它是免税的，
0: 嗯，
1: 所以说价格呀一点不贵，
0: 放心。
1: 而且现在呢，我们还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也是香港大防一年当中啊开放政策的一个月，
0: 嗯，
1: 也就是每年这个时候，不仅能够拿到王牌产品，还会有额外的政策给大家。
0: 嗯，
1: 你比如说白金护盾，我们这次买四盒就赠送两盒，
0: 到手六盒。
1: 对，这是一个初始量，
0: 嗯，
1: 可以帮助你纠正免疫紊乱，吞食细菌病毒，让你不感冒、不过敏、不发病。
0: 嗯，
1: 那还有一个呢是恢复量，
0: 嗯，
1: 八盒送五盒，
0: 相当于到手13盒啊。
1: 对，恢复量啊就是帮你恢复免疫机能，实现正常的免疫应激，
0: 嗯，
1: 让你应对春夏秋冬任何季节变化的时候都不会出现过度的应激反应。
0: 嗯，
1: 做一个一年四季都健康的老人。
0: 嗯，
1: 但是不管是初始量还是恢复量，平均合下来一个月才100出头。
0: 一个月才100出头，这个价格确实不贵啊。去医院打一针这个丙球蛋白600-700。
1: 对，价格也只是一方面。
0: 嗯，
1: 最主要是这100出头我们吃的是什么。
0: 嗯，
1: 吃的是免疫抗体原料。
0: 是的。
1: 你去之后第一时间就能给你合成抗体。
0: 嗯，
1: 这一点咱说的你全世界去找找不出来第二个。
0: 所以说吃什么都不如吃白金护盾，补什么都不如直接补抗体原料，这是全局份的。
1: 对，这个什么叫抗体原料，
0: 嗯，
1: 就是跟种地一样，玉米也好大豆也好，不可能啊凭空长出来。
0: 嗯，
1: 首先呢你得有种子才行。
0: 那是。
1: 有了种子才能长出苗来，才能打出粮食。
0: 嗯，
1: 那白金护盾是什么？就是免疫抗体的种子。
0: 种子，嗯，
1: 只要有了抗体的原料，你就永远呢都不会缺抗体。
0: 嗯，
1: 一直有就一直都不缺，你的免疫力就会一直是平衡的。
0: 没问题。
1: 这个时候不管环境啊怎么变化，下雨阴天也好，
0: 嗯，
1: 季节变化也好，我们都能啊轻松应对。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呀，这一百出头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免疫原料。
0: 嗯，
1: 有了它就有抗体，免疫就不会紊乱。
0: 没错。
1: 哎，你就不会啊动不动就感染，就不会动不动啊就长结节。
0: 嗯，
1: 也不会啊担心过敏。
0: 嗯，
1: 有了它我们就能更好的面对啊各种环境变化，不让我们的身体出现问题。
0: 是的。白金护盾啊，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如果不是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可能说咱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用上啊。
1: 对，
0: 就真心希望大家一定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不仅能用上，咱说现在还有这么大的这个优惠政策，合下来一个月才100出头，一旦说活动结束了，配额清零了，优惠取消了，再想用你就只能说再等上一年。所以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全年就这一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那我们为什么说白金护盾人人都要用？
0: 嗯，
1: 哎，就是纠正免疫，
0: 让免疫平衡。
1: 对，尤其是这几年特殊时期之后，我们从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一直到百十来岁的老人，
0: 嗯，
1: 大家大部分人都会有免疫问题的。
0: 嗯，确实。
1: 哎，
0: 很多朋友打电话的时候来也说说，哎呀，以前身体特别好，一年到头可能也没什么感冒发烧哈，但这两年明显感觉差了一些了，不管是这个冬天啊还是夏天，稍稍有点

0: 它是个口服的免疫抗体原料，有它才能有啊合格的抗体。
1: 是的，
0: 而且它是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短肽结构的免疫制剂。
1: 嗯，
0: 你看在德国、瑞士，包括比利时、日本，他们从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抗体原料了。
1: 哦，这么早。
0: 哎，但是啊，这些年下来也没有成功。
1: 为什么呢？
0: 哎，因为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啊，就发现免疫抗体本身只有啊四条肽链，
1: 嗯，
0: 是特殊的短肽结构。
1: 但是这个结构啊，就已经很值得大家去用了。目前来讲，能够做成短肽的口服产品，白金护盾是头一个，第一个啊。
0: 对，
1: 嗯，
0: 过去全世界所有技术就根本做不到这么小的短肽，
1: 嗯，
0: 所以这个领域始终都没人能突破。一直到美国白金护盾问世之后，
1: 嗯，
0: 这个医学界的壁垒啊才被打破。他们研究出一种特殊的酶解技术，能够直接把特殊的卵白蛋白分解成短肽，
1: 嗯，
0: 这样人在服用之后就可以直接吸收合成抗体。
1: 嗯，解决这个难题了，这确实很牛。但孙主任，我也特别好奇啊，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殊技术竟然能把说这么大的医学难题给解决掉呢？
0: 没有人知道啊具体是什么技术。
1: 嗯，
0: 这个美国当时研究出来之后啊，直接就进行了技术垄断。
1: 嗯，
0: 哎，就是你可以从我这进口产品，但我不会告诉你是什么技术，
1: 核心还是要保留的啊。
0: 对，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白金护盾一直都是全球免疫抗体原料。
1: 嗯，
0: 没有任何药物能替代，而且速度快。短肽什么特点？它能主动吸收。
1: 嗯，
0: 我们平时吃的东西到小肠之后，得靠小肠主动来吸收。
1: 嗯，
0: 但是短肽不一样，它进入小肠之后，不用你小肠吸收，
1: 嗯，
0: 它自己呀、啊、就能钻入小肠黏膜，进入血液。
1: 嗯，它这个主动性很强啊。
0: 对，
1: 这个特点挺好。因为现在咱说老年人的胃肠吸收能力普遍都是弱了，吃什么东西都吸收不了。如果说他有自己主动吸收的这个能力的话，就给胃肠的工作减轻不少压力呀、啊。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都管它叫生物火箭。
1: 嗯。
0: 就是它速度特别快，就算你胃肠吸收功能不好的人，你用上白金护盾也一样可以做到最快3秒钟快速吸收入血。
1: 非常快啊。
0: 哎，就像火箭一样。
1: 嗯，
0: 这边入血，那边呢马上就可以开始合成抗体，
1: 嗯，
0: 纠正你的免疫紊乱。所以说你看很多人用一段时间之后啊，首先感觉有劲儿了，
1: 不一样了，
0: 而且每天呢深度睡眠能比正常人高 30%。
1: 嗯，
0: 睡眠好了以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心脏不嘚瑟，血压也不高了。
1: 嗯，
0: 慢慢你会发现感冒次数越来越少了，各种炎症也好得快了。
1: 嗯，
0: 甚至啊结节息肉也不会再长，
1: 越来越好。
0: 连续用上一年，完全就可以把你的免疫给你纠正过来。
1: 嗯，
0: 让你的免疫纠正过来之后，一年四季都特别舒服。
1: 嗯，
0: 不会呀、再得什么季节病了。
1: 嗯，那在这儿也要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听友啊，任何纠正免疫的方法都不如直接补充免疫原料。那白金护盾作为免疫抗体原料，有了它才能有免疫抗体，咱才能从这个根源上纠正免疫紊乱，让我们面对四季变化都能轻松应对。这一点啊，咱说不是用价格能衡量的。尤其是现在大家赶上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全年一次优惠政策的机会，买4盒直接送2盒，买8盒直接送5盒，咱平均合下来啊，一个月才100出头，这样的机会全年就这一次，真心的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
0: 把免疫紊乱纠正以后，我们很多问题啊都会得到控制和解决。
1: 嗯，很容易了。
0: 对，我们有一个好的免疫之后，首先呢就不会反复出现过敏。
1: 嗯，
0: 因为所有的过敏性疾病，过敏性皮炎也好，鼻炎也好，过敏性哮喘，都跟你的免疫紊乱呢有直接关系。
1: 是的。
0: 你比如说过敏性哮喘，
1: 嗯，
0: 很多过敏哮喘的一到

0: 开春四五月份的时候，柳絮来了，各种花也都开了。
1: 对，
0: 这本身对很多人来讲啊，正是踏青的好时候。
1: 对，你看大家都憋了一冬天的，好不容易盼到说春暖花开，春天来了，花开了，树绿了啊。
0: 对，
1: 很多人都会选择走出家门去踏踏青，看看花花草草，放松一下心情。
0: 对别人来说，踏青啊是放松心情。
1: 嗯。
0: 但是对于过敏哮喘的来说，就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刀。
1: 嗯。
0: 不敢出门。一出门闻到花粉味就过敏。
1: 过敏。
0: 哎，你像之前有过敏性哮喘的患者，一到开春的时候就给自己关在家里，只要一出门肯定哮喘就犯。
1: 那特别准啊。
0: 哎，你根本就避免不了。那为什么同样是花粉，同样是油烟，别人闻了就没事儿，你闻到就犯病呢？这就是免疫紊乱了。
1: 对，典型的免疫紊乱表现。
0: 免疫紊乱之后啊，我们对环境的变化就会过度敏感，就会出现误判。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啊免疫反应，攻击我们自身的器官、血管，哎，就会出现呢过敏性哮喘。那过敏性哮喘，它会啊慢性持续，只要你免疫紊乱没纠正，它就一直攻击。
1: 嗯，
0: 最后发展的就不是哮喘的问题了，就会出现呢肺气肿、肺心病，甚至严重的时候啊，一次哮喘就可以直接要了我们的命。
1: 所以这事儿还是一件大事儿啊。归根结底还是得有个好免疫，只有免疫纠正了，它能够识别出好坏，不会说自我攻击，皮肤过敏也好，过敏性哮喘也好，才不会说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出现。
0: 对，
1: 嗯，
0: 以前的时候大家为了调免疫怎么办呢，就去打丙球。
1: 哎，
0: 这是啊一种非常错误的方法。丙球啊很贵，而且效果呀又很短，只能暂时啊提高一下我们的免疫功能。
1: 嗯，
0: 哎，当年香港也是一样，也有很多人呢也是为了提高免疫力去打丙球。但是自从有了白金护盾，几乎啊就没有人再用丙球了。
1: 嗯，都改用白金护盾了。
0: 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白金护盾它比丙球效果更好，更方便，
1: 也更实惠啊。
0: 更全实惠。
1: 对。如果是我的话，我也肯定会选白金护盾，大家肯定选择更好的，更何况说咱用白金护盾的这个成本要比丙球的价格划算得多呀。丙球一针六七百，白金护盾一个月这个优惠算下来才合到100多。
0: 对，
1: 嗯，
0: 而且丙球啊是大分子，大分子啊我们是没有办法口服的。
1: 对，
0: 因为胃肠啊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大分子的。
1: 嗯，
0: 哎，它必须要把它拆成氨基酸。
1: 嗯，
0: 那实际你再吃丙球，跟你吃蛋白吃豆腐
1: 没什么区别，
0: 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嗯，
0: 它只能注射，但是啊，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1: 嗯，
0: 就是大家记住，丙球属于血液制品。
1: 啊、哦，您提到过。
0: 对，我们医学管它叫被动免疫。
1: 嗯，
0: 什么意思？就别人的抗体从血里啊提炼出来，再输给你。哎，你临时借用别人的抗体
1: 应急
0: 用一下，
1: 对，
0: 这就是丙种球蛋白。
1: 是，
0: 但是我给大家举个简体例子哈，就是我们目前人类发现呢、啊、可以有啊几百种病毒在血液中传播。
1: 哇、哦、
0: 哎，但是献血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只验呢、啊、3-4种病毒，而其他的由于成本的原因是没有办法全验的。
1: 哦，
0: 哎，所以说你反复注射丙球，其他的病毒也就直接进你的血内了，
1: 是有风险的、啊。
0: 对，大家想想，你不管得什么病，能随便输血吗？
1: 嗯，
0: 打丙球跟输血是一样的。
1: 嗯，
0: 哎，借别人免疫用几天，过几天就直接打回原形了。
1: 嗯嗯，
0: 哎，所以说你看那些打丙球的人，打上好点，不打之后，他还是这免疫系统啊，该什么样？又什么样？
1: 嗯，它只能说短暂应急，并且这种应急还是有风险的啊。
0: 对，再主要丙球是干什么？是提高免疫力的。
1: 嗯，
0: 而过敏的人是绝对不能用丙球的。
1: 对，它要平衡免疫力。
0: 对，而丙球最危险的就是在注射的过程中过敏。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我们这个时候就是选择
1: 白金护盾了。
0: 对，白金护盾 它是卵白蛋白做成的短肽结构。

0: 分子小，可以直接口服。而且这种短肽在经过特殊包衣技术之后，专门来保护好它的完整性。
1: 嗯，
0: 这样就不会被胃酸破坏，而且直接进入血液，然后呢，直接主动在你血液里边呢提供抗体原料，
1: 哎，
0: 让你身体呀能快速的合成合格的抗体。
1: 对，它很快的发挥主动性啊，就是老话不说嘛，你有他有不如自己有啊。有点像什么呢，一个是临时的，一个是永久的，这个正式的啊，你这样的效果肯定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啊。
0: 没错，
1: 嗯，
0: 只有我们自己也能合成抗体了，那才能真正啊免疫纠正。
1: 对，
0: 这些任何其他补充方法都代替不了了，你用它就不用天天去打针，
1: 嗯，
0: 每天呢就一粒，完全就满足啊全身免疫抗体所需原料，
1: 对，
0: 来纠正免疫紊乱。当你免疫纠正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整个生活质量都不一样了。
1: 一定的。
0: 哎，你像过敏、哮喘这样的疾病，它就会越来越少。
1: 嗯，
0: 哪怕出门的时候接触到一些花粉、柳絮什么的，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啊马上就过敏。
1: 哎，
0: 马上啊就往医院跑。
1: 对，
0: 甚至去抢救。
1: 是的，发病少了，去医院抢救的风险，包括说像您提到的可能会更严重的肺心病等等那些风险，全都跟着解除了啊。
0: 没错，
1: 嗯，
0: 这还是短期的改变。当你用了一年，你把整个免疫系统纠正之后，别说闻花粉了，
1: 嗯，
0: 你就是在家养花都没问题，
1: 都不怕啦。
0: 对呀，
1: 嗯，
0: 免疫纠正了，对外界的刺激不会做出错误判断，
1: 嗯，
0: 不会进行自我攻击，所以说你就不用啊再怕花粉、柳絮这些东西了。
1: 那可太好了，以前咱说只能看着别人出去踏青，去看看朋友圈的花花草草啊，嗯，自己只能说猫在屋里不敢出屋。那么现在有了白金护盾，咱就不用羡慕别人啦。你想出门走走就出去，看到喜欢的花，咱也可以闻一闻、看一看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每年一到的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抢白金护的人就这么多，
1: 嗯，
0: 因为它改变的不仅仅呢是过敏的问题，
1: 哎，
0: 当你免疫系统纠正过来之后，我们人的整个生活质量、心情，它就都不一样了。
1: 是的。最好的保护啊，就是直接补充抗体，它是人体最原始的保护力。那么在众多的这个免疫产品当中啊，白金护盾是首个抗体原料，一天一粒儿，保证大家抗体充足。对外呢，可以让我们适应环境的变化；对内呢，可以精准的识别病毒、炎症以及病变细胞等等这些有害物质。我们老年人啊，有足够的能力去对抗疾病。让大家呢在四季变化当中都能活得更舒服，不会说到什么季节就会有什么问题。所以呀，白金护盾人人都要吃，而且还是越早吃越好啊。尤其现在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还有额外的优惠，订四盒赠两盒，订八盒赠五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要记好，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哎，免疫纠正之后第二个好处，它不会让你反复炎症。
1: 哎，
0: 你比如说老慢支，一到入秋天气冷的时候，很多人呢就开始一天到晚的咳嗽。
1: 对，
0: 感觉肺也都咳出来了，这个时候就只能往医院跑了。
1: 嗯嗯，
0: 一住啊就是10天半个月，出院没几天又不回去了，
1: 又来了，
0: 就算在家也是躺也躺不下，睡也睡不着，
1: 这个是最遭罪的啊。而且孙主任，我发现这类人特别容易犯病，你看同样都是感冒，别人几天好了，但对于老慢支来说可能就是有致命的风险。
0: 但我们有没有想，为什么别人不犯病就你犯病？
1: 嗯，
0: 就是因为抗体呀太差了，
1: 对，
0: 看不出大门，做不了标记，细菌病毒啊就能顺利的进入到你的肺里，
1: 嗯，
0: 直接攻击我们的肺泡器官，造成反复的感染。
1: 嗯，
0: 这个时候啊细菌来了，你还能用消炎针呢压一压，用上抗生素，但是一停它又反扑。
1: 嗯，
0: 那如果要是病毒，那就没有办法了，就只能等着上呼吸机了。
1: 哎呦，
0: 哎，那你免疫功能，你想这么来一回的打击它，它就越来越弱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最后就是肺部三部曲：老慢支、肺气肿、呼吸衰竭。
1: 嗯，

0: 那时候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说强行去压制啊，而是一个能够真正对抗这些病菌，不让它反复发作的方法。这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控制它反反复复发作的情况。
1: 没错，
0: 嗯，
1: 所以你看那些老慢支打了多少啊消炎针，它都控制不住反复。
0: 对，
1: 但是你用白金护盾就可以，因为啊，它不是强行把炎症给你压下去，
0: 嗯，
1: 而是直接给你补充免疫抗体原料，卵白蛋白，
0: 从源头上补充。
1: 对，而这种卵白蛋白，它是从疫苗基的卵白当中提取的。
0: 嗯，
1: 卵是什么？就是胚胎。
0: 对，
1: 就像小孩一样。我们说为什么刚出生的小孩基本不生病不感冒呢？
0: 嗯，
1: 就是因为在出生的时候母亲把身体里的抗体所有的抗体都给了孩子。
0: 对，
1: 所以小孩从一出生就是天然就全面的抗体，
0: 嗯，
1: 他就不生病。
0: 要不为什么说母爱是最伟大的啊？
1: 对，所以卵白呀也是一样，它在母体的时候就凝集了母体所有抗体，
0: 嗯，
1: 的抗体原料进到身体之后呢，直接就啊参与合成抗体，抗体多了，身体巡逻兵就多了，一个个都是兵强马壮的。
0: 嗯，
1: 这时候再有细菌病毒进来之后，都不等到气管黏膜，就直接被抗体发现，
0: 哎，
1: 第一时间做上标记，
0: 打记号了。
1: 对，接着吞噬细胞就来呀、啊，把它吞噬掉了。
0: 嗯，
1: 根本呢就不给它作乱的机会。
0: 对，你这样的话，就算说外界的这个季节天气再怎么变化，你冷也好热也好咱都不会犯病了啊。
1: 对，所以你看老慢支患者用上白金护盾之后，第一感受就是犯病次数少了。
0: 嗯，
1: 原来可能啊一年犯四五次，现在呢就犯一两次。
0: 哎，
1: 就算再犯病也不像之前那样没完没了的咳嗽，
0: 轻多了。
1: 对，吃降药你都会发现越来越少，因为白金护盾把你的抗体补充上来。
0: 嗯，
1: 刚有一点感染就直接给标记上消灭掉了。
0: 是的，咱就说单冲着啊能让大家少犯病少遭罪，也都值得大家伙去用的。
1: 对，所以说呀，老慢支的朋友一到季节就犯病，吃多少抗生素都不管用的。
0: 嗯，
1: 做那一天到晚呢就咳嗽的，一定要用上啊白金护盾。
0: 要用上。
1: 哎，等你长期用下来免疫纠正之后，你可能啊一年下来秋冬也好开春也好，我们都不会啊再反反复复的犯病。
0: 是的。
1: 哎，甚至连感冒都不会有，就更不用担心呢、啊、将来会肺气肿，会啊呼吸衰竭肺心病了。
0: 没错，所以说啊用啥都不如有一个好免疫，一天一粒白金护盾补充抗体原料，保证每天抗体是充足的，杜绝反复感染。以前对于炎症啊说哎呀拼命消炎，但现在有了白金护盾，从源头上杜绝炎症，咱一天一粒就可以轻松地应对四季变化。春天不过敏，秋冬不得流感，不突发心脑血管疾病，这是任何都不具备的。所以现在高级的治疗就是调免疫，成本低的治疗也是调免疫。白金护盾啊，作为全球的免疫抗体原料，一个月呢只需要100多块钱，让我们把病呢治在前面，就既省钱又让大家少遭罪。
1: 对，
0: 所以朋友们咱得抓紧时间报名啊，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我们用白金护盾啊纠正免疫之后，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啊不仅仅是过敏和反复的炎症。
0: 嗯，
1: 好的免疫同样还可以延缓血管淤堵。
0: 哇，这个也很关键。
1: 哎，为什么说免疫能延缓血管淤堵？
0: 嗯，
1: 因为免疫啊是血管的第一守护者。
0: 哦，
1: 哎，大家想一想，心脑血管疾病什么季节最容易发病？
0: 那肯定是冬天啊。
1: 没错，因为你适应不了这个天气，但是呢，你吃了白金护盾，一天一粒，
0: 嗯，
1: 补充了抗体原料，就保证啊你的抗体充足。
0: 对，
1: 它就可以啊让大家在面对天气变化的时候，让身体呀、啊、适应血管收缩，
0: 嗯，
1: 让血管收缩有度，
0: 嗯，这个收缩有度了，那咱就不会造成血压那种很大的波动，忽高忽低的情况了。
1: 不光是血压，还可以、啊、避免炎症的损伤。
0: 嗯，
1: 大家要知道，血管呢、啊，它也是肉做的，
0: 嗯，
1: 那血管

0: 上面一层黏膜细胞，1毫米一层的肉，血管一会儿粗一会儿细的，来回会不会撕扯它？结果会怎么样？
1: 撕破了是吧？
0: 对呀、啊，
1: 嗯，
0: 那撕破的不能用的细胞啊，就一定要把它及时清理掉。
1: 嗯，
0: 那谁再来完成呢？
1: 免疫功能。
0: 对，没错。如果你的免疫功能太差了，就不能及时把这些破坏的细胞清理掉。
1: 嗯，
0: 那么就会在局部啊造成大量的血小板、脂质斑块的沉积。
1: 嗯，
0: 这就是啊我们说斑块最早的形成过程。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一遇到冷空气，血管的收缩就非常容易突发呀、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
1: 这就是说在冬季容易高发的原因啊。
0: 对，
1: 过去啊大家以为说，哎呀，控制好血压就可以避免心脑血管疾病。那现在看哈、啊、调好免疫也是很关键的，能够降低秋冬季节这发病率的。
0: 对，光靠降压药啊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
1: 对，
0: 免疫层面上的问题
1: 也得重视。
0: 对，你也一定要解决。
1: 嗯，
0: 而且我们自己也能感受到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都在吃阿司匹林这个药。
1: 嗯，
0: 在30-40年前，阿司匹林啊是治疗类风湿治感冒的。
1: 类风湿您之前讲过是免疫系统疾病，所以阿司匹林其实是跟免疫相关疾病的常用药。
0: 没错，实际上动脉硬化就是我们说的冠心病中风的根源。
1: 嗯，
0: 它是血管的慢性炎症。咱想一想，你吃降压药能抗炎吗？
1: 那肯定不能啊。
0: 哎，谁能呢？
1: 抗体能啊。
0: 没错，所以说冬天呢血压就波动，你怕心脑血管疾病突发，你先别着急调降压药。
1: 嗯，
0: 核心呢、啊、先让你的免疫功能调理好
1: 啊，
0: 白金护盾1天1粒，保证抗体充足，让咱身体也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能扛住寒冷的刺激。
1: 嗯，
0: 这个时候血管再收缩的时候，免疫系统啊能及时去啊修补血管，保证血管的光滑度。
1: 嗯，
0: 这个是免疫系统要做的。
1: 是的，所以一到秋冬啊，血压发现就控制不住的，忽高忽低的，担心心脑血管疾病的，白金护盾咱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啊，要及时用上。
0: 对，我们说白金护盾呢、啊、补充抗体原料，快速合成抗体，这些抗体24小时在身体当中给血管炎症做标记。
1: 嗯，
0: 让你身体当中的吞噬细胞啊能及时把它清理掉。
1: 嗯，
0: 就保证血管的通畅，长期吃可以防止血管堵得更厉害，
1: 对，
0: 延缓了动脉硬化的发展。大家想，这时血管通畅不缺血了，血压自然不波动了，
1: 对，
0: 那心梗脑梗突发的风险也被降低了。
1: 嗯，
0: 这个问题、啊、才叫真正的解决呢。
1: 没错，你像前两天咱有一位打电话的这阿姨说啊，说之前吃5-6年的阿司匹林，最后血管还是从原来的60%堵到了70%。但自从用上咱们这个白金护盾之后啊，到现在这个血管堵的程度一直都没有再增加。
0: 对，我们说阿司匹林呢、啊、是抗炎，
1: 嗯，
0: 白金护盾呢是补充抗体原料，合成抗体，
1: 哎，
0: 是自身的消炎系统。
1: 是，
0: 所以说呀，什么都不如啊调免疫，长期坚持吃1天1粒，免疫纠正之后啊，哪怕零下30-40度，
1: 嗯，
0: 你也一样啊，不用担心脑梗。心梗，
1: 嗯，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白金护盾作为免疫抗体原料，是香港大药房所有王牌药品当中一个免疫抗体合成剂。咱一天吃一粒，轻松平衡免疫，让所有老年人有能力应对外界的任何变化。不管是春夏秋冬，抗体充足，让你不发病、不犯病、不遭罪。而白金护盾啊作为王牌产品，一年当中啊只有王牌月的时候才会供应一次。趁着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还给大家做了这个优惠政策啊，订4盒赠2盒，订8盒赠5盒，那么平均合下来一个月才100出头。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换季易发病，核心原因是免疫抗体紊乱，人体外在无

0: 法对抗天气的变化，内在无法对抗细菌、病毒、炎症以及病变细胞，导致老年人季节性发病、免疫不好、四季难挨。
1: 调啥都不如调免疫。美国白金护盾，新一代免疫之王，是全球首个口服短肽免疫原料。
0: 美国白金护盾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三秒入血，直接被细胞吸收，迅速合成抗体，无需注射，快速实现免疫平衡，弥补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频繁感染。
1: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过敏反复。
0: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换季发病。
1: 调免疫，首选美国白金护盾。
0: 香港王牌免疫产品白金护盾与香港同步供应，优惠政策订四盒赠两盒，订八盒赠五盒，平均一个月100多块钱，花最小的代价保证抗体充足，轻松应对四季变化。
1: 机会全年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麻烦你快帮我报上名吧。赶上一次政策不容易啊。我订那个835那个。
3: 确实哈，咱们这次机会非常不容易。港药直通车呀，平时很少有政策的。这次赶上了王牌药品开放月，给大家也争取了点福利。所以赶上的朋友啊都非常幸运。这么着急，你之前用过白金护盾吗？
4: 我都正吃着呢嘛。刚用到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过敏呢就减少很多
3: 啊。过敏。
4: 没那么原来那么敏感了。
3: 嗯。
4: 一共用了三个来月了。这期间吧，换过一次还不咋严重，
3: 嗯，
4: 喷雾都没用喷，哎、
3: 啊，
4: 缓一会儿自个儿就好了。这要是搁以前的话哈，那保准得进医院抢救去。真不愧是王牌产品呐、啊，真是好使啊。
3: 对，那当然了，白金护盾呢是目前免疫抗体原料，它的核心呢不单是提高免疫力，而是给你啊免疫抗体补充必需的原料。这是你吃任何免疫产品都替代不了了，有了它你才能啊合成合格的免疫抗体，才能正确识别哪些东西也是有害的，哪些东西也是好的自己的、
4: 啊、
3: 这个时候你再接触花粉也好，海鲜也好，哎，就是我们所说的过敏源也好，它就不会再出现过激反应，人呢就会特别舒服，不会过敏。
4: 之前吧还是我儿子去香港出差，还听那边人说的、
3: 嗯，
4: 说这个白金护盾他们香港那边人都用，
3: 对，
4: 就是我才用上嘛，要不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东西呢。就是当时吧买的太少了，用完想再买的时候买不着了，一问才知道这玩意儿一年就有这么一次，
3: 嗯，
4: 平时你花多少钱你买不着啊。
3: 对，确实白金护盾呢就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有，所以说你看一到这开放月，很多人呢一拿都是拿一两年的，就怕呀这次拿完了下次啊就不知道再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现在好在什么呢，我们有了这个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你就不用再往香港跑了。
4: 真好。
3: 哎，你看你今天打一个电话直接就能用上了，还有政策，比香港人幸福多了。
4: 可不是那么的方便多了，还有优惠政策，平均勾下来一个月才勾着100多块钱啊。
3: 对，
4: 现在100多块钱能干啥，那钱这么毛都不够俺家孩子他们随便吃顿火锅的，他们吃300-400一顿饭啊，都哎都够我用30个月的白金护盾了。
3: 所以说呀，你现在咱们从物质价格来看呢，100出头确实干不了什么，但是咱有这个白金护盾就不一样、它是能直接给你呀的抗体补充原料，纠正我们免疫紊乱，抗体足够咱就不会呀、感染，不怕感冒，你就不用再担心那炎症。同时的话抗体质量好，它就不会呀、对外来物质炎症物质进行误判，就不会损伤自身的系统组织、就不会得自身免疫性。

0: 疾病，就像我们说类风湿了，而且好的免疫系统、稳定的免疫功能，它也不会有过激的反应，哎，那也就不用担心过敏了。不管环境怎么变化，我们都能轻松的对应、适应环境，什么都不怕了。
1: 所以说哈，我这次我就着急嘛，一定给我得报上名啊，我就定那个八正五那个。
0: 我现在呀，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我把电话转给他们，你呢再登记一下你的个人信息，哎，以后有什么事情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儿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孙主任
0: 啊，
1: 啊，
0: 不客
1: 孙主
0: 气
1: 任再
0: 啊，好，
1: 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是我们人人都缺、人人都要补的。我们与其说盲目乱补哈，不如直接用白金护盾补充免疫抗体原料。那么有了它，就有了抗体。当我们免疫平衡之后，才能第一时间对外界的病菌刺激做出反应，直接标记吞噬掉。同时呢，也不会因为过激而造成免疫的自我攻击。这是目前免疫平衡原料，更是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平时啊，任何药店和医院大家都买不到的，只有在王牌药品开方院才会有，而且价格还不贵。主要一点是什么呢？在王牌药品开方院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优惠政策，买四盒赠两盒，买八盒赠五盒。这是一年当中哈，用上免疫原料一次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哎，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我想订两个八正五的这个白金护盾啊，以前那买可费劲啊，以前还需要跑到香港去买，再不然就是托关系带过来，当着人情还麻烦呢。现在有了这个港药直通车呀，打个电话就能订上，就能用得上，真是太方便了。
0: 咱们港澳直通车的听众啊，比香港人还幸运呢。他们想要白金护盾呢，也只能去香港大房，他得排队去。那咱们有港澳直通车之后呢，不用跑香港，而且还不用排队，你看一个电话就能把问题解决，多好！你之前用过白金护盾吗？
4: 用过用过，我的高血压的问题，平时的时候吧还好点儿，就是吃点降压药啊，还能控制下来，就害怕这个秋冬季节呀，一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天气一冷一凉，血压就控制不住了，两三种那个降压药都降不下来呀。你说血压一上来，能感觉到这个心脏啊跟着不舒服，胸口就感觉到憋闷，就感觉到好像是有东西压住了，总难受，说不上来是具体什么感什么难受，但是就感觉那个胸口这地方堵得慌，心跳的也快，到医院也查了好几次了，心电呐、心采呀、都做过，都说没啥事儿，但是呢，这血压一上来就感觉到心里难受。
0: 一到冬天，天气一转凉啊，这血压就控制不住。实际核心是什么？就是免疫功能的问题。哎，免疫也不能正确的应对天气变化了，抗体也不能及时的对血管上破损的内膜细胞进行啊标识。哎，因为只要是天气一变化，我们血管呢就会收缩舒张，收缩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减少热量的消耗。舒张的目的呢，就是快速的供血，让我们的身体啊、胳膊腿儿别被冻坏了。你这血管一收缩一舒张，血管内膜呀肯定要经受撕扯的。人的血管内膜很薄的，大血管的内膜1毫米都不到。那血管内膜是肉啊，1毫米都不到的肉，你这么撕扯的，它肯定会破。破了血管内膜细胞不能及时清理，你这个地方会出一个缺口。缺口啊，不能直接的长新黏膜细胞，胆固醇、血小板就会在这聚集，就形成了呀斑块硬化。这个时候要求的就是你一个强大的免疫系统，迅速的把这些被破坏的血管内膜细胞清理掉，同时把破损修复好，才能保证啊血压不要剧烈波动，心脏啊不那么累，不会呀，出现心悸、胸闷这些问题。严重的时候，这直接血管堵死了，那就会造成心梗、脑梗啊。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最害怕冬天的原因，对不对？
4: 对对。

0: 对，就是每年一到这个冬天的时候，全家老小啊都替我担心啊，都不让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待着嘛，就怕万一有点什么意外。后来呢，还是一个北京的教授啊，他跟我说的，说的这个白金护盾，
1: 嗯，
0: 说他呢不抗体的，然后呢，我家儿子呢直接跑到香港去了，排了整整一个下午啊才排到啊，
1: 嗯，
0: 拿回来之后呢，我就吃上了，别看它不贵吧，吃了两周左右，明显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乏力呀、累呀。后来呢，我就慢慢发现我这个血压呀没有升高过，
1: 嗯，
0: 天气冷了。吃点降压药，血压控制的还行，不像之前吧，吃药它都降不下来，一直到现在，这都一年了吧，血压始终保持特别不稳定啊，心慌啊，胸闷呐、啊，这也没有出现过呀。
1: 所以说呀，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高血压、心脏病的，包括脑梗、动脉硬化的，当你换了好几种药啊都不管用的时候，你也真不妨试试白金护盾。
0: 嗯，
1: 哎，它虽然不是降压药，也不是溶栓药，但是它是目前免疫抗体原料。有了它，你才会呀、有足够的质量好的免疫抗体，我的免疫功能呢才能保持正常不紊乱。当你免疫回归平衡之后，心脑血管疾病最大的好处就是让这些坏死细胞、斑块，它都能及时识别、及时清除、吞噬，就不会呀、造成血管持续的慢性损伤。破坏血管内皮，这时候就算外界天气再怎么变化，哪怕-40度，我们也一样啊，不会出现血压波动，不用啊再担心心梗、脑梗这些问题了。
0: 太好了，你看我从去年到现在，整个冬天就是血压始终是保持的特别好。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一次啊，这个白金护盾，说啥我也能把握这个机会，我得定上，还得麻烦孙主任您帮我报个名呗。
1: 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我现在呀把电话呀转给工作人员，他们再呀确认一下你的信息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呀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太谢谢了，谢谢、
1: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好嘞，好，谢谢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白金护盾作为全球的免疫抗体原料，更是口服短肽形式的免疫原料。如果啊不是王牌药品开放月，我们几乎不会有机会用上这么尖端的免疫产品，而且它的价格还不贵，同时还有优惠力度，买4盒赠2盒，买8盒赠5盒，这是一年当中啊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只有它才能直接合成免疫抗体，让我们轻松应对四季变化。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
1: 哎，
3: 你好，
1: 是我、
3: 我是想报名啊，报名那个白金护盾8赠5的那个。
1: 给你把名先登记上，你也介绍一下你情况。你之前用过吗？白金护盾？
3: 用过。
1: 哎、
3: 我这吧，从年轻的时候免疫力吧就特别差，这几年哈。一到这个换季的时候，那就必感冒，一感冒吧肯定是肺炎呐、整天整宿的咳咳咳嗽啊，晚上想睡个觉太难呢，10天半拉月呀才能好。还有个毛病就是尿路感染，这个更折磨人呐，只要是天一冷就犯病，一会儿一趟厕所的整的没完呐，有尿了就得赶紧往厕所跑，稍稍慢一点儿就得尿裤子了。
1: 嗯，
3: 到了厕所呢更遭罪，火烧火燎的，哎呀疼啊，看着厕所啊我都打怵了。
1: 这个反复的感染，感冒、尿路感染，核心呢就是免疫功能太低了，我们身体也适应不了外界变化，抗体数量不足，无法呀足够的识别呀这些细菌病毒，给他们呢就开了绿灯了，细菌病毒攻击就会迅速在身体中啊蔓延定植，反复感染不好控制，这个时候啊吃药效果啊也不好。
3: 是、
1: 嗯、
3: 10个医生10个都说呀我是免疫力太差了，就说让我吧就打那个丙球啊、
1: 嗯、
3: 提高免疫力，打上以后吧能好一点儿，但是每次吧都挺不了多长时间就又不行了。但是吧自从用上这个白金护盾之后，明显的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刚用上就10来天，这尿路感染就控制住了， 上厕所的时候也不那么火烧火燎的了。之后慢慢的呢，感冒这个次数也少了，一共就是用了半年多吧。前一段时间就是老伴儿和孩子们都感冒了，哎，又发烧又咳嗽的哈。但是我啥事没有，孩子们还都纳闷呢，说以前感冒我肯定是头一个呀，哎，这次竟然一点问题都没有了，还能伺候他们了，你说多好。
1: 所以说呀，咱说补什么呀，都不如补啊免疫抗体的原料。我们很多人呢，免疫力低的时候，尤其那些反复感染的，经常自己也都是听别人谁说的哈，跑医院呢去注射丙种球蛋白来提高免疫力。
3: 嗯，
1: 这个方法呀，我们说了，在严重的时候这个情况哎是可以考虑用的。但是丙球啊维持时间短，基本上也就维持半个月左右。因为它分子非常大，口服啊也无法吸收，只能注射。而这种大分子呢，它不是免疫原料，就是借外力临时的来把免疫功能提升一点，消耗完之后免疫力直接就降回去了。但白金护盾出来之后，除非你不知道，凡是知道它的就开始用它。为什么？它是个口服形式的卵白蛋白短肽。短肽什么特点呢？它能直接呀穿过肠黏膜进入血液，进去后不需要啊其他的消化吸收过程，主动啊就钻进来，给你啊身体提供免疫抗体的原料，这才是啊真正自己的东西。所以说它是特别持久的，每天一粒就可以完全满足啊全身免疫细胞合成抗体所需要的原料。
3: 我就说它好呢，我自己这个亲身的用过的就感受出来的。
1: 嗯，当你免疫抗体恢复之后啊，你不管外界环境怎么变化，只要病菌来第一时间呢就能发现，就给它标记上，把信号啊就传给吞噬系统。这个时候啊，损害我们身体的东西迅速的被吞噬掉了，所以说我们就不用再担心呢反复的感冒，更不会啊反复的感染各种炎症了。
3: 是我用的好了吗？所以吧，再定点给我老伴儿啊还有孩子们啥的，给他们都用上。你说这几年呢，这口罩下来之后啊，他们的免疫力肯定也都不咋好了，让他们也都把这免疫力吧调一调。现在不是开放月吗？还有政策合下来呀，一个月才100出头，这要是错过了得再等一年呢。
1: 确实白金护盾呢是所有王牌药品中我们说一个免疫抗体合成剂，除了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平时啊就没有供货的，我已经让他们帮你登记好了，现在我把电话转给他们，他们再跟你确定一下信息，我们就聊到这里啊。
3: 谢谢啊、谢谢孙主任
1: 啊，不客气，
3: 太感谢了，谢谢、
1: 不客气，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什么药哈、都不如调免疫，吃什么都不如吃免疫原料。白金护盾是全家的免疫抗体原料，从疫苗基的卵白当中提取的卵白蛋白短肽，是目前口服形式的短肽抗体原料，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也只有这种短肽的卵白蛋白才能生成免疫抗体，吃它就能直接给我们生成抗体，迅速让免疫达到平衡，快速的对病菌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吞噬掉，这是任何都替代不了的。真心希望大家能抓住这次机会啊，用上免疫抗体原料的机会，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来进行报名。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4: 你好，孙主任吗？
1: 是我啊。
4: 孙主任，这电话太难打了，我是打了10多遍才打进来呀，你一定得帮我把名报上啊。我去年开放月的时候我就没赶上，足足等了一年终于有了，你可一定得帮我报上。
1: 这开放月一有活动啊，这电话确实难打。白金护盾等了一年，我说很长事儿，因为它呀 是全球一个免疫抗体原料，货源十分紧张，平时根本就买不到，只有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有，所以说一旦错过了，你只能啊看看下一年再碰运气了。
4: 我这不就等了一年吗？别给我落下，我订那个845那个。
1: 放心，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介绍一下你身体什么情况？
4: 哎呀，我免疫就是特别不好。 感冒过敏那都是常事儿了。
1: 嗯，
4: 我现在。

0: 那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结节呀。
1: 嗯。
0: 这结节最大的有6毫米，隔三差五的呢咳嗽，还没有痰，干咳，咳得我胸腔子都疼啊！不光是肺子上，甲状腺也有。现在脖子那个喉结这块呀，明显比别人高啊，有时候喘气也费劲儿。这种感觉憋着一口气出不来、进不去似的。
1: 结节呀，就是身体中啊炎症细胞没有被啊我们免疫系统及时发现，躲过了免疫系统的监视，哎，在身体中啊存留下来，越积越多，最后啊就形成结节了。这是一个慢性炎症的表现，而且呀、你免疫功能弱的时候，如果它乱长、病变的时候，我们免疫系统不能及时清除它，那就会变成大麻烦了。
0: 哎呀，我不就怕这个吗？医生也说了，说我现在虽然还没到手术的程度，也得定期复查，说也有可能不等到手术指标呢，直接就病变了呀。
1: 对，确实啊，有这个可能。所以说结节的人呢，一定要用上白金护盾，防的就是防这个。结节的朋友，实际上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这个时候啊，拼的就是你的免疫力。免疫功能正常的时候，它就是个结节；免疫功能弱，它就可以逃避我们的免疫监视，就没有人呢去阻止它的，所以说它就可能病变，而且病变之后它就会疯长。所以说这个时候决定它转归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
0: 是啊，当时医生也说了，说就看我免疫力强不强了。
1: 对，
0: 建议我用白金护盾啊。说这个是最新的，是专门给抗体补原料的。
1: 对，
0: 只有它能合成抗体，比打针都管用。还说这个呀、之后香港有，我就到处托人问呀，好不容易打听到了，结果人家说一年就发放一次，要是再早个4-5天都能有。现在结束了，一盒都没有了，就只能等了。结果没等去香港呢，就听到咱们节目了，还是跟香港大药房同步的，这更好了，咱不用往香港折腾了，我就赶紧来报名了呀。
1: 第一次机会错过了，就千万别错过第二次。尤其咱说的像结节这东西啊，你没有办法判断它哪天会变。你运气好，可能3-5年、10年没问题；运气不好，那可能明后天就会出问题的。白金护盾作为全球的免疫抗体原料，它的整个提取工艺也非常复杂，所以说一年只能供一次。所以每年这个时候啊，全国各地，包括我们说了全世界的人，还都会来抢购。因为啊，他们都知道只有它呀是免疫抗体的原料，只有它也能啊直接被我们身体免疫系统利用合成抗体。而我们抗体足了，质量好了，监视这些结节细胞的抗体多了，就会看住它，发现它呀它不听话了，乱长了，就直接进行标记，然后就把它吞噬掉，才能让我们真正说呀把心放肚里，不用担心它病变。同时的话，你炎症控制没有慢性炎症了，所有的病啊不留根了，它也不会再长新结节了，这时候才能说真正的安全了，对不对？
0: 是啊，所以啊，我这才着急报名，不然你说我又要等一年了。
1: 放心，今年呢咱这机会抢到了，我把你的电话呀转给工作人员，他们登记一下你的信息，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呀还可以联系我们。
0: 太感谢您了，孙主任。那我先去报名，孙主任。
1: 那好的，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白金护盾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更是全球一个口服形式的卵白蛋白短肽，从疫苗机的卵白当中提取，以完整的形式被人体吸收，不会有任何杂质残留到体内，每天一粒儿就能完全满足全身免疫抗体所需，快速生成抗体，平衡免疫。这样的王牌产品啊，咱说一年啊，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而且价格还不贵，买4盒赠2盒，买8盒赠5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 找稀缺药。

0: 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一到秋冬就感冒发烧，吃药血压就控制不住，不吃药肯定就得肺炎住院。
2: 化粉过敏，柳絮过敏，粉尘也过敏，打喷嚏流鼻涕，不管多热的天气，只要出门必须戴口罩，啥时候是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几十年就发现一个习惯性的现象，每天都有。什么现象啊？就是来我这儿的患者，很多人都是病得很重了才来吃糕，一问都没把病当回事儿，又是等啊，又是拖呀，最后火烧眉毛，不治不行了，听说糕不错才来找我。我也是真替他们着急，本来刚发病的时候早点吃上很快就能解决，等严重了

再来看，先不说费时间，那罪也遭不起呀。有的患者到了一定时候，想治都治不了了，那膏也不是万能的。远的不说，最近我有一个患者快70岁了，下肢动脉闭塞，疼啊，血管不通，脚开始破溃，来找的我，本来啊是没问题的，我把这个病的成破厉害全讲明明白白的，现在治还完全赶趟，不是啥大问题，吃上膏几个月就过来了。结果这个患者心里有疑虑，想了半天还是决定回家再等等看看，这一等可不要紧，没多长时间，也就一个月吧，那脚都黑了，开始烂了。来找我之前到医院看了，说必须得截肢了，还得高位截肢，这么大岁数下不下得了手术台都是一个问题，不敢手术，这一害怕又想起来高了，问我还有救没有。我一看整个脚已经坏死了，发黑了，神仙也救不了了，哪怕再早一点你吃上都能过来，坏死了那谁也没办法了。对这个患者我当时心里挺不得劲儿，没啥大问题，偏偏最后出了大问题，后悔来不及了。这世界上也没有后悔药可吃啊，要是有我肯定得给他一粒。这个患者先不说落下残疾，能活多长时间都成问题。这个事儿啊，我今天为什么和大家伙讲，因为现在来看这样病重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一茬一茬的。这些患者有一个通病，有了病吧不是等啊就是靠的，最后换来的都是眼泪。得了病吧，咱们大家伙不能等，也等不起，病他不能自己好，那病也不是什么慈善组织，是来帮你的，病是来坏你的，破坏你身体，你等拖只能是等着最坏的结果。得病就一个方法，就得去赶紧治，身体哪儿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千万别等。有句话说得好，得了病及时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人这一辈子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遛弯，没事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有人说我也知道得病得快点治，也是了，但是这个病就是治不好，我也没办法，只能挺着了。这么说我不同意，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病它就有解决的办法，现在解决不了的以后迟早能解决了，您不去治不去试这病没法治好。人这一辈子活着到底活个啥，其实活的就是一个希望，就是一个心气儿。每个人都有四面楚歌的时候，比如

着下一秒钟会不会下雨，有时候说不上就刮起大风，下起大暴雨，但是这风和雨也不是说一直下，下完了不又是大晴天了吗？总体上来说，晴天还是占多数的吧。您在刮风下雨的时候，您就崩溃了，觉得生活没希望了，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早晚天会晴的，病也会好的。人生这一辈子，总得活在希望里。您感觉病难治，治不好，其实再往前走几步，多试试，早晚这个病都能治好。我也不多说，您可以用高去试试看。这个等字挺害人，什么事情一等就容易出问题。大家平时生活里都有这种感觉，有些事情来了咱们就去做，虽然挺难，但是做完了心里还是很高兴，目标完成了。如果拖延了几个星期就不想做了，心想就这么回事吧，越拖越长，最后就不了了之了。疾病也是这样，你看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病，患者基本上都会四处打听，一问这个方法副作用多，再想用那种方法费用高，想来想去就拖下来了。症状不严重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想着先等等看。但大家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病情一旦进展，再想挽回可能就要付出10倍的努力，有时候你努力也换不回来健康了。我们生活里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再等等看，情况会好转的。很多人都习以为常了，这句话安慰别人可以，但自己不能拿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别的事情也许可以等明天再去做，但是病不能等，身体哪儿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过去说，晴带雨伞，宝带脊梁，你站在山顶的时候得想着有一天到山顶儿该怎么办，你刚得病的时候就得想这个病有什么不好的结果，赶紧去干预，别再碰。咱们人老了，步入一个人生经验可以说是最丰富的年龄了，年轻时面对事业啊、儿女啊、工作啊、地位啊这些东西，到老了都通通扔一边去了。我们只要关注一点，就是我们自身的健康就行了。人老了，健康比钱重要，能够干活，能够自己做饭，老年生活这么过，不仅仅是自己过得愉快，也会让出门在外的儿女放心。生活过得好不好，很大程度取决于身体的健康状况。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疾病。病可以让一个穷人雪上加霜，让一个富人失去财富，让一个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过得乱七八糟。很多患者在个别的事情上都很精明，但在病上都爱犯了一个错误。啥错误？两个字，第一个字等字上，大家都在等，等什么？等症状加重，

不舒服，无论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胃肠道疾病，还有咱们常见的眼病，等着出了症状，刚开始感觉没啥事儿，再等等看看，这一拖病情就急转直下，结果就是得了病的等病情加重，非得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退了，这才开始重视，有的时候已经晚了，救不了了。第二个字就是坏在堵上，很多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拿疾病当赌，没病的时候不当回事儿，也不锻炼，挥霍身体，感觉有病了找医生不就行了吗？但医生也并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得好的，病来了，已经有症状了，身体已经出问题了，咱们就赶紧去治，别再等，也别再赌这个病会没事了。等和赌最后就只能是一个结果，就是无药可医。有多少人是这样的，最后治的倾家荡产，明明平时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把病治好，非到时要花很多的费用去治这个病。这样的患者我这些年见得太多了。吃俩药膏能解决荔枝的病，最后等到病重了得吃一年，这得多花多长时间，多花多少钱呢？而且有的患者一等等来恶果，哪个部位已经坏死了，那谁也没办法了。您像心梗、心肌坏死了，你就是吃啥东西都救不回来了。您说吃好那也不行，我说吃能让死去的心肌活起来，那就是信口胡说。但您说咱们用膏把坏死心肌旁边的心肌功能给它增强一点，这是可能的，最后结果是一样的，器官不都能代偿吗？这一点心肌坏死了，别的心肌替代它工作，这也是一样的，这一点还是可以做到的，这是可以解决的。人往往是失去了才后悔当初为啥没把握住治疗机会，车房子可以别人替你开替你住，但是健康没有了，痛苦只能自己受。这世界上什么东西贵呢？有人可能会说飞机贵，一般人买不起，有的说别墅，其实最贵的东西是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器官。飞机和别墅可以再造，但是我们的器官坏了一个没法再造，没有就没有了。有时候看着患者找到我已经病入膏肓了，病情非常严重了，我心里那股子劲儿真是说不出来。你说恨这个患者吧，我真恨，为什么不早一点来，为什么这个病非得等到这个地步才来啊？你就是不用膏，用别的方法，你把病情先控制住啊。但有时候吧，看的各种各样的患者多了，什么肺心病、冠心病、心衰呀、糖尿病合并症、风湿骨病啊等等吧，我心里也理解他们，因为不止一个人，很多人都是这种心态，先等一等看一看，治疗方法太多了，不知道怎么选，反正现在还不是很重，有这种心态。

0: 菜的，我今天和大伙说一句，赶紧把这种心态扔一边去。今天严重的要卧床的患者，可能昨天就是你这种心态。当你大病一个月，躺床上动不了，随时可能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金钱并不重要，家人和身体最重要。病情轻了，不当回事儿，人一旦病重，往往这时候就急了。来找我用膏的患者，都是久治不愈的，心里急得不得了，恨不得一天吃他几瓶儿，让病快点好利索。这我非常理解，谁有病不希望马上好啊？但大家心里也要有个数，过去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会说起一句话，叫慢工出细活。膏得一口一口吃，一天一天吃，一下解决利索不现实。咱们人嘛，还得活得理性一点，在治病上也是这个理儿。我们无论治什么病，都要先去好好了解一下，然后再做决定。有的人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说要用，我说用膏可以，但是得对您这个病有效果才能用啊。您说器官都已经坏死了，还要吃膏，这种情况下，我是坚决反对的。您想用，我也不会给你用，您该去手术就手术，该怎么样怎么样。咱们的膏虽然有些历史，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它终归到底只是一种药，它能治的咱们治，不能治的咱们不能愣说能治，能治给人说明能治的道理，能大概恢复到什么程度，给大家都一一讲清楚，都讲明白。这个时候大家要选择别的治疗方法，只要是对患者有意义的，咱们都支持。大家就是一个目的，把病给他快点治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方法不重要，目的才重要。还是那句话，人到老了，不是比谁更有钱，而是谁能更健康地活着，谁能花更少的医药费。大家千万别拿病不当回事儿，拿自己的身体当赌注。治病咱们不能等，也赌不起。不说吃好，别的药也有很多。但是话说回来，好现成的放在眼前，已经非常成熟的东西，上百年传承了。您有病就早点治，只要是慢性病，吃上好会有一个好的明天。咱们过得没病没灾的，把生活过得乐呵一点，好好的享受生活，这不比啥都强吗？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我
0: 好，欢迎你啊。
2: 哎，
0: 老朋友，
2: 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
0: 哦，山东泰安，好，
2: 啊，
0: 老朋友，哎，
2: 哎，67了，也是，
0: 哦，
2: 现在也算是我用的挺好，
0: 嗯嗯，
2: 啊，我今天给你胡老师打电话呀，我是，
0: 啊，
2: 两个事儿，一是，跟你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师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
0: 啊，
2: 就是我想把我用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0: 哎，好的。
2: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
0: 嗯，
2: 像我这个肝病吧，还挺不得劲儿，每天，
0: 嗯，
2: 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
0: 哦，
2: 它一胀挺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
0: 啊，
2: 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到下半夜一两点，哎，他睡着睡着到点儿就醒。
0: 嗯，
2: 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跳的心慌，
0: 嗯，
2: 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得快，还怕动静
0: 啊。
2: 你说我这一夜，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
0: 嗯，
2: 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
0: 哎。
2: 我上医院去看去吧，
0: 啊，
2: 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
0: 嗯，
2: 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最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0: 哦，够个儿。
2: 人家，
0: 嗯，
2: 哎，大夫当时给我说，他说最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儿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
0: 嗯，
2: 本身你说岁数吧也，啊，
0: 嗯，
2: 岁数也不小了，快奔70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
0: 啊，嗯，
2: 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辈儿，就商量商量啊。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随，
0: 嗯，
2: 随他去吧，死就死，活就活。这是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还那还不如这样称呼着呢。
0: 那可不是
2: 的，
0: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它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它不是那样，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嗯，
2: 对，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
0: 啊，对，
2: 就回家了。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儿，干重活儿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
0: 嗯嗯
2: 啊，这不是就听着胡老师您这个本源疗法了
0: 啊？
2: 哎，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0: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嗯，
2: 哎，对，听了几天，我就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膏。
0: 啊，
2: 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5天还是6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
0: 嗯，
2: 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那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
0: 嗯，
2: 我就寻思，哎，这回是有效果，我选对了。我当时这么寻思，接着吃也有信心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哎，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
0: 哦，
2: 虽然到那个半夜一两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
0: 嗯
2: 嗯，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你这睡眠一好，
0: 啊，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2: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0: 没错，
2: 也好啊。啊，到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肝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吗？就明显减轻，不咋疼了。
0: 嗯，
2: 到后来就是啥，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儿的情况了，舒服了，
0: 好极了。
2: 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

0: 有胃口了，觉得香了。
1: 啊、
0: 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带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
1: 啊、
0: 现在我不担心了，
1: 啊、
0: 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
1: 嗯，
0: 吃饭哈、
1: 嗯、
0: 也觉得有滋味了。
1: 嗯，
0: 一看你说孩子老伴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1: 那没错。
0: 用到五个来月的时候上医院检查去，哎呦，个比那还好呢，胡老。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啊，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的那些、基本上看不着了。
1: 你看多好，
0: 单上
1: 完全吸收了啊！
0: 哎，对，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以前老担心
1: 这
0: 个，
1: 嗯，
0: 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是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
1: 哎哎哎，
0: 我可高兴了。
1: 啊，
0: 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有时候跳得快呀、啊。哎呦，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1: 嗯。
0: 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
1: 啊，
0: 那时候一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一分钟136尺多了。
1: 嗯、
0: 哦、
1: 嗯，
0: 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呀、啊。
1: 那当然
0: 了，他就出虚汗呀、啊。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慌慌，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
1: 嗯，
0: 都能给跳醒，每天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
1: 嗯、
0: 你都站着就打哆嗦。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
1: 啊、
0: 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1: 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太不舒服了，
0: 哎、
1: 嗯。
0: 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就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
1: 啊
0: 我现在呢吃这是半年了
1: 啊，
0: 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这跟胡老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
1: 嗯，
0: 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到7个小时，
1: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0: 那可不、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
1: 嗯，
0: 我就跟胡老说，这个狗真是管事儿。
1: 啊，
0: 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1: 嗯、你看看啊，都好了啊。
0: 哎，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尤其是低压、
1: 嗯、
0: 低压高、嗯、低压能高到110、120的，你说这不
1: 那相当高了
0: 吗？
1: 嗯，
0: 那是，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1: 嗯、压差非常小。 嗯， 嗯，
0: 哎，对对，再加上眼睛的时候都肿的睁不开。
1: 嗯，
0: 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发紧，胃里也疼。 胀的不行，你像脚走路以前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
1: 嗯、
0: 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了。
1: 啊啊啊，
0: 现在不对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现在这个头昏啊头晕啊这些毛病好久都没出现过了。
1: 嗯嗯嗯，
0: 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现在是下来了，130左右、
1: 嗯、
0: 低压也下来了，在90左右，89、90的、
1: 嗯、啊，那这非常好了。嗯，
0: 那可不，我这个指标比以前那真是好太多太多了。
1: 嗯嗯嗯，
0: 啊，我就是打用上高，我就听着你节目、
1: 啊、
0: 我不撒谎、
1: 啊、
0: 我都没换过台、
1: 嗯、
0: 打那以后
1: 你看看、啊、
0: 到点就听你的节目。
1: 嗯，
0: 也一直在用这身体吧、
1: 啊、
0: 现在是越来越好、
1: 嗯、
0: 心情也越来越好。
1: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
0: 哎、
1: 嗯
0: 嗯，所以今天打电话胡老，我就是想、
1: 嗯、
0: 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0: 哎、
1: 啊，也是对高的缘分、
0: 哎、
1: 那么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就是咱们好起的一个本源疗。

0: 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您这些病，肝脏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造成您精神的一种损伤啊，用了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太好了。
1: 哎，哎，谢谢胡老啊。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1: 好，再见。
0: 好，再会。哎，
1: 哎，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今年74了
0: 啊。
3: 我姓刘，这不是每天啊都听您这个广播。
0: 哦，好，
3: 您这节目啊，
0: 谢谢，
3: 现在都成了我的精神食粮了。
0: 太好了。
3: 哎，我对您这个艺术和人品啊，那是深信不疑的。我以前啊也听过好多好多广播啊，哪个都不如您讲的中听。
0: 是吧？好，
3: 你看您家祖传这个，我和老伴是一起用的。哎，效果是非常的好。你看，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3: 我是血压低，低压吧60，高压90。
0: 哦，比较低了是吧？
3: 老是感觉恶心迷糊。还经常上火。哎，你看当时我也不懂，平时就吃点动脉饮啊和一些下火的药啊，比如说牛黄上清丸之类的啊，反正吃上以后啊能好这么几天。哎，然后啊难受了再吃。就这么反反复复的
0: 啊。
3: 你看现在听了您这个节目，吃了膏以后啊也不上火了，血压也正常了啊。哎，你看低压70多，高压110多的，
0: 这很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哎，多少年来没有这么正常过啊。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原来啊还有这血管瘤啊。虽然说没有啥危险啊，但是我也担心啊。吃了膏之后啊，哎，我就放心了。最近我还去这个医院复查了
0: 啊，
3: 哎，一点也没有了。
0: 你看多好啊。
3: 哎，你感觉在我身上啊，这个整个，哎呀，体现的淋漓尽致，太好了，
0: 非常明显，是吧？好极了，
3: 哎，对对对，
0: 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3: 哎呀，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这个老伴儿这个事儿啊。他呢今年73了，患上快30年的高血压了。
0: 哦。
3: 他呢这个血压啊，这是家族式的。我老伴儿这个血压一直啊呀挺不稳定的
0: 啊，
3: 吃了两种降压药还是忽高忽低的。
0: 解决不了。
3: 你看早晨
0: 是吧？
3: 还早晨起来量的是150-90啊。到了中午啊就成了130-180了。
0: 又变了。
3: 晚上再量啊，这血压又上来了，又成了150-180了。
0: 你看看，控制不住是吧？
3: 哎，对。你看他2006年啊，发现自己这个耳朵啊老是响啊，耳鸣。这去医院一检查，说是他有神经性的耳鸣。人家大夫说啊，这没法治啊。 我们也没办法
0: 啊，
3: 你说就这么干挺着。
0: 嗯，
3: 到后来呢，这耳鸣是越来越厉害了。
0: 哦，
3: 哎，你说想到啊，那都影响听力了。
0: 也非常痛苦啊。
3: 对，
0: 这个刺激人受不了，经不起啊，是吧？
3: 2017年啊，我老伴因为这个腔隙性脑梗啊，脑供血不足住院了。
0: 嗯，
3: 出院以后恢复的也不是很好。而且我老伴吧，他的甘油三酯啊也高。
0: 哦，
3: 吃吃那个利普图啊就下来了。
0: 哦，
3: 一不吃啊那就上去了。
0: 嗯，控制不住，对吧？
3: 对对对，我老伴的血压控制的也不好。血脂呀不好，吃的没信心了。他说我不吃了，还咋地咋地吧。
0: 或者是
3: 后来啊，这我还是听了您这个节目啊。买了这膏。我这说服老伴呢，说咱俩一块吃吧。你看我们俩啊，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啊，他就跟我说他这个耳朵这个声音呀，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大了。
0: 见好是吧？
3: 这我一听啊，这可是好事啊，你说肯定这是见效了。
0: 没错。
3: 我们两个啊，这也挺有信心，天天一起吃这膏啊。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啊，这个耳朵啊可算是清净了。没有原来那个声音了，就连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不少。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他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啊，什么头晕啊、头疼呀、这些症状啊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
3: 你看
0: 是吧，
3: 人这个病吧，你说是没有了，他人啊这个精神头也有了。
0: 那不一样了。没有这种痛苦了，是不是？
3: 对，你看现在他这个血压呀平稳了，早上晚上也不上下波动了。能够稳定在130-180左右了，
0: 那非常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3: 这不是上医院，我说把那甘油三酯也检查检查。结果一检查也正常了。
0: 血脂也下来了。
3: 血脂也下来了。你看这么多年了就没有指标控制的这么好。再加上还得过腔梗。我总担心他再复发。你说上回啊，他这福大命大，没啥大事儿，但是不可能说回回都有这么幸运吧？
0: 那可不是嘛。腔梗有一个特点是发展的，腔梗腔隙性梗塞是小面积的梗塞，最严重以后就大面积梗塞了，那就非常严重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你看这回有了这，治好了他的血压了。我也说实在的，这个心啊一下就放下来了。
0: 没错。太好了。
3: 也不担心说是他得二次针脑梗呀啥的乱七八糟这些病。
0: 没有这种后顾之忧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你看这我吃了两个月啊，我的病就好了。浑身可有力气了。后来也就是隔三差五的吃一回，让自己不再得病。我老爸他毕竟病了那么多年了，我就让他吃药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也就是4个多月吧。你看现在我跟我个老伴啊这个身体啊，可好了。
0: 我为您老两位高兴啊。
3: 谢谢啊，谢谢。你看每天早晨啊，我们俩都出去啊，锻炼锻炼身体呀。治好了我们老两口的病。
0: 您应当说是您老两位这种福分和这种缘分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就是采用了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首先我恭喜您和您的老伴儿。通过服用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高的功劳。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3: 对，
0: 啥是本源呐？

0: 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啊，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是不是，老朋友？
1: 对，您说的太对了。
0: 您两位选用了膏选对了，所以这些病解决了以后不会再有了，而且不是一天两天的作用，而是持久的来维护咱们老人的健康、
1: 哦、
0: 太好了，为您老两位高兴啊。啊，老朋友您说是吗、
1: 哎、对对对，胡老师听您这一讲话、
0: 啊、
1: 我真心里头啊，哎呀，更加踏实了。
0: 对，没错，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都会做长寿的老人。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就停止谈话吧。啊，好，谢谢、
1: 哎、好的好的、
0: 啊、
1: 那谢谢您了，
0: 再会吧老朋友。嗯，
1: 哎，
0: 再
1: 见再
0: 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
6: 那是这个，哎呀、啊、我这现在治病有了信心了，因为您这真的是能治病救人的这好药。
0: 没
6: 错，您这有大爱仁爱之心，救了很多像我这一样的这受苦受难的这个病患者，让我们摆脱了这个病痛的折磨。我在这给你鞠躬了，胡老师。
0: 好，您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啊，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那么高对您来说，您这些老年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解决，没有问题啊，您放心吧。啊，
6: 那我就给你说说我的这个病情啊，胡老师。
0: 好的。
6: 我是胃病，再加上血压高嘛，年轻的时候在那个鞋厂上班呢，有时候就是为了赶工嘛，机械活嘛，为了赶工饭都顾不上吃，反正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凑合着，结果这年龄大了以后，胃疼的是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6: 前几年我跟孩子在一块儿吃饭，正吃着的时候，突然是给胃病犯了。当时我胃就是揪着疼，疼的就是直冒冷汗。这孩子把我送医院去一检查，说是严重的那个萎缩性胃炎。从那以后啊，我这吃饭是天天喝粥。
0: 对，只能吃这些软的，是吧？
6: 就这还老是不舒服反酸。当时到医院里检查的时候，大夫还说我容易得胃癌。
0: 那可不是，萎缩性胃炎癌变得特别多呀。
6: 哎呦，从那以后我跟你说，我这心情啊就没有好的时候，总是特别的紧张，一焦虑紧张啊就睡不着觉了，这影响到睡眠，还影响到血压，血压也忽高忽低的控制不住。

0: 哎呀，真的是那时候太痛苦了。
1: 啊啊啊！
0: 哎呀，胡老师，我还有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呢，这都20多年了，血压高的时候要高到180呢。
1: 嗯。
0: 有时候都到过190，低压呢就是也上了110了。有时候都能高到120去，
1: 嗯，
0: 天天的不舒服，头晕的，耳朵里面就是嗡嗡嗡的，老是响，脑袋一天到晚都是灰灰沉沉的，人就是觉得迷迷糊糊的不清醒。
1: 嗯，
0: 这你降压药是天天都得吃，各种降压药啊，我都吃遍了，凡是我知道的我都吃过。
1: 啊，
0: 吃完以后吧，血压勉勉强强的能控制在150这个样子。
1: 嗯，
0: 低压嘛就是个90多，但是这么多年了啊，我总那个就说是吃了这降压药，把我这个胃啊吃的就是这副作用太大了，胃病给加重了。
1: 就是，
0: 说到这儿啊，我现在这是多亏了我们邻居这个大爹，他来我家串门的时候就给我说，他老伴用的好，他让我他说你也试一试。
1: 嗯，
0: 他给我这么一说吧，我就想起了他家那个老大哥嘛，哎呦，恢复的情况，那确实这是小区的人都看得见，是真的好了。这不老大姐一回去，我马上就打电话给我订了50盒，
1: 是吧？啊，
0: 对对对，哎，说来我这运气好，这么好啊，这药就是新到货嘛，还没几天。哎呀，我就吃上这个膏了。
1: 你看看多巧啊，太好了。
0: 哎，哎呦，胡老师，以前啊，我就发现不管吃啥药啊，不管是这个片儿啊，还是这个胶囊呀、啊，吃了以后胃里面都特别的难受，特别的疼。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是膏状的，我吃完以后感觉啊，从葫芦到这胃里面，就是感觉到暖暖和和的，特别舒服，不但没难受。反倒更舒服了。
1: 哎，这是优势是吧？
0: 哎，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胃疼的症状减轻了不少
1: 啊。
0: 这我用的就是半个月吧，感觉到这头晕迷糊的情况感觉到没有了、
1: 啊、
0: 脑袋就觉得清亮了、
1: 嗯、
0: 反应都快了。
1: 嗯，太好了。
0: 啊，我这时候嘛就是哎呀意识到了这是见效了，一量血压啊，血压在140了，低压90，
1: 你看看正常范围了，血压也下来了，太好了啊！
0: 我原来不管吃什么降压药啊，那血压都没下得这么好，最好的时候都是150。
1: 啊啊啊！
0: 我就觉得我这高血压太难治了，可是我吃了没几天啊，这血压能降下来，我马上就把那个降压药减了一种。
1: 啊啊啊！
0: 啊，后来就吃那个阿比萨坦和那个培他乐克了。
1: 嗯，
0: 这再用就是用了1个多月左右吧。早上起来我量血压啊，哎，血压还有点低，高压嘛是118，低压嘛是个75。我赶紧就把那个我把那个降压药我就停了，不吃了。
1: 对对对对。
0: 啊，停了以后啊，这回血压正常了，高压嘛就是个130。低压嘛就是个80多，不超过90。
1: 好极了，非常正常了，是吧？
0: 对，这个血压就是非常非常的平稳，它再不忽高忽低了嘛。以前你说的那忽高忽低的，这个胃病也见好了。
1: 嗯，
0: 吃这个快2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吃饭啊，就觉得吃的就能多吃两口了，这馒头了，这米饭了，啥都能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以前我不是那一次的医院检查了以后回来，我都是喝粥，哎呀，就是吃上这个就是2个月的时候，慢慢的我就吃个馒头呀，吃点米饭呀，吃点炒的菜呀，哎，感觉他都没事，把我高兴的。
1: 哎，这是高给您的幸福啊，您说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哎呀，所以这我一直就坚持吃着，身体越来越好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吃这个现在我已经吃了5个多月了。
1: 啊，
0: 这前两天休息的时候啊，孩子还回来给我们一块儿这吃了个饭，我老伴做的那个排骨酱牛肉呀，哎呀，胡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好几年都没敢吃过肉了。

0: 但是啊，我想着啊，我吃的活水越来越好了，吃点肯定行。结果吃完以后，晚上胃还真的一点都没疼，也没反酸，
1: 看看
0: 也没难受。哎呀，这胃病不是好了吗？
1: 没错，哎，
0: 胡老师，太谢谢你了。
1: 我这听到就高兴啊啊！
0: 对对对，我这生活现在你看，就是见到光明了，看到光了，有了希望了。
1: 没错，哎。
0: 哎，我现在啊不用一直待在家里了，没事我就给老头子出去转转旅旅游呀、
1: 啊、
0: 到外面逛一逛呀，哎呀这日子过得挺美的、
1: 嗯哎、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啊，啊病好了，
0: 对对对，
1: 精神也好了、
0: 哎、
1: 啊
0: 是。我跟你说胡老师啊，我能有今天都要感谢你，感谢这哥让我和我老伴啊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
1: 好极了啊。
0: 哎呀，霍老师，真是谢谢你！你每天你看这么辛苦，都是为我们这些受苦的病患者，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
1: 哎，没错啊，我也非常感谢您。咱们都是老年人了，大家没灾没病，那不就是好事吗？那么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0: 哎，
1: 同时也是咱们高的功劳。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
0: 啊、
1: 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和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的，是不是？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的情况。所以我们用它的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这也是我们祖宗120多年所取得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它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啊，大家都好了，这是咱共同的愿望，太好了，我恭喜您啊。
0: 哎呀胡老师，我以后有什么事啊我还会麻烦你的。
1: 别这么客气，只要您来电话，您有什么问题，我就会给您相应的这个帮助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1: 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您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好好，胡老师再见啊。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4: Nope.
3: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6: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7: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8: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7: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6: 这里是福彩。 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9: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0: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1: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0: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1: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2: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3: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4: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2: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5: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2: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在中国民俗文化中，八总被视作一个象征吉祥如意、幸福快乐的数字，反映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快乐八游戏正与八的象征意义相互契合。八代表快乐八游戏的丰富乐趣，代表对梦想的不懈追求，更代表对福彩公益的执着坚守。玩法新颖，快乐多多。快乐八全国联合销售，全国统一奖池，全国统一开奖，不区分出球先后顺序。核心特点是引入开奖冗余的概念，即开奖号码比投注号码多，中奖号码不唯一。此外，快乐八投注方式多样，容错率高，中奖体验好，这些特性使得快乐八天生便自带快乐因子。快乐八有1到80共80个备选号码，购彩者可从中任意选择1到10个号码进行投注，每一组1到10个号码的组合称为一注彩票，每注金额人民币2元，有选1、选2、选3、选4、选5、选6、选7、选8、选9和选1010种玩法，各种玩法均可单式投注，也可复式投注、胆托投注。号码不同，快乐不减。在快乐八10种玩法中，选7、选8、选9和选10玩法，若投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全部不同，也会中奖，单注中奖金额2元。因此，如果您发现自己购买的快乐八彩票一个号码都没有中，切莫轻易丢弃，因为你的随手一抛，可能就意味着与奖金擦肩而过，错失意外的惊喜。助力公益，快乐加倍。快乐八按照当期实际销售额的58%、30%和12%分别计提彩票奖金、彩票公益金和彩票发行费。每注快乐八彩票的投注金额为2元，其中有0.6元将被计提为彩票公益金，助力社会公益事业。深入福彩一线，做好站点服务。16年来，他始终如一，用细心、耐心以及严谨的工作风格，赢得了站点代销者的肯定与信任，收获了众多成绩与荣誉，但始终坚持学习提升，持续为福彩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就是郑州福彩荥阳市场管理员周姐。深入站点，用实际行动赢得口碑。16年前刚刚大学毕业的周瑾，在找工作的过程中，看到郑州福彩招聘市场管理员，了解到福彩是公益事业后，就第一时间进行报名。经过层层考核后，他正式成为了一名市场管理员，一直在福彩一线坚守至今。工作初期，面对新的工作岗位，周瑾拿出了12分的努力，深入地学习福彩知识，熟悉福彩业务，做好岗位工作，同时还积极向同事请教以及参加各类福彩工作培训。在短时间内，他的工作步入正轨，同时在日常巡站过程中

0: 卡事无巨细，关注设备的维护情况、站点日常经营情况以及海报的张贴位置、刮刮乐的摆放展示等，及时为站点提供建议与参考，助力站点经营工作。作为一名福彩管理员，保障站点正常运行是他肩头的责任。多年来，周锦始终坚持把站点的事当自己的事，积极与代销者保持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倾听他们的心声，及时为他们提供帮助，赢得了众人的认可。与时俱进，以创新助力福彩发展。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周锦积极采用创新的工作方法，应用于日常工作中，持续助力福彩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例如，他创新使用电子表格，将工作内容数据化呈现，通过对站点数据的详细分析、归纳分类，清晰地掌握每个站点的情况，从而有针对性地给予提升建议。近年来，面对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周锦主动转型成为福彩讲师，通过编写攻略、现场示范等形式，向代销者们开展新媒体教学，确保每一位代销者都能使用新媒体平台传播福彩理念，分享福彩知识。同时，周锦还积极参与福彩中心组织的公益活动，传递福彩公益精神。每当看到受助对象的幸福笑容，他都很受感动，也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更多的动力。16载一路前行，满载荣誉与感动。面对过往取得的成绩，周锦始终表示这都是他应该做的，同时他也对未来充满期待，将持续为代销者提供服务，也希望福彩事业越来越好，筹集更多的福彩公益金，帮助更多的人群。在追逐梦想与幸运的路上，彩票寄托着许多人心中那份小小的期待。然而，在这份看似简单纯粹的乐趣背后，却隐藏着不少精心设计的甜蜜陷阱。他们以诱人的奖金、便捷的购买方式，或是虚假的承诺为饵，引诱着人们一步步踏入其中。今天就让我们来揭开这些甜蜜陷阱的面纱，让购彩之路更加健康安全。情景一，手机突然收到彩票中奖信息，要求点击其中的网址，填写银行账户和验证码，用于兑换奖金，或是要求提前支付税金才可以兑换剩余奖金。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根据彩票管理条例，中奖者应当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持中奖彩票到指定的地点兑奖，不会缩短兑奖期限，请勿轻易相信来历不明的获奖信息，保护好个人信息，财产安全。情景二，看到有专业的彩票分析师在网上预测彩票号，散布彩票内幕，便轻信所谓的专家内部人士的预测与推荐，被提供必中彩票号码确保稳赚不赔的说法所吸引，按照指定方法或添加私人微信大量购买彩票。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所有自称为内部人员或预测专家，声称能预知彩票开奖结果信息，引导购彩的都是诈骗，请务必警惕低投入高回报的虚假承诺，切勿轻信或随意点击来源不明的链接，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以免被微小利益蒙蔽双眼而陷入诈骗陷阱。一旦发现上当受骗，请立即妥善保留所有相关的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并迅速向警方报案寻求帮助。情景三，有朋友推荐网络彩票，只要下载 APP 或者通过微信转账，就可以随时线上来买彩票，声称是线上接单，线下实体店出票。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的彩票将是非法彩票。目前我国严禁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严厉打击以彩票名义的网络私彩、赌博等违法活动，任何网络售彩均属违法行为。购买彩票请通过线下实体店正规渠道，谨防落入不法分子的圈套。
1: 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

0: 中奖金额518,008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两注，单注中奖金额37,000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214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45，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658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14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060710116，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214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27123235345374045457515961。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吧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3: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4月1号愚人节，对于万州彩民的王先生来说，却是一个真实而又惊喜的节日。当天晚上7点左右，王先生和妻子在万州一家投注站购买了5张刮刮乐，好运来，喜中大奖80万元。4月2号一大早，还沉浸在中奖喜悦中的王先生便迫不及待地带着妻子从万州赶到了位于豫北区的重庆福彩兑奖厅。一边等候着工作人员验票，王先生一边随意拨弄着手机界面，短短的几分钟时间也显得特别的漫长。王先生幽默地笑着说，这可是愚人节中奖的，80万不会是多写了一个零吧。据了解，王先生多年来一直特别钟情于福彩刮刮乐，只要路过投注站都会买上几张，之前最多中过几百元，没想到这次终于等来了好运来。那对于这笔突如其来的奖金，王先生表示全家还没有想好如何规划，希望借这次好运来，未来的日子越来越好。福彩与公益紧密相连，我们应当用更加理性的态度看待彩票，碰见了就随手来一张，在期待幸运降临的同时，为公益事业奉献一份爱心，您也有可能收获一份福报。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4: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

0: 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1: 可能你知道，
0: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跟大家说个故事，是我的一位朋友苏女士和她的女儿之间的故事。苏女士和女儿小倩是一对冤家，小倩今年14岁，母女俩整天为鸡毛蒜皮的事儿吵吵闹闹，吵完之后就冷战，谁也不搭理谁。小倩的爸爸出差的时候，母女俩竟然长达一周不交流。于是苏女士呢就来向我倒苦水，说自己为孩子付出了一切，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他，可是他却一点儿都不感恩，每一次呢都是自己找孩子说软话，孩子才肯结束冷战。为了搞清楚这对母女的相处模式，我提议由我来扮演小倩，和苏女士展开日常对话。苏女士欣然答应了。接下来我模仿小倩的口气，哎，今天的作业太多了，都快累死了，为什么我要吃这样的苦？苏女士一定听过这样的抱怨，想都不想就回答，坐在那儿读书写字也叫苦？吃到你妈我小时候吃的苦吗？别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接着说，今天考试没有发挥好。苏女士回答得轻车熟路，那还不是因为你平时不努力，复习得不够仔细。我神情沮丧，今天我不肯交换发卡，同桌说再也不理我了，要跟我绝交。苏女士听到这儿眼睛一瞪，哼，就这点事儿值得你愁眉苦脸吗？你是不是玻璃心呐？我装出抓狂的样子，我这个发型不好看，我不要。苏女士不屑地撇撇嘴，你太爱臭美了，这不是一个中学生该考虑的事儿。模仿表演结束，我不客气地说，您的聊天技术太差了，难怪小倩要跟您吵，跟您冷战。苏女士耸耸肩，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呢？我耐心地解释说，您说自己吃的苦比小倩多，这是转移焦点。您说小倩考试失利是平时不努力造成的，这是指责。您说小倩小题大做玻璃心，这是弱化感受。您说小倩爱臭美，这是给她讲大道理，这些都是否定、忽视和主观臆断，谁听了能好受啊？苏女士大声地辩白，我是她亲妈呀，说这些话都是为她好。我接着说，我们刚才模仿的四个场景都跟挫折有关，小倩不开心向您抱怨，既是宣泄消极的情绪，也是向您求助，可是您呢回答针对的是问题，而且是以长辈的身份居高临下的看待这些问题，认为这些问题微不足道，言辞间充满了不屑，所以明明是您把天儿聊死的，怪不得小倩。听到这儿，苏女士气鼓鼓的，明显不服气。我接着说，如果你下班回到家向老公抱怨工作太累，老公说那么清闲的工作也叫累，知道我今天连续工作了多少个小时吗？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哎，你会有什么感受？苏女士回答说，嗯，感觉自己被忽视了，她好像在借机强调自己的重要性。我接着问，如果你吐槽收入太少，老公说那是因为你平时不努力，你又有何感受呢？哈，那他是在无端的指责，我不接受。我继续假设，如果你感慨同事关系不好处，老公大手一挥，就这点事儿值得你愁眉苦脸，你是不是玻璃心呢？哎，你会怎么样回应他？苏女士面带怒气，感觉不被理解，非常委屈啊。我笑着又问，如果你不喜欢新发型，老公嘲笑你太爱臭美了，这不是一个中年女性应该在意的事儿，你会高兴吗？你还愿意继续跟他聊下去吗？苏女士摇了摇头，当然不高兴，我有跟他大吵一架的冲动，然后我会几天不理他。我说，如果这时候老公怪你没有感恩之心，那你觉得是你有问题还是他有问题呢？听到这儿，苏女士欲言又止，拍了拍自己的脑门，哎呀，经过你这么一引导，我觉得我错怪小倩了，原来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接着说，要想公道，打个颠倒。在心理学上，这叫共情。简单的说，就是要设身处地，感同身受，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掌握了这个技巧，许多问题啊都能够迎刃而解。接下来，随着沟通的深入，我和苏女士聊到了父母之爱。苏女士说，我跟小倩的说话方式啊确实有问题，但我是爱她的，天下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家长。我说，那只能说你有爱孩子的初衷，不能证明你真给了孩子爱。为什么呢？苏女士有些大惑不解。我告诉她，很多家长认为啊，照顾孩子的衣食住行，给孩子最好的物质条件，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就是父母之爱。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远远不够，甚至这些都不能称作爱，只能称作善意、责任和义务。真正的爱是看见，也就是说，家长不仅要看见孩子的外在表现，更要看见孩子的内在需求。孩子在小的时候发现了一件好玩的东西，掌握了一项新的技能，总会展示给家长看。似乎只有经过家长的审视，这件东西和技能才是存在的，他的快乐才是有意义的，那家长对他的爱才是真实的。爱看起来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不过仔细分析起来，它又是如此复杂精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靠连接来维系的，亲子关系也不例外。当家长和孩子看见同一个东西时，亲子之间就建立了连接。一个连接的形成需要出发、传递、接受三个步骤，哪一个步骤出现问题，都没有办法建立真正的连接。家长爱孩子，做什么都是为孩子好，这样的初衷呢，无可置疑。但是这样的出发未必能跟孩子建立连接，因为成年人对事物的理解跟孩子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家长见到孩子不开心，觉得孩子幼稚、小题大做、不可理喻、无理取闹，于是呢，马上摆出权威的架势，纠正孩子的错误想法，替孩子出主意，目的是让孩子开心起来。我们说这是成年人的视角，孩子呢，只会感觉不被看见、不被理解。家长所谓的爱，不过是不耐烦、讲大道理，沟通多半就会戛然而止。孩子越来越不愿意向家长吐露心声，当孩子有不满、愤怒、悲伤等消极情绪时，他需要的只是和家长连接，被家长看见，被家长安慰。各位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真的有观点，我会给出真正看见孩子的几条建议。

妇联在您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本节目由河南省妇联与本台联办。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船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前面呢，我给大家讲了我的朋友苏女士和她的女儿小倩之间的故事。我们说啊，看见孩子的情绪才算是真正看见了孩子，孩子的行为都是情绪的外在表现，只纠正行为不关注情绪，无异于扬汤止沸。只有通过现象看本质，解决孩子的情绪问题，才是釜底抽薪的好办法。那么怎么样能够真正的看见孩子呢？以下我给出三条建议。第一，耐心倾听，别急于评判。在亲子沟通中啊，有很多家长急于对事情做评判，下结论，急于讲道理，经常说，哎，你这样想是错误的啊，你看问题要阳光一点，不能那么阴暗，你这样做呀太孩子气了。小朋友别太较真儿啊，退一步海阔天空，你本来也就不适合怎么怎么。我们说这些话呢，会让困在情绪漩涡中的孩子更加的郁闷。在孩子看来，这些冷冰冰的评判似乎都在强调你的问题其实是你咎由自取。家长有责任帮助孩子分析解决问题，但在此之前呢，家长必须先处理孩子的消极情绪。当孩子有不满、愤怒、悲伤等消极情绪时，他需要的只是与家长连接，被家长看见，被家长安慰。所以呢，家长不要说教，要站在孩子的立场上理解、支持、鼓励他，引导他用适当的方式来宣泄消极情绪。孩子跟成年人一样，只有冷静下来才能够思考，才能够听进去别人说的话。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条建议，要耐心的倾听，不要急于评判。第二点是与孩子共情，帮孩子确认感受。家长与孩子共情，前提是不要急于否定孩子的感受，要承认孩子的感受是合理的，甚至可以适当表示支持。比如你可以说，你不想上学是正常的，妈妈其实也不想上班。再比如孩子生气的时候，你说你生气是合理的，棒棒不该推你，或者你说遇到这种事儿啊，确实很让人难过，哎，实在是太难了。就算我们做家长的不认可孩子的想法和行为，也可以通过上述这些话把亲子之间的信任感先建立起来，同时呢，让孩子更加积极地看待消极情绪，愿意向家长敞开心扉。只有这样，家长才有机会全面了解情况，为接下来的引导做好准备。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与孩子共情，帮孩子确认感受。第三点就是与孩子建立心理连接。在耐心倾听和确认感受之后，我们可以告诉孩子，我懂你的感受，这样你会让孩子感觉自己获得了关注和支持。你可以说，我想你肯定很难受，你需要

0: 那我为你做些什么吗？看得出来你有点紧张，你可以拉住我的手，或者是你说我懂你的感受，我会陪着你直到你感觉好一点。这个过程呢，不但有利于孩子平复心情，还能够让亲子之间产生心理连接，让孩子更信任家长。需要注意的是，共情不是套路，它必须发自内心，必须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之上。更高级的共情方式是分享，你可以说，妈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也经历过什么什么。更为隐秘的共情方式是传达非语言信息，比如拍拍孩子的肩，摸摸孩子的头，拉拉孩子的手，给孩子一个拥抱，都能够表达我们做家长的对孩子的安慰和支持。这样一来，孩子就会感觉到自己被家长看到支持，就会信任我们，愿意向我们敞开心扉，调节情绪的能力也会增强。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并不是不可理喻，只是需要被关注罢了。好，我再来重复一下，如何看见孩子，三条建议，也可以说是三个步骤。第一步，耐心倾听，别急于评判。第二步，与孩子共情，帮孩子确认感受。第三步，与孩子建立心理连接。怎么样，朋友们，在以后的育儿实践当中，遇到问题不妨试着做起来，也可以把您实践的效果通过新月亮传微信公号留言给我们，期待你和孩子都有好的变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传，欢迎继续收听。
2: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3: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2: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3: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0: 欢迎朋友们收听家庭教育公益课堂。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请教育部家庭教育指导专委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边玉芳教授为大家分享如何跳出自己父母的教育方式。
4: 90%的家长都在重复父母的错误教育。我经常听到家长说啊，我小时候我妈就是这样管我的，我不也长大了吗？我爸从来没夸过我，我现在不也好好的吗？其实这句话的背后藏着的是我们对教育的认知局限。我们从小接触到的唯一的教育方式就是父母对待我们的方式，就像我们第一次学做饭只能跟着父母的样子做，哪怕味道不好也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做法，这就是代际传递的惯性。我们没有学过更科学更温和的教育方式，所以只能复制父母的模式，哪怕这种模式曾经伤害过我们。举个例子，很多家长习惯用批评代替引导，因为他们小时候父母就是这样对他们的，父母觉得批评才能让人进步，所以他们也默认对孩子就要严格批评。但实际上根据发展心理学的研究，长期的负面批评会破坏孩子的自我价值感，让孩子变得自卑敏感，而正向的引导和鼓励才能真正激发孩子的内在动力。其实问题不是我们不想改变，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改变。我们手里只有一本旧食谱，却想做出不一样的味道，这太难了。但好消息是，教育方式是可以学习的，就像学做新菜一样，从今天起你不用再责怪自己为什么又像我妈一样，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在每一次开口之前多问自己一句，我现在的反应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重复过去。看见惯性就是打破惯性的第一步，从今天起跟着我一起跳出原生家庭的惯性，学习更科学的育儿方式，打破这种代际传递的循环。
2: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3: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2: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3: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家庭教育公益课堂。我们继续请教育部家庭教育指导专委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边玉芳教授

0: 家介绍家庭教育中情绪的代际传递。
1: 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扰，明明知道情绪化教育不好，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而且发现啊，自己的情绪化和当年父母对自己的情绪化解责如出一辙。这就是情绪化教育的代际循环。情绪的代际传递其实和我们的情绪记忆有关。童年时啊，我们经历的情绪比如恐惧、愤怒、委屈会被大脑记住，当我们遇到相似的场景时，这些情绪会被瞬间激活，我们会下意识地做出和当年父母一样的反应。但大家不要慌，这种循环是可以被打破的。我给大家三个简单与操作的方法，大家今天就可以试着用起来。第一，情绪上头时先暂停30秒，当你忍不住要发火的时候别说话，转身喝口水，或者走到窗边深呼吸30秒，告诉自己，我现在的情绪是我小时候的情绪，不是孩子的错。第二，事后复盘，发完火之后别陷入自责，而是复盘一下，我为什么会发火，这个场景是不是和我小时候被父母批评的场景很像，如果重来一次我可以怎么说怎么做。第三，给童年的自己一个拥抱，每天花5分钟，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小时候那个受伤委屈的自己，告诉他，我知道你很难过，现在我长大了，我会好好保护你，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情绪化教育的循环从来都不是改不掉的，只要我们愿意看见自己，治愈自己，就一定能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童年，打破这种代际传递的魔咒。

0: 好，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小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 FM105.6 兆赫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我们都不自觉地在很多事情上喜欢和人家比，这样会活得很累。人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和别人比不如和自己比。不要拿别人的标准来衡量折磨自己，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人生轨迹，努力了就好。遇到别人不公正的评论，只要不伤及到你个人的尊严，那就让他去说吧。人生百态，各具千秋，怀一颗平常心就会快乐。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玄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178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那个，我现在今年我这49岁了，我觉得我这些年，一周走来吧，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天真幼稚，造成现在我的生活啊，就有点那个迷茫，有点拿不起放不下似的，没有主意。所以就听您广播，感到遇见了一个智者，想跟你聊一聊，见到你。把我这些年的那个，生活真真实实的反映给你，然后你给我点评一下，你看我做的对还是错，错在哪里，今后我应该怎么去做？
0: 说吧。
1: 我和我爱人吧，就是说，我女儿现在都已经29岁了，我和她和我爱人认识的时候啊，我就是勉强的和她结婚了。原因是呢，我就是觉得那时候挺天真的，也是我身体不太好，经常有一种病，就荨麻疹，一高考吧都不行，都紧张起荨麻疹，所以我挺羡慕，因为我哥哥姐全成功了，到我这块都不行了，然后挺羡慕学习成绩好的人，他呢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吧，就高考的几乎是个状元一样，然后我都比我大2-3岁，有稀里糊涂的，我都跟他认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这样人太不适合我了，就是说非常的老实窝囊，就是有点我说不上来，就当时我都不同意之后呢，他都发高烧，就是说人呢，就是说都像不行了似的，然后他有个哥哥在2年前呢突然也去世了，家里就这一个儿子，然后呢他的父亲就是老同事，我就当时这么天真想，哎呀，我说他哥都没有了，你说我再跟他黄了说不了，
0: 挑重点的说啊，挑重点的说好吗、挑重点的说
1: 啊，对，然后我就跟那个就是说我跟他的婚姻吧，就是说就好像说同情，不是感情而是同情，我们就结合在一起了，而且有了孩子之后呢，赶上他上班嘛，他工作单位吧经常是被辞退，只要单位有一个人被解下来就有他一个，我跟他就稀里糊涂的人过，然后我就去给人打找关系打点他的工作，过了一个又一个，我真的觉得很累，但是我挺强的，我自己单位黄了之后，我自己那个开个幼儿园，晚上补课什么的，总之就是说我很累，一路走过来，他呢却一点上进心都没有。

0: 没有，不知道追求生活。我常跟他说，我说孩子这么聪明，我一定要把孩子培养好。他就说什么呢？哎呀，培养什么呀？念个高中就得呗，咱们要念大学，我念大学又能怎样？哎呀，我觉得他真的，就是我无法形容他。然后他在我心里，我就觉得这人呢，真是不知道不懂得什么叫上进。然后我就非常的讨厌他，讨厌他，但我也没有时间去讨厌他。我是忙忙碌碌带一帮孩子，坚持到09年孩子高考以后吧。然后我这幼儿园开着，晚上还有辅导的。我说你帮我，你文化比我还高，你帮我辅导辅导。他就非常不配合我，最后让我也不是我一人干不来的事儿，人那玩意儿十多个晚上，哎呀，我都觉得挺累的。然后呢，还有别的方面的原因，我都不干了，不干。然后我都跟他决定，我说你既然这样的话，咱俩都离了吧。我跟你就是说太累了。你看你，他当时已经下岗了，我啥事儿了？就是说，我也是找一项活的干嘛，找地方待着。
1: 现在你们俩出现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就是09年高考，10年我都跟他离婚了，离婚了我一生气，然后我家我也不爱吵他，然后我把我那些事儿都放下之后，我都到市里面去打工去了，培
1: 不，
0: 养。
1: 现在今天你想问
0: 当
1: 我
0: 时
1: 什么？
0: 我今天就想问你，看我这一路走对不对？
1: 你跟
0: 然
1: 他
0: 后我就是
1: 离
0: 说。
1: 婚了之后，后来又复婚了吗？
0: 没有，我就是离婚之后，我当时他痛快跟我离是这么离的，我们
1: 哎，这不重要，
0: 对
1: 不重
0: 这
1: 要，
0: 个
1: 不
0: 房
1: 重要。
0: 子，
1: 现在你生活的怎么样？
0: 因为我心里吧就是拿不起放不下，挺也是也没觉得快乐。
1: 什么事儿
0: 他
1: 拿
0: 还
1: 不起？
0: 是
1: 什么？
0: 他都像我一个亲属，像我的累赘一样，他也没有啥人，就一个老妈，还有一姐姐，也中间隔着女儿吧。然后我总觉得他吧还是更不如以前了，跟别人跟人也不说话，
1: 他如不如以前跟你没有关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然后我在这4年当中吧，我也没是说我没有心找，我都当时我离婚这么说的，我说我房子不要，孩子我管，你不爱干我就不爱瞅你，我也不我一说让你去挣钱你就生气，然后他非常高兴，哎呀，让孩子也供我抚养，房子也给孩子，那
1: 不，
0: 咱们
1: 你
0: 离
1: 究
0: 吧。
1: 竟想
0: 所以
1: 说什
0: 但是
1: 么？
0: 这
1: 现
0: 四
1: 在，
0: 年，
1: 你今天想跟我问我什么问题？
0: 就是挺矛盾的，我就是说完全在渴着他，满足他那种懒惰的需要。反正
1: 不
0: 现
1: 是
0: 在
1: 你
0: 吧，
1: 别，
0: 哈，
1: 现
0: 我
1: 在你不都离婚了吗？你还说这个干什么呀？
0: 有的亲属说："哎呀，你看他多可怜呐！你这
1: 你给谁
0: 都
1: 哪
0: 不
1: 个
0: 来，
1: 亲属
0: 要不就
1: 跟
0: 对人家，
1: 哪个亲属跟你说，你就告诉他，你说你要看他可怜，你就接家去。
0: 就说真挺累的，我自己创新。然后最近吧，他母亲呢，
1: 他记住了，你不要再给我提他，包括他的母亲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你现在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了。
0: 但有的人说我这样，我这心太善良了，看见蚯蚓我都想把它踢到草窠里，不想让别人伤害它，所以我就这种是不是说，
1: 你这不是
0: 完
1: 善
0: 了，
1: 良，你这叫什么善良啊？你俩都离婚好几年了，你还在这说人家不是，你觉得这叫善良吗？
0: 我就是说，我觉得做的对不对？我还就是说，有
1: 对
0: 些
1: 不
0: 事
1: 对？你
0: 还
1: 不
0: 让
1: 都
0: 我
1: 离
0: 帮
1: 了
0: 助
1: 吗？
0: 他，还让我帮助他，比包括他母亲在医院住院都
1: 来，
0: 没有
1: 听
0: 伺
1: 我说
0: 候
1: 两句话
0: 他
1: 好
0: 都。
1: 吗？好吗？其实你根本就不是所谓的善良。其实真实的事情，或者说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你对这个男人有100个、1万个指责，你幻想着离开这个男人之后，你的生活会很好。可事实上，当你真正和这个男人离婚之后，你才发现你的生活、你的情绪、你的心情，并没有因为你所谓的离婚而变好。
0: 对，也很痛苦。他都像亲，他不是夫妻，但是有一种亲情，哎，都已经变成亲情了。
1: 你这样的人呢，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看不清你自己，也看不清别人。你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这个世界没有尼采，这个世界谁也不是太阳。我们都需要得到，我们也需要付出。

0: 哎，离婚四年了，人家也没饿死。你好心你去问问他，人家可能这四年活得比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要快乐多了，是吧？所以你问问你自己，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还是想和这男人复婚，还是怎么的？别拿别人的那些话当借口，知道吗？啊，别人给你这样的建议也好，那样的建议也好，对的你听，不对的你有必要听吗？是不是？所以吧，你问问你自己，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你问问你自己，到底还想不想和这个男人过了？然后，如果说你还想的话，就别自己做那些皇帝的新装、自欺欺人的事儿，真实一点啊。还有，你的孩子也已经大了，是吧？你的孩子也大学毕业，是吧？很多事情，孩子其实看得比你还明白。啊，他是男孩女孩啊？
1: 女孩。
0: 女孩是吧？女孩，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你的这些真实的想法、内心的想法和你女儿说一说，也让你的女儿来点评一下你，来点评一下，来评说一下他的父亲。我估计应该是挺客观的，是吧？啊，再见，哎。
1: 好。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科学配比，共同作用：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三伏贴免费送。伏贴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伏贴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360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江老师吗？
0: 我是小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有个事儿啊，挺困惑我，我想让你帮帮我，看怎么解决这个事儿。
0: 嗯，你说。
3: 嗯，我有个儿子吧，37了，37之后吧，离婚已经现在能有一年多了。
0: 嗯，
3: 一年多，他有个小女孩，4岁，现在就扔给我了。
0: 嗯，
3: 扔给我以后吧，现在吧，他处个女朋友，处了能有半年多吧。
0: 嗯，
3: 后期我发现啥呢？这个女的吧，没离婚，家里有个小女孩。
0: 嗯，
3: 她是新民，农村的。我说农村倒无所谓，管哪的能过日子就行。关键现在我家他是没离婚呢。
0: 嗯，
3: 我说我跟儿子说，我说这事你绝对不能谈吧，不允许。
0: 嗯，
3: 现在吧，他俩吧搁外出去租房子住。你说现在我整的我吧，我根本管不了现在这孩子。你说现在你这怎么办？你说我这整的我可困惑了一天。

0: 哎呀，孩子给扔给我，你说我都将近60人了，你说他这俩孩子，你说吃喝拉全都不管，全都是我一人的事儿。
1: 嗯，
0: 你说现在我应该怎么办？你说这孩子，
1: 他还是孩子吗？
0: 就是呢，眼瞅奔40了都。
1: 嗯，
0: 你说我也管不了啊，他也不听我的。
1: 你看啊，你当妈的
0: 啊，
1: 一会儿说他是孩子，一会儿说你管不了、
0: 啊，
1: 这就说明你和你儿子之间的你都没定好位。
0: 啊，
1: 就是你儿子他长到一定的阶段，他的年龄到达一定的这个到达一定的年龄以后啊，你就要知道你当妈的在你们母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和这种感情处理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0: 嗯
1: 啊，说的再直白一点，第一个他不是孩子，第二个他现在已经轮不到你来管了，你已经没有办法来管了，因为他不是孩子了。
0: 嗯嗯、我家里吧，姐他们都说这事儿吧，你别管了，你他爱咋地顺其自然吧。他已经都这么大岁了，你说你再管他吧，你说他根本就是听不进去。他你说将来他走好走坏是他自己事儿，咱就不管了。孩子呢，你说在那儿你能带你就带，不能带你给他送过去。
1: 嗯。
0: 你说的，我能给他送过去吗？这孩子
1: 能，
0: 给他送过去。
1: 我说不，你不问我能不能吗？我说能，
0: 啊、
1: 我没说让你现在给送回去。
0: 啊，
1: 我多问你几句啊。
0: 啊，
1: 你儿子因为啥离婚？
0: 他那个买房之后完了那个办假离婚，
1: 啊、
0: 假离婚弄成真的了，完媳妇就跑了，媳妇就走了。
1: 就是换一句话说，你儿媳妇就以前的儿媳妇早就不愿意跟你儿子过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然后他也没要这孩子，
0: 没要没要，
1: 嗯，
0: 小女孩给我扔下来。
1: 嗯，哎，你其实咱就说啊、
0: 嗯，
1: 不管他真离婚假离婚、
0: 嗯，
1: 你以前的儿媳妇儿其实心也挺狠的。
0: 哎呀，就别说了，就是。
1: 所以你看，你儿子现在又找个这样的。
0: 嗯，你就是呢，我就说你就为了孩子，你先别找，说给孩子拉大再说呗。你这
1: 那跟那个没有关系、
0: 啊、
1: 他又找一个这样的
0: 啊，
1: 那说明啥问题你还没反应过来吗？
0: 嗯，
1: 你现在需要告诉你儿子三句话。
0: 嗯，
1: 第一句话你告诉他、
0: 嗯、
1: 你现在充其量和这女的就是胡扯啊，因为你跟导播也说了、
0: 嗯、
1: 说啊，你儿子在跟你说那女的半年之后能离婚，那都胡扯，那是不可能的 啊，
0: 对啊，对对对，
1: 这是第一句话，你告诉他啊，你说你们现在就是胡扯。
0: 嗯。
1: 第二句话，你告诉他啊，你说啊，这女的今天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啊，明天假如真跟你在一起了，她还是会和别人。
0: 对对对，
1: 啊、
0: 我对
1: 把
0: 这
1: 话告诉他啊。第三句话，你告诉他、
0: 嗯，
1: 一旦要让她丈夫知道的话，告诉你儿子，你这小命可能都不一定能不能保得住。
0: 嗯嗯。
1: 啊，然后呢、
0: 嗯、
1: 再告诉他一句话啊，你已经做父亲了，你要记住你啊是个父亲，你要承担起做父亲的职责来啊。
0: 哎，干脆就不管这孩子。
1: 来，听我说完话可以吗、
0: 嗯、
1: 当母亲的。
0: 嗯嗯
1: 啊
0: 嗯嗯，
1: 你告诉他啊，你说现在这孩子我随时可以给你送回去。
0: 你说那怎么办？你说现在你这也瞅着孩子可怜不值钱的，你说我当奶奶我也不能说的撒手不管呢，就自个儿也知道，哎呀也没办法，现在真是没有办法。
1: 你惯着，你现在还继续往前惯，说有啥用？得去做。
0: 这个道理吧，也跟他讲了。你说你出这个女的吧，她根本不是你不适合你，人家本身就有家庭。你说你搁中间踩上，你说你
1: 该和你说的我都说了啊，怎么做是你的事儿了啊。再见，哎，
0: 嗯，
1: 来，迎接尾号为844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小江大哥，能听见吗？
1: 能，您说，哎。
2: 哎，你好，是这样的，先生大哥，我今年30周岁，我跟我的爱人，我们两个正在准备出国移民的事情，然后我们两个吧，最近已经在家学习了大概半年的时间的考英语，
1: 嗯，
2: 然后最近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也考了几次，然后最近的状态呢，就是比较患得患失，每次在考场中呢很紧张，就想发挥好，但还发挥不好，就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我们俩挺困惑的，能不能解决一下，就是越到最后紧要关头越紧张的这个问题？
1: 有
2: 一些。患得患失吧，对，你说
1: 有，我告诉你怎么做啊。第一个就是你们俩对移民的这个事儿看得太重了，看得太重了，人往往越在乎，才越会出现紧张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啊，所以对于什么出国呀、移民这个事儿，我建议你们俩就是两手准备吧，这么说。
1: 嗯，
0: 不要说自古华山一条路，你要这样的话，你们肯定考不好。
1: 嗯，也有道理，
0: 对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没有但是，你现在不要去想但是的问题，只要一有但是，前面的话就白说了。
1: 但是现在生活的重心都已经完全倾向到这件事情，
0: 但是你就过不去了，咋的？你就考试没合格就不活了？
1: 嗯，也对，嗯、
0: 对不对？
1: 生活还得继续，对对对，
0: 生活不还是得继续吗？所以为啥要两手准备呢？比如说你三十岁，我说明天考试啊，如果你要这考试你要不及格，就罚你200万，我考你一年级的数学题，你会紧张吗？
1: 那肯定不会。
0: 对，我是考你高考题。我估计你紧张，我也紧张，对吧？
1: 对对。
0: 所以啊，就是我跟你说的第一个，就别把这事儿看得太重了。
1: 嗯。
0: 啊，别把这事儿看得太重了。对，甚至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些出不去的准备。
1: 嗯。
0: 啊，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放松。
1: 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的，那些大哥，就是说。心态不要把这事儿看得太重，太重的话，这得失心反而影响了正常的发挥。
0: 对，是这样的。
1: 有一个第二选择之后，然后反而能放轻松一些。
0: 对呀、
1: 啊，大概明白了。
0: 对呀、啊，因为我们不是小孩子了，是吧？我们不用人为的，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增加压力，我们啥道理都懂了，对吧？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啊，我要跟你说的啊。第二个呢，你要明白，考试这个东西啊，没有一个人是常胜将军。
1: 嗯，
0: 你可以查一些，比如说高考状元，往往各省的高考状元在获得状元的时候其实都挺意外的。换一句话说，他可能在模拟考试的时候并不是最拔尖的。
1: 嗯，
0: 一直拔尖的人可能到最后考试并不一定会太好。
1: 嗯，
0: 我之所以和你这么说，我觉得你们俩准备的也不是特别充分。
1: 对，
0: 因为你特别充分的话，你可能就是不会有这些担心和顾虑了。
1: 对，就不会再给你打这电话了。
0: 对啊，
1: 特别
0: 所以你要明白，往往像你这样的人才可能会出好成绩。
1: 嗯，
0: 好，
1: 行，
0: 记住我这两点给你的提示，好吗？
1: 行，我回去想一想。谢谢大哥，
0: 有好消息告诉我啊。好，再见。
1: 好的，好的，好，再见，
0: 再见。静水流深说啊，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订购了您推荐的益生菌辅酶 Q10，全家都在吃。口感好还方便，这次又定了一个周期的，感谢您带来这么多的好产品。一位听友叫向阳花开说，校长您好，我是郑州的，之前参加的活动给我婆婆买的同仁堂的安糖，她腿脚不好，平时也不咋出门，吃了2个多月，现在能去人民公园溜达了，百年老品牌就是靠谱啊。唯有闲云野鹤说，肖江，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 进口，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5瓶，现在已经收到了。澳大利亚进口辅酶 Q10，咱们三伏天护心刻不容缓，高温闷热，气压低，空气含氧量不足，心脏超负荷运转，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这是心脏在疯狂缺辅酶 Q10 发出求救信号。35岁之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伏天不及时补足，心梗突发猝死风险直线飙升，千万别等出事以后再后悔。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

0: 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咱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31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先生。
0: 你好，
1: 你好，我这个问题带有社会上一个共性的问题
0: 啊，
1: 就是我是60后，我60后呢，现在面临着给孩子呢张罗这个婚礼这个事情，完事儿呢，婚礼呢，我给孩子，我这个其实这个亲家啊，和我这个经济条件呢，半斤对8两。基本是差太多，但是呢，就是说我一起商量这个给孩子张罗婚礼嘛，两家都得出点力，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一个生活条件，但是呢，他呢，所当时承诺的和他兑现的呢，相差天壤之别，就是现在。我可以说吧，就是说我拿10，他拿1。我觉得就这个事情嘛，就是说不像封建社会啊，说是我是儿子，我是男方的儿子，我那个不像说是过去像这个封建社会，我拿彩礼给这个女方家，完了女方家呢再拿这个彩礼娶这个儿媳妇儿。现在我们60后，当时现在这个情况都是一个孩子，那我们双方父母呢都应该倾尽所能为这个孩子呢创造一个殷实的一个物质条件，让他们生活过得最好。但是呢，他就说不，钱对于我们来说呢，我对我来说呢，我说我不在乎你这个钱。
0: 你要问我些什么？
1: 我问你长乐，现在就是我儿子呢，对他当时。他这个老丈人吧，所承诺的这些都没有兑现，这就是说答应的和兑现的相差的天壤之别，现在就他有个结，就是觉得他的老丈人这个好像是这个，
0: 你不用再去感慨，你把问题提出来好吗？
1: 就是说他现在对他这个老丈人这个纠结特别大，就是说觉得你当时承诺的和你当时就现在兑现的，相差于天壤之别。
0: 你又来了，天壤之别已经说了3-5回了，就是你把问题抛出来，你是想改变你儿子，你还是想咋的？
1: 我是想说啥呢，怎么能劝导儿子对他这个老丈人把这个。
0: 在这个世界上谁都能劝导得了，唯独你劝导不了。
1: 哎，那我怎么？那我就说束手无力了。
0: 对，是这样的。
1: 但是我就说这个老丈人这个做法是不是有点欠缺？
0: 我认为没有什么欠缺不欠缺的。

0: 那你说当时他答应那完之后，
1: 如果答应的都算的话，还要法律干什么？还要合同干什么？
0: 那就说这人的诚信是不是有点问题了？
1: 有问题咋的？没有问题又咋的？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0: 那是，那就说咱都合到一个大家庭里头
1: 啊，那你可大错而特错了。你们两个孩子已经结婚了，我建议你和你这亲家啊，最好少见面，最好不见面。
0: 那这亲情哪去啊？
1: 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无比的正确，但是每一句话都经不起推敲。为什么这么跟你说啊？你说刚才我说一个共性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在这儿谈共性的问题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们不是社会学家，我们也不是说大学教授，我们也不是说对这个问题能够改变些什么。那么有共性的问题，它就有个性的问题。既然是我们俩在这儿来谈一件具体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不用谈共性，我们要谈的是什么？是谈个性化的问题。第二个，你刚才说的亲情，什么叫亲情？你认，我也认，这才叫亲情。您说对吗？你认为亲情是什么样的，我认为亲情是什么样的，我们才能够共同去营造出这份亲情。还有，我们能合得来，我们才能够让这份亲情越来越浓，合不来的话，再往一块凑，只能让这种亲情演变成一种伤害。我刚才说，我说这个世界上谁都能劝得了，唯独你劝不了。为啥？因为现在你对你这个亲家，现在满脑子里、满心都是火，你现在能挑出他108000多个毛病来，你这种情况你怎么去劝呢？如果说现在你希望你儿子和儿媳妇离婚不过了，你怎么做都行，而也有你自己的道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想法的话，你作为父亲啊，对于你儿子的婚事，你想出多少力，或者说你想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做到了就可以，不要去管别人。女方家答不答应，答应之后做与不做，这个跟我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啊。现在如果说你还是抱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或者说把你这样的一种心态流露出来的话，你放心，你儿子婚后的生活没个好。
0: 那就是像你说的，我像您说的，我就是尽可能不和他们不参与这个不参与这他这个关系的调解问题。
1: 对，
0: 他现在
1: 你确实调解不了啊。再跟你说的，如果说诚实一点跟你说的话，其实你现在去调解就是搅和。
0: 但是我也心里有个共鸣，对我儿子，我就说这个金钱不重要，但是就说这种诚信，
1: 拉倒吧，这话没有人会信。假如说他当时答应给你儿子儿媳妇10000块钱，后来他结果他给了100万，你还会说他没有诚信吗？你还会因为他钱拿多了对他不高兴吗？
0: 那不得，
1: 对不对？那不就完了吗？你这一点我还挺欣赏的。我们坦率啊，其实你挑他这些毛病，我这么跟你说吧，没啥错，我没说你错啊。但问题是，我们得知道什么时候该办什么样的事儿。就像说，你把这一锅饭已经做成夹生饭了，是吧？你那你就研究这夹生饭我是能吃还是不能吃，能吃的话我怎么吃，是不是我给他做个西班牙炒饭？你再去想其他的问题，说我这怎么能回去，那好像回不来了，是吧？那我们总结说这饭为啥能做夹生饭啊，我们去总结挑毛病，挑了一堆毛病。那挑毛病的目的是啥？是为了下次再做饭的时候咱们不做夹生饭了，您说这对吧？但问题是你儿子婚姻他就这一回呀，你现在再去挑毛病，那目的是啥呀？目的是儿子再结婚的时候，老丈人再许诺啥，我们让他打个条啊？那不存在了，没有用了。
0: 当时吧，如果要说他要是
1: 不要再说当时，记住了，什么时候你能够对这个事儿心平气和了，你儿子自然而然的也就不会再去纠结这个事情了啊。
0: 那我还是劝劝他吧。
1: 最好别劝，你劝不了，不信你就去做啊！再见。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

0: 行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百轩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秋梨膏。星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紫外线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连接尾号为1424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肖阳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我想说一说我儿子的问题。
0: 嗯，说吧。
1: 儿子21了，上大学。嗯，在他高中的时候呢，处了一个女朋友。
0: 嗯，
1: 也是他俩就快考上大学的时候呢，跟我说了这个事儿。
0: 嗯，
1: 我也没太深究。
0: 嗯，
1: 完、啊、了这大学上了一年了呗，这大二了。嗯，就是说他俩就是说他俩考上同一所大学，完了就是
0: 哪所大学？
1: 啊，就是那个营口的一个大学。
0: 嗯。
1: 嗯，完了那个就是黄了。具体是因为啥呢？儿子有时候跟我说，就是不是那么太清楚，反正就是说他俩总是小性子什么的。那个女孩呢，家里是妈妈不在身边，在那个国外，爸爸在身边。完这不就是黄了吗？黄了以后呢，嗯，这个女孩呢，天天还进我儿子空间，还那个总是给我儿子发短信什么的。我儿子挺重感情的，我看着呢，没事就是总是留言呢，就写一些挺伤感的话。那我怎么开导我儿子呢？
0: 开导啥呀？
1: 我想劝劝他，不让他那么太那什么了，那不分心吗？
0: 分什么心呢？
1: 上学了啥的了。
0: 你现在干啥呢？做什么工作？
1: 我现在上班啊。
0: 做什么工作？
1: 我在那个家政育儿。
0: 我告诉你啊，你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不是所有的事情你都要去帮孩子解决的，有些事情是不需要你去处理的。现在你的孩子只要能正常吃饭，只要能正常走路，只要能正常上课，他的自己的情感问题让他自己去处理。啊，如果说孩子因为失恋了得厌食症了，孩子因为失恋课都上不了了，你当妈的再去处理， 如果他能正常生活，能够正常上课的话，他的情感世界让他自己去思考，让他自己去尝试，让他自己去解决。
1: 嗯嗯嗯嗯。
0: 再说这种事情啊，和你说句实话，你劝也没有啥用，劝皮儿也劝不了瓤。你能劝啥呀？对不？我觉得你把孩子吧捂得太严了。
1: 嗯。
0: 所有孩子如果被父母关注的太多，被父母管得太多，到最后这样的孩子，我告诉你，一定是一个情商或者说他的工作能力有所欠缺的一个孩子，从无例外。
1: 他俩吧，就是说我儿子提出来的黄历，但是这女孩呢就是没事。
0: 我另外我再告诉你一个啊，
1: 嗯，
0: 他们这种所谓高中生的恋情，
1: 嗯，
0: 或者大学生的恋情，你别当一回事儿。
1: 啊，是，
0: 啊，因为这就是属于他们那个阶段的事情，就像一个三岁的孩子爱吃糖一样。
1: 但是我儿子每回回来吧，
0: 嗯，
1: 总是跟我唠一些这些事儿，我就感觉我儿子好像是还是挺在意他的。
0: 你跟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
1: 就是他就是没事每回回来呢，他总是跟我唠，就提起这女孩，
0: 提就提呗，这能咋的？
1: 嗯，不想让他太总想这事儿，那不是有点，他有点太那什么的，太专心了，我感觉。
0: 那能怎么的？
1: 太上心。
0: 那能怎么的？
1: 放不下。
0: 我刚才和你说的话，您听懂了吗？
1: 听懂。
0: 听懂了啊。
1: 不用去管去呗，他愿意跟我说就说呗啊。
0: 再见啊。嗯。
1: 你好。
0: 来，迎接尾号为484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2: 哎，你好，我有个事情想咨询你一下。
0: 嗯。
2: 因为我和我爱人离婚呢，就已经10多年了。10多年呢，因为我是刚搬出来，孩子在上高中的时候搬出来，现在孩子已经上大学了。然后我现在是住在亲戚家，住在亲家，我想买房子。
0: 你离婚10多年了，怎么才搬出来呢？
2: 啊，一开始因为为了孩子上学呀，不想影响孩子，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影响到孩子。
0: 就是说你离婚没离家是这意思吗？
2: 对。
0: 啊？
2: 对。
0: 就是离婚了，但是你们还生活在一起，对不对？
2: 是，
0: 那你告诉我跟没离婚有什么区别？
2: 嗯，当时是为了不想让孩子知道，那也是没办法。
0: 嗯，现在孩子知道了。
2: 嗯，知道了，后来知道了。
0: 嗯。
2: 好，嗯，完，然后我现在想买房子嘛，找他，你说我现在可以找他，就是说我要买房子，让他给我拿钱，房子。
0: 人家凭什么给你拿钱啊？
2: 那是我俩的房子。
0: 你俩的房子，你俩早都已经离婚了。
2: 那你说我现在就不找他了呗？
0: 不是找不找，你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你找不上人家，人情是另外一回事儿。
2: 那房子是我们夫妻共同的呀。
0: 你离婚的时候早已经协议分割完毕了，否则的话那是不可能离婚的。
2: 嗯，但是分割是各一人一半。
0: 啊，一人一半是吧？
2: 对。
0: 那现在，那你当然可以拿着这个朝他要这个分割这房子的钱呢，那有啥，那是合法的呀。
2: 他不承认呢。
0: 不承认，那你拿着你们离婚协议到法院去起诉他，这没有啥可说的。
2: 啊，我直接起诉就行呗。
0: 对呀。你们当时离婚是民政局离的婚呢，还是法院离的婚呢？
2: 民政局。
0: 哦，民政局是吧？
2: 民政局那个算吗？
0: 算的，那咋不算呢？那太算了。你们肯定有离婚协议吧？
2: 有。
0: 这很简单，他承不承认是他的事儿，那法律上必须得认的。
2: 啊，那这事我就是不想让孩子参与，我就直接找他，我直接起诉就可以，是吧？
0: 为什么要让孩子参与啊？
2: 我就是不想让孩子参与。
0: 孩子也不会参与这个事儿啊。
2: 嗯，我就不想让孩子，因为孩子现在也挺生他的气。
0: 你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2: 男孩。
0: 多大了？
2: 22。
0: 读几年级？大学？
2: 大学3年级。
0: 在学校里边担任过什么职务吗？
2: 担任。
0: 嗯，孩子怎么样？
2: 嗯，挺好的。
0: 他的性格啊、他的性格或者他的能力都怎么样？
2: 嗯，挺好啊。
0: 啊，你总是提孩子，孩子，孩子。其实我跟您说啊，提示你一点啊，就是，
2: 嗯，
0: 不能说。把所有的事情都把孩子举在第一位，孩子的成长一定要有他的自然规律。
2: 啊，
3: 啊，你不能够把孩子放在真空当中让。

0: 他从来不受任何的风吹雨打，这是不行的。现在他已经读大学三年级了，该让他知道的事情得让他知道，该让他经历的事情得让他经历。我们只是说别给孩子灌输那种极端的，比如说恨呐、啊，比如说埋怨呐、啊，这些负面的情绪就可以了。怕的这样开导他呀，把道理给他讲清楚啊，他又不是小孩子。
1: 我没想让他去，
0: 这个事儿啊，就事论事，这个事儿用不着他，他也没有权利去做任何事情。
1: 是吧？我就去上法院起诉就行。
0: 当然了。
1: 嗯，因为我信我当面，我因为我跟他说过这问题，
0: 嗯，
1: 他说的没有你，我说当时咱俩那离婚协议上有，他说那你就爱哪告哪告。
0: 对于这种无赖，就得用法律的方式来收拾他。
1: 啊，
0: 我再跟您说一句啊，其实当时你已经决定跟他离婚了，但是离婚不离家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明智的一个选择。
1: 我当时吧，校长老师是这样的，因为我孩子小，我不想让孩子知道，我以为他能改的话吧，毕竟是一家人还是原配带孩子。
0: 当时他犯了什么错误，改不改的？
1: 嗯，原则性的错误。
0: 你继续说吧，
1: 嗯。嗯，完了，原则性错了，我寻思，你毕竟都挺，谁在我面前犯错的时候就原谅了他，原谅了他以后，他又开始酗酒，酗酒以后回来开始就耍呀的，实在受不了，兼职到孩子高中。
0: 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因为其实你跟我问的问题我都已经回答您了。我之所以要跟您多说几句呢，是因为我发现现在你的生活状态有一点小问题，就是，他犯什么样的错误，为什么你还这么去回避呢？是你在维护他呢，还是觉得你的前夫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你感觉到丢人呢？
1: 我倒不想别人知道吧，毕竟是不太好，因为我还没想真正的和他离婚，他能不能改呢？
0: 到现在你还存在着这样的幻想吗？
1: 咋不存在了？
0: 啊，
1: 不存在了呀！
0: 不存在了，你不还是在这儿维护他吗？你不还是在刚才，就是刚才啊，你说原则性的问题，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他犯了什么样的一个错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是这样一种心态。
1: 啊，这就是外面有人了呀。
0: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的说呢？因为我担心的是，你还对他存在幻想，或者说你觉得他犯了这样的错误是一件丢人的事儿。其实我觉得这两种啊都大可不必了啊，啊，认清这么一个人，然后用法律的方式给自己来维权，下一步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啊。再见。
2: 河洛老王说，退休以后总爱忘事儿，出门忘带钥匙，就连去龙门石窟逛，转头就忘了哪条路进来的。儿子给我订了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吃完之后感觉挺好，谢谢肖江，谢谢栏目组。微友清河说，我今年56岁，是驻马店人，我血压高，血脂高，听你的节目买了德国的深海鱼油，吃着挺好，挺管用。年纪大了最怕的就是血脂高，血脂高作为三高之一，血脂一高在秋冬就非常容易诱发动脉粥样硬化、颈动脉斑块、心梗、脑梗。要想降血脂就是吃鱼油，吃鱼油就吃德国原装进口的深海鱼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德国原装进口深海鱼油一直广受听友的喜爱。吃鱼油主要吃的就是欧米伽3的含量，我自己吃鱼油这么多年，踩过很多坑，有很多的鱼油，你别看它贵，但如果含量低，也吃不出来降血脂的效果。而这款德国进口深海鱼油来自于北欧无污染纯净深海，采用德国高科技载体技术，一是含量高，欧米伽三总含量高达500毫克，只有这个含量才能给我们补充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排出坏的饱和脂肪酸。每天一粒就能满足人体全天需求。第二个是配比好，其中 DHA 300毫克 ,EPA 200毫克，科学配比3:2， 只有这个比例才能是真正对我们血脂好、身体好、对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三项都好。血管告别油腻就不容易堵和梗，特别适合高血脂、肥胖、心梗、脑梗高危人群。尤其秋冬心脑血管病高发期，建议大家都用上。不添加人工色素和蔗糖，无重金属，无放射性污染，独立密封包装，粒粒晶莹剔透，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这么好的德国原瓶原装的进口鱼油，一瓶60粒能吃2个月，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吃上德国制造的大品牌鱼油。大家记好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810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肖江。
0: 哎，
3: 麻烦您，想帮我参谋一个事儿。
0: 嗯，
3: 我是孩子的姥姥，外孙女一家三口人，在国外待了几年，孩子在那儿读了小学3年级。
0: 嗯，
3: 现在遇到一个事情，他们三口人从国外回来了，我在沈阳，他们在外省市。
0: 嗯，
3: 现在问选择这个小孩入学的问题，有三个，周边有三个学校。其中有一个就是所谓说重点吧，还有一个是大学子弟小学，还有的是一般的小学。现在我想问的就是给孩子选择什么样学校。
0: 孩子，你的女儿是吧？
3: 我的外孙女。
0: 嗯，对。然后你的女儿征求你的意见了吗？
3: 我们都很犹豫，不知道选择什么样学校，不甘心上普通学校，想上重点又怕孩子跟不上。因为他在国外呀，英语、数学没什么问题，语文比较吃力，他还有点不太喜欢学中文。这样的话上重点还怕孩子累，怕孩子上自尊。上次普通学校呢还有点不甘心，就我们家都很矛盾。就现在这问题，就想听听您的意见。
0: 我觉得现在上小学的话，不就是就近上学吗？他怎么会有这么多选择呢？
3: 嗯，都想去一个重点学校吗？不是，
0: 不是。就是你只能按照你所在区域来正常入学啊，你家在哪儿住，你户口在哪儿，就得到那儿去上学啊，怎么会有这么多选择呢？
3: 我们是这样，
0: 嗯，
3: 孩子小孩的爸爸吧是大学教授，
0: 嗯，
3: 在学校有个子弟小学，可能那个他从国外引进人才进来的，
0: 嗯，
3: 可能想去重点，有优先条件，学校可以帮助。
0: 哦，
3: 完我们现在就很犹豫，很矛盾。
0: 孩子8岁是不是？
3: 8周岁半了。
0: 那上小学上2年级啊？
3: 3年级就怕孩子语文能指定得吃力
0: 啊。没事，上重点啊。
3: 上重点，好，谢谢。
0: 为啥我得告诉你理由？
3: 谢谢。
0: 因为语文啊，它是一个很大的方面，就是小学啊，就是3年级也好，4年级也好，它那语文课本那点东西，一个礼拜就能学完。它是一个日常的积累。其实他到哪个学校，哪一所小学是重点和非重点，都会面临着语文跟不上的问题。
3: 对对，
0: 不管他去哪儿都跟不上
3: 啊，
0: 因为他在国外生活，他没有这个环境。
3: 对对对，
0: 所以他其实区别并不是太大，即使跟不上的话，这个提高起来也会很快
3: 啊。
0: 因为道理非常简单，他是小学，而且语文是一个日常积累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语文就是三个方面，一个是读，一个是写，啊，对吧？一个是读，一个是写，另外一个呢就是平时的积累，
3: 嗯，
0: 对吧？这些都是在课堂以外的，都就能够完成的。
3: 对，担心的就是语文，别的还行。
2: 你要担心别的都不好整，你要担心语文的话，这好办，因为语文你也不是说找个

0: 补课老师多长时间就能补回来，这不是，他慢慢就会提高上来的。
1: 那好，那好，
0: 现在你们要给孩子打气啊，小学生不要顾虑这些，
1: 怕孩子重点再跟不上，再放自尊、
0: 哎、不存在，你放心。
1: 那好，谢谢，
0: 好，
1: 谢谢，
0: 聊到这儿啊，好，再见。
1: 谢谢，谢谢，
0: 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0: 醉。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久最后还是害自己，为什么还要在一起，也没有尊敬更没有爱情，你是怕过一个人的生活，只是怕面对一个人的寂寞，只是怕没有人爱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南京黄浦路蒋氏官邸，蒋介石看着毛人凤说：毛局长，广播你也听了，你有什么想法呀？毛人凤毕恭毕敬地答道：学生誓死效忠党国，效忠总裁啊，不管什么时候都坚决执行总裁的指示。蒋介石微微一笑，摆了摆手：好了好了，这些话也就在这里说说罢了，要是传出去，他们又该说我任人唯亲，搞独裁了。啊，你坐下啊，坐下坐下。毛人凤笔直地坐在沙发上，蒋介石背着手在屋子里踱着步子，继续说：对于那些所谓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特别是李济深、蔡廷锴这些人，他们总是打着总理的招牌，总是自誉为国父的传人，到处招摇撞骗。关于这些人，你有什么想法呀？不妨说一说，实话实说，言者无罪吗？仲裁，恕学生直言，这些所谓的社会贤达，非但不是国家的栋梁，根本就是党国的祸害，一日不除，将后患无穷。蒋介石微微一笑：你呀，你这是军人言论，你还应该学习学习政治。毛人凤一低头，恭敬地说：是，谢总裁指教。一个国家的统治不光是一个杀字就能解决了的，再说人杀多了也不好嘛，民心不稳。不过现在是戡乱时期，非常时期，非常手段，需要一个政治家的魄力和胆识。哎，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学生明白总裁的意思啊，明白就好，明白就好啊。总裁，对付这些人的制裁计划已经初步拟定，哎，请总裁过目。毛人凤马上拿出准备好的计划递过去，蒋介石一摆手：啊，我不要看，我相信你，你呀，全权负责。是，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社会贤达，现在在哪里呢？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这些人大多聚集在香港，活动频繁。你们保密局有没有什么动作呀？我已经拟定计划，准备派遣特工赴港。蒋介石点点头，命令道：记住，你们一定要不惜一切手段控制住这些人。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置这些人于死地比当选中华民国的总统还要重要100倍，明白吗？明白。蒋介石坐下，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不再言语。毛人凤见状，识趣地退出了房间。毛人凤离开蒋介石的官邸，驱车前往保密局。半路上，他发现街头的市民们大多手拿着传单，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 特工特有的警觉，让他停下了车。他从一个路人手里要了一份，回车上一看，不禁大怒，当下脚底加油，飞一般的驶回保密局。一回局里，毛人凤便差人把赖锦元等特务头目叫进屋，一行人陆续来到。毛人凤扫视众人一眼，把那张传单狠狠地拍在桌上。赖锦元等特务头目赶紧立正。毛人凤恨恨地说：市县国大刚刚召开，共产党就提出了五一口号，而且如此快地把消息释放出来，这说明什么？所有人不敢接话。说明南京的共党地下活动还非常猖獗，在我们眼皮底下，他们把该干的事情都干了，而我们呢，抓住几个马前卒还死不招供。毛人凤气呼呼地在办公室走来走去，继续道：党国干危，命悬一线，我等忠勇志士责无旁贷。是。赖俊元等人赶紧立正，说一说追捕南京共党的事情进展如何呀？赖锦元赶紧回话道：局座，我们最近一直都在下大力气地查找共党的工委书记段某，这个人是南京共匪的关键人物，另外还有一个核心人物，这个人姓齐，叫齐峰，1935年参加共产党，此人原来一直在北平从事学生运动，后来沉寂多年，据可靠消息，此人最近在南京现身。嗯，这么说这两个人都在你的掌控之中了？蒙人凤盯着赖锦元，他们很狡猾，来无影去无踪，哼，那还不是白说吗？卑职一定全力缉拿。蒙人凤这才点点头，缓了口气说：哎，老头子这几天心情不顺，你我都要小心一点才好。是。毛人凤挥挥手，赖锦元等特务头目如被大赦一般的赶紧出去了。天色渐晚，花灯初上，南京街头人来人往，一身绸缎长袍的齐长鹏也走在人群中，他身后一个戴着礼帽的中年人若即若离地跟着。齐长鹏连续走过几个街口，来到了一条满是店铺的街上，他警觉地向身后看了一眼，那个戴着礼帽的中年人立即停了下来，假装在看贴在电杆上的一张布告。齐长鹏看看四周，又往前走了几步，然后迅速地走进一家正准备打烊的店铺，毫不理会伙计的阻拦。

0: 直接冲进了后边的院子。他穿过一个院子，又进入另外一个院子，在店铺老板的呵斥声中翻上了院墙，然后跳了下去。店铺门口，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等了一会儿，不见齐长鹏出来，知道自己上当了，他猛地冲上去，推开了正要关上的店铺门。伙计嚷嚷着：“哎哎哎，你干什么？”中年人从兜里掏出手枪，顶在伙计的脑门上：“少废话，刚才进来的那个人在什么地方？”伙计被吓住了，指了指店铺后边的院子。中年人冲进后边的院子，却看不见一个人。他爬上院墙，院墙外是一条曲折多弯的小巷子，巷里早就没有了人影。他妈的！戴礼帽的中年人狠狠地骂了一句。此刻，齐长鹏来到大街上，马路对面，太昌大浴室正在营业，霓虹灯闪闪烁烁，分外耀眼。齐长鹏径直走了进去，澡堂的店小二一边招呼着，一边用一个拂尘为齐长鹏拂掉长袍上的尘土。嘿嘿，先生来了，您是上包房还是大池啊？本店今儿推出了一个新玩意儿，金钩足疗，泡个硫磺温泉澡，找一个手艺好的师傅捏捏脚，然后再小睡一会儿，嘿，那养人的很呐。难为你说的这么好，那就试试吧。
1: 好嘞。
0: 店小二答应一声，帮齐长鹏脱下长袍，带他进了一个包间。一进去，齐长鹏便对店小二耳语：放机灵点，我刚刚甩掉一个尾巴。店小二心领神会，唱了一个诺：
1: 七号包房硫磺木桶香汤伺候先生，您请了。
0: 说完，店小二转身走了出去。店小二走出门，在门口招揽客人，看见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连忙笑脸相迎：先生是洗澡呢还是捏拿呢？
1: 哎，里边请，里边请。
0: 小店新设洗浴捏拿花样十余种，价格低廉，伺候到位，保证您呢舒坦都会渗到每一个毛孔里。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不搭理店小二，看了两眼，继续朝前寻去。齐长鹏掩上门，将衣服褪下，然后泡进木桶里，雾气腾腾，香烟缭绕。他闭上眼睛，闭目养神。不一会儿，包房门开了，一个修脚工模样的中年人走了进来。齐长鹏睁开眼睛，认出此人正是地下工委书记老段，忙道：
2: 老段，总算见到你了。
0: 老段点点头，话头直奔主题：这次我们损失惨重，几个重要的机关都被敌人破坏了，其他的同志呢，都安全吗？
2: 都分头隐蔽起来了，你放心吧。哦，大家平安就好。
0: 齐长鹏松了一口气，老段示意齐长鹏在躺椅上躺下，然后开始给他修脚。齐长鹏说：
2: 刚才来的路上，有个钉梢都被我甩掉了。不要紧，这里是安全的，他们知道这里是杜月笙杜老板的店子，不敢胡来的。
0: 齐长鹏把手上的那盒香烟递给老段：
2: 这里面是新华社的一周新闻简报，还有中央社会部传来情报，国民党最高当局已经制定了针对香港民主人士的行动方案，绑架暗杀是其核心内容。中央命令我尽快南下香港，保护这些人北上，以后南京的担子就全落在你的肩上了。
3: 好，你放心去吧，南京的事情交给我。国民党现在已经乱了方寸，到处抓人杀人，你已经被他们盯上了，千万要注意安全。现在这个时候，他们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0: 老段有些担心地说道：
2: 唉，放心吧，我啊，你还不知道吗？在白区干了十几年，自我保护的经验还是有的。哎，不是不放心，是看他。

坚决不跟国民党合作，不过当局似乎也没怎么为难他们。是这样，我担心这里边有阴谋。齐长鹏的担忧都写在了脸上，我认为是舆论压力起了作用，他们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对民主人士下手。但愿如此啊。哦，对了，我已经开始着手重新建立南京市委地下机关。老齐啊，你走以后，老秦接替你的工作，担任统战部长。齐长鹏点了点头。老秦很能干，而且地下工作经验丰富，他来接替我，我就放心了。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去香港啊？哦，就这两天，出城可能很麻烦，不过我已经想好了办法，我打算乘坐国军的军用运输机。哦，那就好，在做好工作的同时，你自己要保重啊。啊，我知道。说话间，老段把脚修好了，他一边收拾工具一边说，那就这样，有什么问题随时到这儿来找我。齐长鹏点点头，目送老段出门，然后重新跳进木桶里，一边泡着澡一边闭着眼睛思索着。一小时后，穿戴一新的齐长鹏出现在南京秦淮商会会馆里。这里富商们正在举行聚会，大厅里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富商太太们拢在一起谈珠宝、论美容、说麻将，男人们则你来我往的寒暄问好，一片鼎沸，好不热闹。齐长鹏西装革履，气宇轩昂，一副富商大贾的派头。此刻他正在跟一个肥头大耳的商人商谈一笔生意，只见齐长鹏对商人附耳一会儿，商人立即睁大了眼睛，您说什么？这笔交易跟战备物资有关？齐长鹏故意看看四周，压低声音，没错，这笔战备物资是从菲律宾转运出来的，原来是日本人的军需物资，日本人投降之后，菲律宾当地政府进行了接管，现在有人想把这批物资偷运出来倒卖，进价低廉，至于利润嘛，啊，你老兄想想就知道了。肥头听得津津有味，垂涎三尺，啊，您可别跟老兄开玩笑啊，真的有人能从菲律宾政府手里弄出这批物资？哎，你老兄不相信，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啊，如果您问问周围的这些朋友，看看我们这里有多少人在做同样的买卖，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了。说完，齐长鹏欲起身，做出想走的样子，商人一把拉住齐长鹏，忙说：“嘿嘿嘿嘿，哎，老兄，老兄，您误会了，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啊，做这样的买卖，政府没人，那可不行啊。”齐长鹏微微一笑。有没有人那是我的事儿啊，我只想告诉您，这笔货已经运出菲律宾，马上就要抵达香港了。商人一听眼睛放光，哦，看来我还真没有看错，还是老兄您有办法。哎，说实话，我早就听说有这么一批物资了，哎，只是不知道是您老兄的生意啊。眼下讨厌的就是出城有点麻烦，您说，哎，这仗打的跟我们没有屁大的关系啊，还要跟着受牵连，行动都不自由。齐长鹏故意发着牢骚，商人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您呢，您可别这么说，要是不打仗，您手头的货哪能卖个好价钱呢？还是打仗好，打得越厉害我们就越发财呀，您说是不是？齐长鹏点点头说道，哎，对对对，有道理，还是老兄看的

远游阳光。哎呀，我也不相信我出不了这个城，那办法都是人想的嘛。就像老兄您，如果对在下还有一分信任的话，也可以一起发财呀。哪里话，我怎么会不相信您呢？这样吧，老兄既然这么信任我，我也不能辜负老兄的一片盛情啊。说什么时候动身，只要您吩咐一声，我马上就让我大舅子给您安排飞机。哦，你说的就是那个空军上校？没错。商人一脸得意，齐长鹏一笑，举起酒杯，那就麻烦兄弟了，我要一张去香港的票子。嘿嘿，拜托了。嘿，咱们谁跟谁呀，您还客气什么？现在局势不稳，很多人都在准备转移，我劝您呢也给自己准备一条后路。那可不是，我这不是来找了吗？哦，明白，嘿嘿，明白，明白。商人哈哈大笑，举起酒杯与齐长鹏的杯子碰在了一起。保密局刑讯室内，强烈的灯光将屋内照得一片惨白。赖锦元坐在灯光后面，死死地盯着一个被捕的地下党员。保密局刑讯室内，强烈的灯光将屋内照得一片惨白。赖锦元坐在灯光后面，死死地盯着一个被捕的地下党员。你现在可以说了吧？你们的工委书记段静如何奇峰？到底在什么地方？我已经说过了，我不知道什么工委书记，也不知道你说的这个齐峰是谁。地下党员破衣烂衫，浑身上下都是血迹和伤痕。呵呵，共产党人，我真的很佩服你们，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死硬。来人！赖锦元一声叫喊，几名膀大腰圆、凶神恶煞般的大汉马上出现，带下去，好生伺候。大汉们上前将地下党员拖了出去。报告！一个特务走了进来，说吧。赖锦元的脸埋在灯光后面，脸上表情阴晴不定。毛局长手谕，特务将一张纸递过去，赖锦元接过一看，一阵狞笑，依我说早就应该给他们来一个痛快的了。走，他起身匆匆走了出去，身后几名特务赶紧跟上。拘留室内，小鱼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同监室的难友在照顾他。一个难友看着奄奄一息的小鱼，愤愤地说，这帮人真是丧尽天良，把人折磨成这样。他站起来几步走到栅栏旁，对外高喊，来人，快来人，这里需要医生。声音在空荡荡的走道里回荡。一个看守提着警棍走了过来，用警棍把铁栅栏敲得当当作响。好什么好，还要医生？当这里是医院呢？我告诉你们，进到这里就是活地狱，算你们前世没有积德，老老实实的待着吧，别给我找麻烦。说完拎着警棍离开了。不远处的另一个拘留室内，被关押在这里的向佐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被走廊上传来的对话声惊醒了。程汉云看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说道，我们在这里都关了十几天了，他们还没给个正式的说法。一个民主人士说道，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另一个也担心地说道，我们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系，有没有人营救我们呢？唉，我真的很担心
他们会突然采取行动，我们，哎，我们就这样不明不白的。陈汉云叹了一口气说：“是啊，这帮人是不可理喻的，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此话一出，大家都显得心事重重，纷纷低头不语，只有向佐民显得镇定一些。他鼓励大家：“大家再坚持一下，说不定情况会有改变。”话音刚落，过道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打开铁门的声音，紧接着就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大家抬起头来，侧耳静听。赖锦元带着一帮特务走了进来，直接走到关押小鱼的拘留室门口。咣当一声，拘留室的铁门被看守打开了。赖锦元独自一人走了进去。被关押的几个中共地下党员抬头，默默地盯着赖锦元。赖锦元盯着众人，不咸不淡地说：“各位，收拾一下吧，今夜就送你们动身上路。你们有什么话可以说啊，也可以写。哦，喜欢喊口号，当然也可以喊上两句啊，反正没人听得见。”随后，两个特务抬着一张小桌进来，桌上放着一瓶酒和白米饭，还有纸笔。赖锦元看了一眼，转身又朝左向民他们的屋走去。左向民、陈汉云等人静听着走廊上的声音。随着铁门咣的一声打开，几个特务抬着一张小桌子进来，桌上有酒有菜。赖锦元随后出现在门口。这是什么意思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哈哈，你们都读了不少书，应该明白。吃点儿喝点儿，然后我们就带你们坐车出去兜兜风，逛一逛，哈哈，凉快凉快。大家一阵沉默之后，情绪突然爆发：“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们，我们要求公开审判，我们要求上庭，要求法庭公开审理，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不能就这样草菅人命。”上法庭，公开审理，你们公然反对政府，妨碍社会秩序，煽动三罢，这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还用得着审理吗？赖锦元冷笑道，继续说：“呵呵，各位吃饱点儿，喝足点儿，酒菜管够啊，别说我们没有人性啊啊！”闻言，每个人脸上都流露出绝望的神情。半晌，一位民主人士开口说道：“我不要韭菜，给我纸笔，至少要让我写点什么留给家人。”赖锦元冷笑着哼了一声，没有回答，转身走了出去。半小时后，特务们押着五花大绑的共产党员走出拘留室，左向民、陈汉云等民主人士也被押了出来。车子在深夜的街道上呼啸而过，驶向城郊的刑场。月黑风高，黑黢黢的树林像一张大网，隐藏住了一切的善恶。有几只乌鸦在林中啼叫着，让这死气沉沉的黑夜更添了几分不祥。几辆车陆续驶来，惊得林中的鸟儿一阵扑棱棱的飞。树林周围已然都是全副武装的军警在戒备。小鱼和其他共产党员被推下了囚车，紧接着左向民、陈汉云等民主人士也被推下警车，一行人被押到了一个早已挖好的大坑前。一个民主人士小声地感叹：“没有想到我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另一个民主人士小声而坚定地说，后人会记住我们的，我们死得其所。左相民则显得比较镇定，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可恨啊。他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苦笑一声，我最大的遗憾是我给国民大会撰写了一副对联，却无法送给蒋委员长。哦，对联是什么内容？说来听一听。左相民好奇地问，上联是为国民血汗以己意，下联是集天下混蛋于一堂。左相民听了忍不住一笑。这时赖锦元从吉普车上下来，看了看表，时辰一到，准备行刑。一排军警手持长枪把子弹推上膛，随着一声口令，长枪齐鸣。枪响过后，左相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却并没有倒下。左相民睁开眼睛左右看看，小鱼和几个共产党员已经倒在血泊中。程汉云惊恐至极，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并没有死，反倒晕倒在地。赖锦元走过来一阵冷笑，哼哼，这滋味好受吧，这就是参加共产党造反的下场，杀无赦。党国对你们法外开恩，留下你们一条活命，希望你们从此改邪归正，不要再跟着共产党瞎闹了，否则这就是你们的下场。收队。赖锦元一挥手，军警们纷纷撤离，把左相民、程汉云等人留在了荒郊野外。等特务们走远了，一干人等才回过神来，哦，他们这是被释放了。于是一群人纷纷拔腿往城里跑，左相民起身拍拍身上的土，也向城里的方向走去了。第二天，左相民回到南京菊园中学教师办公室里，老师们正在进行日常办公。几个老师看到了走进来的左相民，立马放下手头的工作迎上去。左老师，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左老师，你吃苦了吧？面对老师们的关心，左相民惨淡的一笑，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为我奔走呼吁。哎，人能平安回来就好。左老师，你什么也别说了，我们心里都明白。哎，你说他们莫名其妙的把你们抓进去，又莫名其妙的放出来，总得给个说法吧。你看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什么说法啊？我看这个政府是从根上烂掉了，没得救了。老师们你一言我一语，都在为左相民抱不平。这时校长分开人群走了过来，握住左相民的手，左老师，你总算回来了。哦，谢谢校长。左相民感激地说。校长重重叹了一口气，哎，现在世道乱，就别追究了，大家都息事宁人，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原本还想激烈讨论的老师们听到这话，只能暂时把怨气都放在心里，闭口不说话了。崔丽见状，从人群中走出，把一杯水递给左相民。左相民接过，一口气喝下去，擦擦嘴巴。校长啊，我想清楚了，为了不连累学校，我辞职。左老师，你……校长知道这话不无道理，但看到左相民如此深明大义，他又实属不忍。校长，
您这次为了我的事情花费了不少心力，佐木心中十分感激。学校毕竟是个教书育人的地方，我也不想因为自己给校方和学生带来不利影响。校长长叹一声没有说话，算是默认。左向民想了想接着说，我明天就将辞职报告呈上。校长轻轻摇了摇头，背着手出去了。第二天，左向民交完辞职报告，一个人走到办公桌前，默默地收拾东西。不一会儿，个人物品便全部装进了一个纸盒子。他抱起纸盒子，留恋地看了一眼办公室。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程汉云突然推门走了进来。小明兄，你要辞职？哦，你怎么知道的？左向民有些诧异。程汉云使了个眼色，用手指了指门外。左向民走到门口，这才发现门外竟然站满了学生，大家都默默无言地等着送别左向民。左向民看着学生们，眼睛不禁湿润了。他走出办公室，学生们自动给他让开了一条通道，眼神里充满了敬重与不舍。程汉云跟在左向民身后，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安置好东西，左向民和程汉云两人来到了一间露天茶座。此时还没有到上课的时候，只有少数的茶客在闲聊品茶。两人对坐饮茶，程汉云举起茶杯向左向民敬了一敬。向民兄，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左向民连忙端起了茶杯，啊，言重了，不敢当。程汉云将茶一抿，若非亲眼所见，真不知道向民兄在学生中有如此威望。为人师者最大的荣耀莫过于此了。左向民无奈地摇了摇头，也就是因为进了一次监狱，在这些年轻学子眼里，我仿佛是个英雄。哎，你跟我一同坐了监狱，是明白的，我哪里是什么英雄啊？比起那个年轻的共产党，哎，我深感惭愧呀。老左呀，老左，你别这么说，不然惭愧的又何止你一人呢？我们这些文人手无缚鸡之力，眼看当局腐败，国家动荡，只想出一己之力，却苦于没有门路，就连一个民间的爱国自治会竟也无法在南京生存，嗨，实在是可气可叹呐。程汉云说着愈加激愤起来，还是有希望的。从今天我离开学校的那一幕，人心所向一目了然呢。左向民喝了口茶劝道。哎，程汉云话锋一转，辞职以后作何打算呢？我准备近期南下去香港。哦，已经决定了吗？左向民轻抿一口茶。是啊，我对南京政府已经彻底失望，爱国自治会在香港有分部，我要继续进行分内的工作。我们这次也算是死里逃生。哎，对了，你今后要多注意安全，那些走狗只怕还盯着我们呢。程汉云拿起茶壶给左向民添满。其实啊，我也有走的打算。是吗？左向民放下茶杯问道。昨晚呢，我一直在考虑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一同商议是否南下香港。
听到此，左相民兴奋地一拍桌子：“好，太好了，那我们就一起去。”

两人再次将茶杯举起，清新的香茶扑面而来，沁人心脾。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的官邸坐落在南京富厚港。这一日，李宗仁正春风得意地在试穿就职典礼的礼服，一旁的夫人看着镜子里神采奕奕的他提醒道：我看呐，还是派人去问问我们总统穿什么服装，他那个人呐，气量本来就小，你这一当选，不定他怎么想呢。李宗仁不服气地说：能怎么想啊，我这个副总统可是过五关斩六将，堂堂正正的选出来的，他能怎么想啊。话音未落，他的副官匆匆走了进来：夫人，我回来了。夫人忙问：打听到了吗？打听到了，总统着军便服。李宗仁一愣，有些疑惑：啊，军便服？总统就职典礼他穿什么军便服啊？夫人在一旁道：你看，幸好去打听了一下，是不？要不那天看你怎么办。我看咱们就问他一句，要是他真穿军便服，你也穿军便服就是了。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的官邸坐落在南京富厚港。这一日，李宗仁正春风得意地在试穿就职典礼的礼服，一旁的夫人看着镜子里神采奕奕的他提醒道：我看呐，还是派人去问问我们总统穿什么服装，他那个人呐，气量本来就小，你这一当选，不定他怎么想呢。李宗仁不服气地说：能怎么想啊，我这个副总统可是过五关斩六将，堂堂正正的选出来的，他能怎么想啊。话音未落，他的副官匆匆走了进来：夫人，我回来了。夫人忙问：打听到了吗？打听到了，总统着军便服。李宗仁一愣，有些疑惑：啊，军便服？总统就职典礼他穿什么军便服啊？夫人在一旁道：你看，幸好去打听了一下，是不？要不那天看你怎么办。我看咱们就问他一句，要是他真穿军便服，你也穿军便服就是了。李宗仁虽然一肚子疑问，却也没有再反驳，默认了夫人的意见。李宗仁穿着军便服早早便到了会场，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离就职典礼只有十分钟的时候，蒋介石才出现。一看穿着中式长袍马褂的蒋介石，李宗仁傻了眼。时间已到，所有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人都在翘首以待，蒋介石和李宗仁进入会场，全场一片掌声。蒋介石穿着中式长袍马褂，洋洋得意地走在前面，李宗仁身穿军便服，满脸韵色地跟在蒋介石后面，看起来像是蒋介石的马便。蒋介石回头看了李宗仁一眼，眼神流露出抑制不住的不屑和得意。好不容易哀悼典礼结束，李宗仁没做停留，怒气冲冲地径直回了家。一走进客厅，李宗仁就狠狠地把帽子摔到沙发上：王八蛋，什么东西！李宗仁一骂，他夫人急忙劝慰：你小声点，我不是早就说过了，他这个人气量本来就小。

0: 那也不能这样啊，这样的小事他都玩弄我，以后怎么共事啊？而且我们还专门问了他，他倒好，说他好好的军便服一亮相却是长袍马褂，弄得我措手不及，话都来不及。看他那洋洋得意的样子，把我弄得像个跟班的啊，像个小丑。李宗仁气哼哼地说，哎，没这么严重，不就是穿件衣服吗？李宗仁瞪一眼夫人，还没这么严重啊？不管他，他不仁我也不义。他立刻回头对副官说，马上通知白崇禧，所有桂系部队从即日即时即刻起，不要再与共军发生任何摩擦，任何交锋。这副官谨慎地看着李宗仁，这什么？这有什么？你就这么说，老子就是要保存实力，要和那个王八蛋决一雌雄。李宗仁话音刚落，他的秘书就拿着一张报纸匆匆走了进来。什么消息？照片这么快就见报了？哦，不是，这是从香港弄来的一份华夏报，上面登着共匪五一口号。秘书说着把报纸递给了李宗仁。李宗仁接过报纸看了一眼，脸上不自觉地露出吃惊的表情。他问自己的副官和秘书，哎，你们谁知道当年李自成是从哪里起事的？回副总统，当年李自成是从陕北起事的。秘书回答道，那最终到了哪里啊？最终进了北京城，可是没待几天就被赶出了北京城。哼，赶出了北京城？你以为毛泽东是李自成？愚蠢，真是愚蠢。毛泽东都要开政协了，他还和我玩这样的小把戏。哼。李宗仁哼了一声，把报纸狠狠一丢。副官和秘书见李宗仁这样，都立在一旁不敢再说话。与此同时，南京总统府花园里，蒋介石在毛人凤的陪同下正在花园里散步。蒋介石一边走一边说，
1: 毛局长，你对今天的就职典礼有什么看法呀？
0: 毛人凤说，总裁您宣誓就职总统是众望所归，我看今天到场观礼的嘉宾大多都是总统您的支持者。
1: 哎，我不是说这个，
0: 总统，您的意思是李副总统他啊？
1: 毛人凤揣度着蒋介石的用意。李宗仁心怀怨气，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
0: 是，卑职明白。
1: 李宗仁和白崇禧长期拥兵自重，独霸两广，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日久必成大患。今天的就职典礼上我看得出来吗？他心里是不服气的。
0: 蒋介石自顾自地说道。毛人凤说，我已经安插保密局人员在他左右，充分掌握了他的材料，随时听候总统吩咐。
1: 蒋介石想了想，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他还是有用的。不过要严密注视他跟共产党的关系。
0: 是，从目前的军事部署上看，李宗仁一直在避免跟共产党的正面冲突，以图保存实力。蒋介石微微点了点头，继续问道，
1: 你看了今天香港的华夏报了吗？
0: 毛人凤跟在后边恭敬地说道，我看到了，共产党的五一口号影响面很大，长期聚集在香港的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已经蠢蠢欲动了。
1: 李济深和蔡廷锴有什么动静啊？
0: 他们在香港定期召开双周论坛，讨论时局。我认为他们是在坐山观虎斗，企图从中渔利。

0: 蒋介石点了点头，看来你是进步了。李宗仁没有跟李介深或者是蔡廷锴接触吗？李继深有一个秘书叫胡庆阳，时常穿梭往来于香港和广州之间，初步估计这个人是他们的联络人。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协，是一定要李继深这样的人支持的，他们会千方百计拉拢他们。你们保密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想毛局长你心中一定有数啊。是是是，卑职明白。另外李宗仁不可小觑，他在这些人中也是很有影响的，李宗仁要做大也需要得到李继深这些人的支持。是是是，学生明白。对了，你抓捕的那些所谓民主人士现在怎么样了？
1: 已按照当初的部署把他们释放了。
0: 对，现在舆论压力很大，人心不稳，把他们放出去可以安抚民意，何况他们也只是一些小人物，掀不起什么大浪。蒋介石闭着眼缓缓地点头说道，
1: 总统您英明。
0: 毛人凤拍着马屁，蒋介石微微一笑又往前走了。毛人凤亦步亦趋紧随其后，夜色渐渐将两人笼罩。玄武湖边，春风拂柳，游人如织，一座古色古香的茶楼耸立在玄武湖畔。崔丽沿着湖梯来到了茶楼外，她机警地看了看四周，确定没有被跟踪，这才走进茶楼。茶楼里生意十分兴隆，有舞文弄墨的文人骚客，也有洽谈生意的商人。齐长鹏悠闲地坐在二楼包间的一张桌子旁，慢慢地喝着茶。崔丽径直走过去，在齐长鹏对面坐下，小声地说，
1: 左小民他们出狱了，但是我们的同志都牺牲了。
2: 我知道了，这次我们损失很惨重。
0: 齐长鹏沉痛地说，
1: 当局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释放被捕的无党派人士。
2: 人是放出来了，但是他们不能在南京久留，要设法把他们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去。
1: 我跟左向民交换过意见，他决定离开南京，但是并不想去解放区。他们爱国自治会在香港有分部，他想去香港继续从事民运活动。他让我告诉你，想听听你的意见。
0: 齐长鹏想了想，
2: 也好。这次我受命去香港，任务会相当的繁重，如果他们爱国自治会能够去协助我们的工作，这倒是个好事儿。不过这是要请示中央才能决定。
1: 好，我今晚就给中央发报。
2: 崔丽啊，你愿意跟我一起去香港吗？
0: 崔丽一脸惊喜，连忙开口道，
1: 好啊，我愿意，我早就说过你去哪儿我也去哪里。
2: 你的父亲在香港有这个社会关系作为掩护，更有利于开展工作。
1: 是啊，我也有三年没见到我爸爸了，说实在的真有点想他。
0: 崔丽想起父亲心里有些内疚。
2: 我已经订好了去香港的机票，我先走，随后老段会安排你南下。
1: 好，我在想啊，
3: 要是见到了我爸爸，我怎么向他介绍呢？
0: 崔丽看着齐长鹏笑着问道。齐长鹏有些疑惑不解，
2: 随即明白了崔丽的用意，一笑：“
4: 随你，看你怎么方便怎么说。
3: 那我说你是我的男朋友。”
2: 齐长鹏笑笑，没有表示异议，和崔丽微笑着相视了一眼，所有的甜蜜都尽在一笑中。
0: 南京保密局，毛人凤难得清闲地坐在办公桌前，悠闲地看着报纸。突然，赖锦元急急忙忙地走了过来，在门口站住：“
5: 报告。”“
2: 进来。”
0: 赖锦元毕恭毕敬地走了进去，在距办公桌一米远的地方站住。“
2: 什么事情啊，这么风风火火的？”
0: 毛人凤有些不高兴。赖锦元定了定身子答道：“
2: 报告毛局长，我们的密码专家成功破译了缴获的共匪密电。”“
4: 哦，
2: 什么内容啊？”
0: 赖锦元急忙将电文递了上去。“
2: 内容是指示南京地下党有一个代号叫台风的特务潜伏在民主人士中，要他们提高警惕。”
0: 毛人凤站起来，一把夺过电文，
2: 好半天他才抬起头，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共党的情报工作还真有两下子，
4: 好，幸好这份电文落在了我们的手上，否则我们天衣无缝的计划将毁于一旦。”
0: 看着毛人凤笑了，赖锦元也献媚的呵呵笑了起来。
2: 风华旅行社内，齐长鹏已穿戴整齐，行李也已经装箱放在床头，他不时走到窗口，撩起窗帘向楼下张望，街上不时有警车开过，鸣响的警笛声和小贩的叫卖声混在一起，变得更加刺耳。街道两侧还有一些可疑人员夹杂在人群中来回走动，自然不是闲逛这么简单。齐长鹏焦急地看着表，显然他在等什么人。这时敲门声终于响起，三短一长。齐长鹏急忙去开门，腾记典当行的老板手里提着一个包，匆匆走进来：“
4: 老齐，下面有人监视。”“
2: 我知道。”“
4: 哎，老秦，我走后这边的工作全靠你们了。”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2: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正在收听广播的全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健康快车在每天相同的时间和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又如约见面了。带着大家的期待，也带着更多听众朋友想寻求方法的这种心情哈。每一天我们在健康快车播出的这个时间呢，我都想着，哎呀，是不是我们今天又有更多丰富多彩的知识和内容能够满足我们全国不同的听众朋友大家呢对于健康的需求和渴望。所以说这样的期待，然后呢这样的满足，使我们健康快车呢这十几年来可以说是一路走来。那我们健康快车呢，我跟大家也多次去讲为什么可以走十几年，但是呢这不是我们的一个的这个目标，我们想走到几百年。好多人说这个几百年能实现吗？那人的寿命啊，有可能几百年啊，我们一个人活不到那么长，但是我觉得健康的事业可以传承下去，别说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这个虽然是我们的梦想，但是我们的梦想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我们知道啊，作为我们企业，作为我们所这个驾驭的健康快车，作为我们所搭建的爱心平台，其实我们非常明确我们的方向和目标，我们就是想给大家提供简单省钱方便有效的方法，能够让大家学会科学养生，能够让大家摆脱各种慢性疾病的困扰，让大家真正的实现和收获有钱没钱都能够拥有健康。因为有了这个目标，有了这个梦想，所以说我们就不断的在完成我们的目标，在实现我们的梦想。那我们都知道生命只有一次，所以说健康啊对每一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我们重视了您的健康，但是现在往往有多少人忽略了自身的健康，拿着健康当儿戏，拿着生命开玩笑。所以说一旦啊我们接触到了这样的朋友，我们真的是觉得惋惜和遗憾。惋惜和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于健康的愚昧啊，对于养生的不懂，换句话来说对于祥康的不知。你都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 还有很多人在关注着你的健康，但是你却不知道，你却不了解，和健康快车失之交臂。我觉得这是人生的遗憾。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搭建了健康快车的爱心平台，我们又拥有了我们爱心人士的口号，那就是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所以闲暇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跟我们的想康人去讲，今天你帮助别人了吗？今天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因为我每天都在帮助数以千万的想康人，所以说我为他们喜而喜，忧而忧，但是我很充实，我却很快乐。所以我也希望啊，每一天我们身边的想康人都能够把我这个爱心的接力棒大家呢接过去，然后从大家的手当中再继续往下传，传到更多需要我们帮助的朋友的手当中，看他们绽出呢这个欢乐的笑容，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所有想康人最好的回报。这就是健康快车，这就是每天关注大家身心健康的养生保健的这个方法啊，我们所聚集的这样一个场所。所以有梦想的人，想拥有健康的人，想摆脱疾病的人，你们都要关注就在你们身边的想康健康快车。那跟大家说到了健康快车啊，我们的方向也好，我们的目标也好，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人士能够拿出您的爱心，也为我们的健康事业添砖加瓦。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开通我们的热线，然后让大家呢和我一同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平台。在更多的人的提示之下呢，我也希望有更多打通热线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呢最好能用座机啊，这样呢传递的声音比较清晰。第二，您的语言一定要简练，因为每天时间真的是很有限，我们接听朋友的时候呢，下一位朋友就急不可耐，所以说我们彼此之间都互相照顾一下啊，语言一定要简练，挑重点的讲，然后呢把您所献的方法呢一定要认真吐字啊说清楚，能够让全国朋友都来受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健康快车爱心平台。
0: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饥饿是人类的头号杀手，每六秒就有一名儿童因饥饿死亡，平均每年夺去1000万人的生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组数据，2007年至2008年，仅在规模以上餐馆的餐饮消费中被倒掉的食物约等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一周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思半虑，恒念物力维艰。勤俭不是吃苦，而是对有限资源的珍视。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加入光盘组，一起对浪费说不。倡议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家庭餐桌上倡议根据营养学合理搭配荤素菜比例，按需买菜煮菜，以每顿饭家庭成员刚好吃完吃饱为准，吃光碗里的最后一粒米，盘中的最后一颗菜。我们倡议以光盘为荣，盛宴为耻，就餐点菜时适度适量吃饱为好，实在吃不了记得兜着走。我们倡议我们既要做光盘行动的实践者，也要做光盘行动的推动者，让更多的人了解光盘行动，参与光盘行动，用省下来的钱多做好事，多做公益。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公益叫光盘。所谓光盘，就是吃光你盘子中的食物，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你愿意吗？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王老师你好。
2: 嗯，你好。
1: 哎呀，我太高兴了。
2: 嗯，
1: 跟你通话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
2: 嗯，不客气。我们抓紧时间说。
1: 啊，我想这个提供这个，原来是想提供一个，现在我又想起一个了，提供两个房子。
2: 嗯，
1: 一个是吊南瓜这个满的泡水排解式的这个房子。
2: 您说的是什么房子？
1: 吊南瓜满。
2: 什么吊南瓜满呢？
1: 吊南瓜秧子，你知道？
2: 哦，对，那您就说南瓜秧就行了。
1: 南瓜秧子泡水
2: 啊，
1: 排解式。
2: 这个多少量呢？怎么喝法啊？
1: 这个房子是这样的啊，鲜的呢，就是这个200克吧。
2: 鲜的南瓜秧。
1: 啊，200克
2: 是200克
1: 啊，如果是干的100克就可以
2: 啊，干的就用100克，鲜的就用200克、
1: 啊、
2: 是吧？嗯，
1: 这个洗净切碎了，
2: 嗯，
1: 放到这个热水瓶中
2: 啊，是直接浸泡，不用在锅里熬啊？
1: 不是你不用洗净了切碎，放进这个热水瓶中，
2: 那就像泡茶一样的
1: 啊。对对，就泡茶、
2: 啊、
1: 浸泡、
2: 啊，嗯，
1: 当茶饮。
2: 嗯，
1: 这个服用方法是每天泡一水瓶吧。
2: 嗯，
1: 平时和吃饭都可以用、
2: 啊、
1: 就当茶喝的。
2: 啊，就当水喝了。
1: 哎、
2: 这个南瓜秧泡在水里头有特殊的味道吗？
1: 稍微有点青绿水的味道，但不难喝。
2: 什么味道？
1: 有点青绿水的那种味道。
2: 啊。有点清凉凉的味道、是吧？
1: 对，
2: 嗯，
1: 没有什么别的味道。
2: 嗯嗯嗯，
1: 味道不难喝。
2: 嗯，那这个方法您用过吗？
1: 这个是这个方，我先说完了吧？啊，
2: 嗯嗯，
1: 这个一天喝一两瓶水，需每天换一次一个，再冲泡。
2: 嗯 嗯, 嗯，一天换一次。
1: 嗯，连续喝
2: 一暖壶水。嗯
1: 啊，一暖壶水，这一天喝上就行。
2: 嗯。
1: 连喝3-4天以后啊，
2: 嗯，
1: 可能就有点就开始排湿了，排石头。
2: 嗯，
1: 这个要忌那个什么辣酒，
2: 嗯，
1: 特别是肥猪肉这一类的，
2: 嗯，
1: 肥猪油啊，
2: 嗯，
1: 这个方法，先方人家已经帮了好多几十人。
2: 嗯，
1: 这个方法呢是来自这个《北京晚报》
2: 啊，
1: 嗯，从盛华中来。这里面的一个房子，这个
2: 房子咱们家人试用过吗？
1: 这个房子是我用我老伴儿啊，
2: 嗯，
1: 他有这个胆结石，
2: 嗯，
1: 他胆结石吧，这是多少年吧，
2: 嗯，
1: 后来这看到这个房子以后就用了一下子，
2: 嗯，
1: 他喝了9天，
2: 嗯，
1: 喝了9天以后啊，说查一查吧，做 B 超看看。有没有变化？
2: 嗯，
1: 他做了一次 B 超，也什么都没有了，说，
2: 嗯，
1: 都干干净净的。
2: 9天就排干净了。当时的结石有多大，并且患病多长时间呢？
1: 他那个好几年了，那3-4年、4-5年了有。
2: 嗯嗯。
1: 结石可能不算太大。
2: 嗯。
1: 这不是做了一次。再看看吧，再复查一下。
2: 嗯，
1: 又做了一次。
2: 嗯，
1: 做了一次还是挺干净的，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
2: 嗯，
1: 这说明都拍完了。
2: 对，
1: 他挺高兴的。
2: 嗯，
1: 以后这个房子我又传给我们这个本院的一个老同志，也是80多岁了。
2: 嗯，
1: 80多岁了，这个他一开始不大相信吧，
2: 嗯嗯嗯，
1: 不大相信。以后他从哪个地方又看到有这么个报道，他就试了，
2: 嗯，
1: 他试了以后，哎，他是喝了15天，
2: 嗯，
1: 这些查一下，
2: 嗯，
1: 查了以后呢，也拍下来他是膀胱结石，
2: 嗯，
1: 所以这个方子呢特别灵，
2: 嗯，
1: 因为什么？我一般的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一般不向外分。传播，
2: 对对对，
1: 嗯，
2: 没错，咱们这个都有这种责任心的，这个不言而喻，想看人都是经过验证以后，然后效果非常好，并且这个方子也非常简单，
1: 对，
2: 又是食疗哈，你看南瓜秧子， 对身体又没有任何损害，鲜的用200克，干的就用100克就行，并且做法也非常简单，就把它灌到这个暖水壶里头，然后倒上开水，
1: 对，
2: 闷上它，然后每天呢渴了就喝，渴了就喝，一天喝一暖壶水，第二天换新的。
1: 对，
2: 结果自己的老伴9天患有的胆结石，然后上院检查就全部排干净了。
1: 对对对，
2: 多方便呢，多简单呢啊，非常好啊。
1: 对，
2: 嗯，
1: 还有一个老同志也是，
2: 嗯，
1: 他是尿泡沫结石也好了。
2: 嗯嗯嗯，没错。
1: 对，这是一个哈。
2: 嗯，
1: 再一个就是。这个乌洛脱品啊，
2: 嗯，
1: 治这个猴子，
2: 啊，
1: 这个方法也特别灵验。
2: 用什么阿托品呢？
1: 乌洛脱品
2: 啊，乌洛脱品，
1: 嗯
2: 嗯，
1: 乌洛脱品现在这个药不太好买，
2: 嗯，
1: 以前我都用过，
2: 嗯，
1: 我用过2次，因为我这个身上长过猴子，
2: 嗯，
1: 长过猴子还不少，好几个，
2: 嗯嗯，
1: 哎，我们一个老军医给我出了这么个方法，
2: 嗯。
1: 他说用乌洛脱品，一天可能吃3次吧，一次吃2片吧。
2: 嗯。
1: 我吃了5-6天吧。
2: 嗯。
1: 不知不觉的

0: 吃，吃的几天也好了。
1: 哦哦，好的也全都掉光了。
0: 啊、嗯，都掉光了，全也不知不觉的掉光了。
1: 嗯，
0: 后来他生了一些嘛，他揣了一个，有一个同事，有个朋友吧，也有猴子。
1: 嗯。
0: 他也给他吃了，吃了以后也都全掉了，也不知不觉的掉了。
1: 嗯嗯嗯。
0: 这个方法特别灵验。
1: 嗯，好好好。
0: 也很简单。
1: 嗯。
0: 嗯，这是一个。
1: 嗯。
0: 因为我听你的广播，听了好几年了。
1: 嗯。
0: 听你好几年了，我主要是对号入座，对我的身体。
1: 也调理的不错哈。
0: 调理不错。
1: 嗯。
0: 我今年82岁了。
1: 哎呦，是吗，老人家？
0: 82岁。
1: 好。
0: 原来我是体弱多病啊。
1: 嗯。
0: 体弱多病，这不是后来这个休息了以后啊，就注意保健了。
1: 嗯。
0: 经常听广播，但是听的广播不少，但是我最后还是选了你
1: 啊、
0: 听你的广播讲座
1: 啊，
0: 一直
1: 听到现在，
0: 一天我听两次
1: 啊，
0: 上午11点
1: 啊，
0: 下午到
1: 5点到6点啊，
0: 5点到6点。
1: 你是济南市人吗？
0: 我济南市的。
1: 你早上5点还可以听一档？
0: 对，早上、下午5点。
1: 不要早上。
0: 下午5点，5点多点吧。
1: 那是晚上。
0: 下午
1: 我说的是早上起来，咱们还有一档。
0: 早上起来，我这个就，我主要是听中午。
1: 对。
0: 中午11点。
1: 我再提示给你，如果你想听的话，早上起来还有一档，咱们济南市台的。
0: 哦，好好，
1: 嗯、
0: 行，好好，这个。
1: 也是5点多的啊。
0: 也是五点。
1: 啊，半个小时的节目啊。
0: 啊啊啊！
1: 嗯，
0: 好好，这是一个啊。再一个，我想咨询一个事情啊。
1: 嗯。
0: 我这外甥女啊。
1: 嗯。
0: 去年查体，发现有这肝的右叶有16到22的这个血管。
1: 嗯。
0: 今年查呢是22/23了。
1: 毫米吧。
0: 啊，毫米。
1: 嗯。
0: 你看这有什么？
1: 他这个问题不大，5.0以下的都可以保守来进行调理。肝血管中医讲就是属于肝郁气滞，
0: 气滞哈。
1: 嗯，他就是平时情绪要好一点，
0: 啊、
1: 减少生闷气、
0: 啊，
1: 推肚子就可以了。
0: 推肚子哈。
1: 对。
0: 啊。
1: 然后这个我们听众朋友曾经献过有一个肝囊肿的验方。
0: 嗯、
1: 啊。我也建议他用一下，问题不大。
0: 肝囊肿、肾囊肿这用可以吗？
1: 啊，可以啊。
0: 也可以啊。
1: 可以。
0: 他什么方法？我
1: 玉米须子一小把。
0: 什么？
1: 玉米须子。
0: 玉米须哈
1: 啊，干玉米须子最好是霜打过的，是最好的啊。
0: 干玉米须啊。
1: 啊，然后加上金银花20克。
0: 金银花20克。
1: 加适量的水煮开之后啊，然后再慢炖15分钟，也是代茶饮。
0: 啊。
1: 嗯。
0: 要是煮多长时间？
1: 先把水煮开了。
0: 啊啊。
1: 然后再慢炖15分钟。
0: 啊啊。好好。
1: 嗯。现方的人是这样的啊，就是说。
0: 嗯，
1: 他这个老伴儿因为高烧，然后患有多发性的肝囊肿，用这个方子15天肝囊肿就减少，并且大的变小了。
0: 嗯，
1: 陆陆续续用了3个月，囊肿全部消失了。
0: 哦，
1: 嗯，
0: 好好，
1: 有点类似像咱们这县的那个胆结石，用这个南瓜腕儿哈，南瓜秧子，
0: 南瓜秧吊南瓜，
1: 对，有点类似似的。这个是用干的玉米须子，并且县方人讲。霜打过的是最好的，但没霜打的也可以喝。
0: 对对对。
1: 啊，我们一直可以喝到霜打过以后。
0: 啊好。
1: 嗯，然后再加上20克的金银花。
0: 啊，好好。
1: 这个主要针对于囊肿。
0: 啊。
1: 肾囊肿、肝囊肿。
0: 啊。
1: 像肝血管瘤这个呢，也可以用，但是呢，它主要针对囊肿，效果可能好一些。
0: 啊
1: 好。推肚子，然后呢，减少生闷气。如果这个。配合一点香康茶、活血化瘀，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啊、这3七粉呢，也勉强3七粉也可以吗？
1: 啊，可以。
0: 也可以啊。
1: 啊，可以。
0: 啊，好好好，
1: 嗯、
0: 行，谢谢您的主任。
1: 哎呦，不客气、
0: 啊、谢谢
1: 不客气，
0: 谢谢。
1: 也感谢您啊，给我们献的方子，您多保重老人家啊。
0: 好
1: 的，再见，
0: 谢谢，
1: 嗯，
0: 再见啊。
2: 好的，那我们有一位朋友已经打进电话，我们来迎进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您好，
4: 是王涵老师吧？
3: 对。
4: 哎，尊敬的王涵老师您好。
3: 啊，您好。
4: 哎呀，您辛苦了。
3: 啊，不客气。
4: 非常激动和感谢呀。
3: 啊。
4: 我是

0: 河北唐山人，我叫李金秀。
1: 啊，你好。
0: 今天72岁，您好。
1: 嗯。
0: 我听您的讲座也已经22年了。
1: 啊。
0: 在你的讲座中，您的知识啊是那么的渊博，语言那么的和蔼可亲。
1: 啊。
0: 我真是啊，哎呀，从心中都觉得你是的可亲可敬的人。
1: 嗯 嗯
0: 是我们心中最好的贴心人。
1: 哈哈，谢谢。
0: 哎呦，特别感谢啊。
1: 嗯。
0: 我那个建两个房子。
1: 讲吧。
0: 胆囊炎。
1: 胆囊炎。
0: 啊、他闹了1年多呀。
1: 他什么症状当时？
0: 上不了班，都是疼。
1: 能把他的具体症状给我们表达清楚吗？
0: 不能上班，那地方疼，胆那地方疼。有1年多没上班。
1: 除了疼。不能上班还有别的症状吗？饮食怎么样？排泄怎么样？睡眠怎么样？都受影响吗？
0: 哎呀，那我还不知道，我妈跟我说的，反正都是这个法了。我儿大爷是个老中医，给他的这使的法是一个猪骨胆加蜂蜜，加适当的蜂蜜，那个猪骨胆特苦
1: 啊。这个猪骨胆怎么吃啊？
0: 这猪骨胆跟蜂蜜用药吊子熬，药的药吊子熬。
1: 就是说用药锅给他熬，
0: 熬
1: 不添水，
0: 放适量的水，然后呢就是等熬像熬药那样熬那么长时间，把它都能喝多少都喝多少吧，忒苦啊，喝不了啊。
1: 那你想这一个猪苦胆呢、啊、这里面的这个胆汁都是在的是吧？
0: 啊，胆苦忒苦啊。
1: 啊，加上蜂蜜，蜂蜜主要是调和味道。
0: 对，我弟弟说的苦的。呀，我妈跟我说苦的喝不了啊，但是呢、
1: 嗯、
0: 我那个我二大伯说的喝三个，他喝了2个都，那是30多岁是闹的，现在62岁了。
1: 嗯、哦、就是出现了这个胆囊炎，出现了疼痛。
0: 对，
1: 胆区疼痛，疼到不能上班，然后呢其他的也不太清楚了。
0: 其他我都不清楚了。现在30年了，一点也没放过。但是我跟你说啥啊、
1: 哦？嗯，
0: 咱们啥都得说了，是吧？
1: 嗯，
0: 咱们对患者得负责任。你告诉我们的。
1: 嗯，
0: 那个有的喝着不行，因为啥的？有的喝着他胃不好受。
1: 对，这个猪骨胆是猪骨胆是寒性的。
0: 啊，还有一拉稀。但是我弟弟喝了那啥事儿没有？
1: 嗯，
0: 特别管事。但是有的那个营啥的拉稀，有的喝了胃不好受。
1: 嗯。
0: 但是我弟弟喝了啥反应没有，特别管事啊。
1: 是啊，因为这个。
0: 那个吃了不少的药都不行啊。
1: 这么说
0: 上不了班了，
1: 大家也听着
0: 啊。
1: 这个猪骨胆本身它就是寒凉的，所以说有脾胃虚寒的人他就不适合吃。就像你说吃完之后胃里难受，然后还跑肚拉稀。
0: 对呀、啊。对呀、啊、我都告诉您。
1: 哦、
0: 我现在别给人吃坏了，是吧？
1: 啊，对对对对，没错，咱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0: 特别管事。
1: 嗯，
0: 第二个法我说吧。
1: 说吧。
0: 第二个法啊，第二个偏法，我亲身经历的啊。
1: 嗯。
0: 都是我6岁的时候。
1: 嗯。
0: 6岁到10岁生秃疮。
1: 啊，生了秃疮，不是斑秃
0: 啊。生的满头都是秃疮啊。
1: 哦。
0: 都那嘎巴都好像豆腐渣似的那么掉啊。
1: 嗯。
0: 我的成天的我带着上我就带着我上医院这儿看那儿看。哎呀，啥看药都吃了，也是别的偏方好使了好多偏方也不管用。
1: 嗯。
0: 成天戴着脑袋上戴着嘛蒙着个布，上面还戴个帽子。
1: 嗯。
0: 有一回吹碾子，那不等碾子吗？你知道吹碾子吧？
1: 嗯。
0: 吹碾子完了那个也有等碾子的，都问我妈、
1: 嗯、
0: 我妈比我大20岁，说你那么年轻，你大儿子咋这么大了？
1: 嗯。
0: 我妈就说的不是儿子，是女儿。
1: 嗯。
0: 他说那咋戴着帽子啊？
1: 女儿咋不长头发呀，是吧？
0: 啊，生秃疮还长那些满脑的疮呢。
1: 嗯，
0: 生秃疮，他说我说给你个方。
1: 嗯，
0: 这个偏方是生姜切片烧灰，
1: 把生姜切成片，
0: 烧成灰。
1: 新鲜的能烧成灰，不得晾干了吗？
0: 不是，都是烧成灰，都是生姜，鲜生姜啊。
1: 啊，新鲜的生姜把它烧成灰儿啊！
0: 啊，烧成灰儿。
1: 哦，然后呢？
0: 白矾研成末。
1: 白矾多少啊？
0: 白矾这个都是适量的，因为啥呢？我妈呢，那我妈活了92了，那阵时的我，你说6、7岁，现在我都72了，多少年了？
1: 就是
0: 我妈也没文化，都是食粮的吧，都是烧的，也是那还有个小酒桌，我看的是
1: 啊啊，这白饭怎么办？
0: 用香油调，
1: 白饭研成粉末，
0: 白饭研成粉末，生姜切成灰，生姜切片烧灰儿，
1: 啊啊，
0: 白饭香油调，香调了，然后呢，早晨我妈是给我先把那个踢了，
1: 啊，
0: 踢了以后都冒出血了呀。然后
1: 那个凸窗啊，凸窗得用什么剃来啊？
0: 用刀子剃呀。
1: 哎呦，那不割头皮吗？
0: 哎呀，哪疼的我呀，满当院跑啊！那我妈，我妈对我特别精心，因为啥？我妈说的，这是姑娘长大了，从头到哪儿搞对象啊？
1: 对。
0: 我妈发愁，特别精心，给我哭的也给我剃，剃了以后都有那抹这个，都是用擦着用洋火棍儿粘成点儿。那么抵到那地方，七天都好了，全好了。
1: 七天就好了。
0: 啊，你说现在我72岁了，头发也没啥白的，一个疤也没有。
1: 哦。
0: 好的，啥事儿没有。
1: 真好啊。
0: 特别管事这个啊，特别管事啊。
1: 这个凸疮真不好治。
0: 哎呀，四年呐，我妈抽的没法了。
1: 哦，主要问题是孩子遭罪呀。
0: 啊，
1: 满头都长这个凸疮啊！
0: 我的满头长凸疮，你不是心窄吗？那是我小，我不懂的。
1: 嗯，
0: 我不懂的那个。
1: 嗯，
0: 你是成秃子咋办呢？是吧？
1: 对。
0: 他说的这个催眠的告诉我们说的，我们那有好几个都使这法特别管事。
1: 嗯。
0: 那以后我妈说给别人没有，我都记不清了，因为年纪忒多了，那阵我还忒小。
1: 啊、
0: 哦。
1: 但是自己是真正的受益了，
0: 对
1: 了，大家听我说，我跟那个听众朋友交代一下，咱们这唐山的好心的听众给我们现在第二个方，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的，在小的时候6到10岁的这4年当中就生了凸疮了，满脑子都是不长头发了的，然后呢，人家告诉一方，就把这生姜切成片儿，然后呢要烧成灰儿。
0: 对，
1: 然后白矾呢，适量研成粉末，用香油把这白矾和这个生姜灰调成糊状，然后就抹在那个凸疮的患处，抹之前
0: 最好把那先剃了，
1: 对，
0: 先剃了直接抹里头，合着
1: 这样的话呢，药效发挥的好一些。
0: 对呀、啊，对，也会、
1: 哦、就把那个凸疮啊，给它刮一刮。
0: 啊，我记得我妈都是搁那小酒桌，过去不有小酒桌吗？跳那么点儿，那一回那跳那么点儿，那也好弄。
1: 嗯，
0: 是吧？
1: 对，不麻烦。
0: 生姜是长头发的吗？
1: 它生发吗？
0: 啊，
1: 主要是取它的这个生发之机吗？
0: 啊，
1: 还有一点，它烧成灰以后，它的消炎和止血功效就好。
0: 对了。
1: 嗯。
0: 香油也有那啥，它白矾你都知道啊。
1: 这个白矾管起到收敛和消炎的作用。
0: 啊，
1: 嗯，
0: 香油，
1: 嗯，
0: 这个特别管事啊。
1: 哦，知道。
0: 我妈高兴的不得了。
1: 不光是妈妈高兴，女儿也高兴啊。
0: 现在我们说，我又有工作，要结婚，一儿一女，要不着我妈说的，我能那啥呀？
1: 就是啊，那不，如果小的时候不是好，现在还是秃脑瓜瓢呢，哈。
0: 那秃脑瓜瓢，对象都搞不上了。工作也没有啊，你说是呗？
1: 对。
0: 妈的。
1: 这都是实话，
0: 是不是？
1: 嗯
0: 啊，给我好的前途，给我好的身体，
1: 就是你说人家
0: 妈妈吧，
1: 人家头发多重要啊！
0: 啊，
1: 嗯，
0: 我说还得是妈妈吧？
1: 那一定是得是妈妈呀！
0: 啊，哎，那么汪涵老师，
1: 哎，
0: 我有点难处，我再请你帮帮我呀。
1: 说说吧，我听听。
0: 第一个，我是胆固醇高啊，胆固醇97年。检查都是11.64，后来都吃药降血脂的药，到现在16年了啊，总是在7跟10之间，
1: 有症状吗？
0: 身体还瘦呢，胆固醇高，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症状啊。我身体还瘦，饮食方面我也注意，大荤的啥都胆固醇高都不吃。您告诉我们的黑木耳、花生米、黑豆啥的泡醋也都用着，还吃着药，他汀类药止痹妥，他汀药怕伤肝，我吃着护肝片儿。
1: 嗯，
0: 那这护肝片可以长期吃呗。
1: 你先说完之后，我再跟我听听你什么原因吧。
0: 我还喝着枸杞水、山楂水。
1: 嗯。
0: 哎呀，还是不中，一哪回量胆固醇都高啊？ 因为我这现症状是啥呀？走路。

0: 不稳，这六年了，怕摔了。
1: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走路不稳跟你胆固醇高有关系啊？
0: 我不知道啊。
1: 对呀，你现在我觉得心里的这个压力针对于胆固醇这个太重了，你现在很多病其实跟它关系不大
0: 啊，
1: 但是你把所有的心结都纠结在这个胆固醇高上了。你高多少啊？你高个超标吗？
0: 超标呗，一般都是 5.7 的是正常、我是7-10之间，
1: 说的不就是吗？正常的胆固醇是在5点多，对吧？
0: 对，
1: 你现在是在7或者10之间，对吧？
0: 对对，
1: 偏高还不到一倍。
0: 对，
1: 就是说你现在就为这点事儿纠结，我觉得不值。
0: 哎呦，成天纠结呀！
1: 并且你这个胆固醇现在对你身体来说所产生的危害，不至于像你想象的这么大。你现在把所有的病因都归结在胆固醇高上了。结果你治了这么多年胆固醇，哪一天下来了？
0: 没有。
1: 所以你这个方向不对，努力不等于白费吗？你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胆固醇，对吧？
0: 对。
1: 你却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胆固醇增高，你没把这病因搞清楚，你现在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背道而驰的。那你说药也不好使啊，纸皮妥也不好使啊。
0: 那个纸皮妥，他因为要吃了下去，不吃还上来呀，等1-2个月又上来。
1: 那你不就跟那个高血压的病人吃上降压药就下，不吃降压药还反弹吗？
0: 对对对。
1: 那你这光是抑制，你没有找到突破口啊。
0: 对。
1: 你现在主要原因底是什么？就像刚才你说，你得调理脾胃，它得能够促进代谢。你不是老是、
0: 我肚子不好，
1: 老是抑制它。
0: 我肚子不好。
1: 那你怎么不调理根本呢？
0: 我用你们的那个啥那个五步曲儿，我捶肚子，我这个的拉肚子是咋回事嘞？43年的月子吃豆捞的。我们大儿子要不地真是的44的，他月子捞的。我一直总是闹肚子啊。
1: 你现在啊，主要的目的就是先把脾胃调理好。脾胃到底怎么不好？
0: 现在我好多了，这基本上1天1次了，都是不成形。
1: 那你觉得不成形是正常的吗？
0: 不正常吧，还
1: 有
0: 点不正常。
1: 对呀、那你可以把这个白胡椒灌到肚脐眼里头去。
0: 那个我贴着那个风湿膏，我肚脐过敏呢、实在
1: 是不了。那你就不贴风湿膏不就完了吗？
0: 贴啥呀？
1: 那你用这个纱布粘一下不就可以吗？
0: 那纱布粘不住哎。
1: 你可以用裤腰带扎一下。
0: 哇啊！
1: 听明白了吗？
0: 啊，听明白了。
1: 听明白就行了。好了，就说到这儿啊。好，再见。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
3: 你是王老师吗？
1: 对。
3: 我呢，我原来是个体质多病的个老病号。
1: 哦。
3: 从小体质就弱。
1: 嗯。
3: 我自从我呢，咱们走向了咱们香港快车、
1: 啊，
3: 我改变了一个人啊，大变了一个情况啊。
1: 好啊，
3: 我先大概把我以前的病大概给你汇报一下啊、
1: 好的。
3: 我以前呢，我是抱着头疼的跑到咱们养生堂的。
1: 嗯。
3: 我因为是从小体质多病嘛，肺得过肺结核，从小气管炎，就是一直是。反正整个每年都要犯好多次，
1: 对，
3: 最后引起了嘛，心衰，人嘛气管一犯，心脏就跳的不能翻身了，1分钟才跳37到40次，
1: 哎呦，
3: 反正心脏啊、到哪个医院都让我带起搏器，就是嘛，还血压还低，血压那年轻的超级50的30岁，人体重啊就是肠胃还不好。做肠镜说我是我4次胃吐血7几年，还升阶降阶肠萎缩，整个嘛长40多年的拉肚子，反正整个身体嘛人家瘦的就皮包骨头，还有内风湿，30多年的内风湿，小拇指无名指都变形了。哎呀，反正中我还手术多次，鼻子开过4次，多发性的肿，还化疗膏，还有嘛就是我还肚子还开过2次，子宫全切，最后一次是84年，把子宫全切了以后嘛，就是动子宫的时候是引起了膀胱炎，他把膀胱给伤住了，硬伤了，就引起了经常尿血，都是三个几个加号，最后查来查去还是。

0: 膀胱的毛病，
1: 嗯，
0: 也反正治过，膀胱也治不好，
1: 嗯，
0: 就是最后嘛，我一直就是引起了有一感冒引起尿蛋白两个加号，
1: 嗯，
0: 反正身体嘛经常的腰疼啊，最后做完手术以后了，也半年以后引起了嘛，颈椎一拍片子，颈椎增生，胸椎增生，腰椎增生，膝关节俩增生，
1: 嗯，
0: 哎呀，我觉得痛苦死了，还有类风湿，经常肿疼啊，
1: 嗯，
0: 最后嘛就是。确实我那时候有点都不想的念头了，这么多的病感到嘛，人太痛苦了，从肺部一直开刀多次，是不是，
1: 嗯，
0: 你看鼻子四次，肚子两次，确实好，我是呀，我感到是我的病才能我的嗯都不得了的，感到是这能是好了嘛。偶然的听到咱们小考那个时候嘛是头疼的，血压低的嘛，就是你看那时候年轻时，后来以后去小考那天嘛是高压70，低压是40嘛是50，我记不清，还头疼的，经常供血不足嘛，心脏37，你小根本就跳不起来，
1: 嗯，
0: 哎呀，反正我嘛一天就是晚上嘛你小便就9次，
1: 嗯，
0: 大汗淋漓的，白天大汗嘛还就是你小便少一点，晚上就多，
1: 嗯，
0: 哎呀，反正我痛苦死了。最后嘛，我就是学，就是咱们这个小考快车，我听了以后嘛，咱们小考的老师嘛特别热情，就教给了好多方法，三大及时啊，推肚子泡脚啊，做大术啊，我按白坏啊，反正按的，我现在确实好，确实变了一个人，见了我人都不敢说了。哎呦，我那时候身体不好的时候嘛，到了医院了，他就给我用打强的松，吃激素，哎呀，把我吃的最后，60多斤体重，以后增加到140，人都变形了，变形。还没有劲，人乏无力，好像是人就是虚薄薄的，像个面包一样，人都好多人都笑我。哎呦，后来以后嘛，最后嘛，确实咱们香港人我，就是，哎呦，我以后你看走下了香港快车以后嘛，学了好多养生的知识，教给了我晨起五步操、三大及时，反正我都按时做了，每个礼拜2节课我也停啊，我学了好多养生和养生的好多好多的知识，经过了泡脚嘛，你看我的内分泌也巩固了，喝香港茶13天也能睡了。也能睡觉了，哎呦，把我高兴的不得了啊，
1: 嗯，
0: 哎呦，我这就是，哎，就是后来以后嘛，我叫我老头子也喝，老头子喝的，他原来脚嘛，他是冠心病，冠心病他嘛就是脚后跟都裂口，我是裂口，他是死皮，每次一泡脚刮那包韧子，一刮刮一大把一大把的死皮，后来泡了1年多，死皮没了，光光的脚，我也不裂口了，高兴的叫我们儿女们都泡，都吃香烤茶，我们全家人都吃，哎呦，就是全家的小女儿吃的嘛，妇科疼了10几年，痛。经了也好了，他一开始不相信，年轻人嘛，哩哩啦啦喝了半年，痛经了。哎呦，我这老伴嘛，脚光滑得很，比年轻人还光滑，脚泡的，我也不裂口子了。哎呦，我的内分泌也巩固了。哎呦，你看喝香港茶也能睡了。哎呦，弄得嘛，原来是让我按起搏器的，到哪个医院都让按，中医院、我们医院、军区医院都让我按起搏器，我也没有按。经过喝香港茶，然后心脏嘛，现在一分钟能跳啊。你猜能跳多少了？哎呦，我高兴极了！一分钟现在心脏真不难受了，心脏一分钟能跳76、78。
1: 哎呦，正常的嘛！
0: 哎呦，高兴的，慢慢一开始慢慢增加到60，最后增加到62、70多，最后又我高兴的不得了。老伴的冠心病也没犯过。哎呦，我们老两口高兴的，从此以后嘛，全家人都喝呢，儿媳妇、女儿、孩子们都喝，高兴的都不得了啊！哎呦，以后后来以后嘛，咱们就是慢慢的以后就来了以后，又喝咱们的英子酒，关节感到舒服。我现在人嘛，确实一个大变样，皮肤红肿，我老头子皮肤洁白。老头子大概70多岁了，我也将近70了，我们两个看起来比别的同龄年龄都年轻啊。哎呦，我体重也没有那么虚胖了，现在成了120了，我个头是1.61米的个儿，那时候瘦的60多斤，也最后用激素用的140，现在又成了120了。哎呦，现在身体嘛特别特别精神，一天都不知道累也不知道空，现在倒下就睡着了，吃饭也香。要经过咱们的养生调理呢，我的肠胃也好了。咱们那个交给的那个猪肚子，仙人枣，我就买吃了1年多，最后那个胃萎缩，我原来是升阶槽降阶槽，这肠镜都萎缩了。降阶槽经常40多年拉肚子呀，胃呀、人家也我最后学了气功以后嘛，人家说我的脾嘛比较肿大，脾胃不好。哎呀，这40多年拉肚子，你想着脾胃能好吗？哎呀，胃也萎缩，最后经过吃那个那仙人枣、猪肚子。胃也好，现在也能吃饺子了，原来吃3个饺子都 不得了，吃了就疼啊。

0: 你看，
1: 只能吃发面，吃点发面馍馍烤黄了吃。
0: 嗯，
1: 现在嘛啥都能吃了。
0: 好，
1: 现在我真是高兴了，一个是肠胃了，一个是能睡觉了，
0: 嗯，
1: 一个心脏也舒服了，内分泌也巩固住了，泡脚泡的。
0: 好，学了
1: 咱们的香烤好多好多的方法。
0: 你看多高兴啊，多兴奋！
1: 哎呦，我以前的血色素一来月经就是4克血啊，
0: 哎，
1: 好了以后就是6克7克，
0: 你看
1: 血压就低到了50多30多，
0: 严重贫血
1: 啊，所有的几次都是我都是少啊，一检查都少。经过了现在嘛，最后用激素用的，最后把我肥胖的是脂肪肝，又是血脂高，又是血粘稠，又是什么肝又三脂高。哎，最后经过学咱们养生以后嘛，现在我去年冬天一检查嘛，肝又三脂不高了，脂肪肝没有了，
0: 嗯，
1: 血脂不高了，一切正常了。
0: 嗯，
1: 哎呦，我把我高兴，真是不得了啊！哎呀，我是没想咱们香港茶呢，你看喝了英子酒，精神好。老伴儿是每天晚上喝。
0: 哎呦，每天还喝英子酒。
1: 啊，他原来一开始喝的是黄金酒，咱们红草黄金酒，
0: 啊，
1: 后来也有了英子酒，我们就喝英子酒。
0: 对，
1: 哎呦，我们现在精神特好，力气特好，一天不知道困的，从早上5、6点一直到晚上9、10点我都睡觉。哎呦，精神好的不了，中午睡个子午觉。哎呀，反正。哎呀，我就学咱们养生以后嘛，确实我们就大变个人。你看看起来说是我才50多岁的，不像个70的人。说老伴嘛，70多了，就像个60出头。
0: 你看多好啊！
1: 哎呦，我们
0: 俩
1: 现在特年轻，
0: 啊，
1: 脸色特光润，特好。
0: 嗯。
1: 哎呦，现在就是说我确实好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的语言来感谢你嘛。
0: 嗯。
1: 哎呀，你想想，原来那么多的病。是不是啊？又是内风湿，又是不能睡觉，心脏不好，整个又长40多年拉肚子，鼻子4次开刀，肚子2次开刀，子宫全切。哎呦，所以得了好多病。开了刀以后引起了慢性膀胱炎、尿蛋白。你说我一下自己要慢慢人变好了，然后嘛，我原来经常感冒，一感冒气管炎就犯，一感冒气管一犯，气管炎一犯已经急性衰。你说现在没晓得嘛？哎呦，经过了咱们这个拆这个节哦，我腰再不疼了。
0: 好。
1: 腰不疼了，要五脏六腑内脏特舒服。
0: 你看，
1: 哎呦，反正说不到哪个地方。
0: 养活的气血打通了五脏啊。
1: 是啊，
0: 嗯，
1: 是啊。把咱们香港的所有的方法嘛，我都每天我都按时做。他们香港老师说：“说佳怡啊，你也特认真。
0: 啊”
1: 我说我病多，不认真不行。一开始推肚子，我都推1000多项，别人说是推几项累死了。我说我累也要推啊。我说我因为我病多，我跟您不一样。我说我自己的，我自己的有个毅力啊，自己没有毅力，自己40多年的病了，从小你是68、9年的这个气管炎了，自己病多是不是啊？自己啊，你说是我自己学了养生就自己。自己就照着你们的做呢，是不是？
0: 对。
1: 所以我们全家人喝茶了，睡泡脚了，你看整个都了。
0: 嗯。
1: 哎呦，把我们高兴的，哎呦，浑身使不完的劲，每天精神也好，也能吃能睡。哎呀，所以说什么？哎呦，老伴也高兴的，说是要你啥时候能跟老师们好好联系，把你情况说说，给我也说说。所以我关心病也再没犯过。
0: 就
1: 是。嗯，是咱们全家人特别感谢咱们香港的人啊，所有的老师嘛，对我们真是太好了。每次到了香港以后，就好到了自己家一样，像儿女一样的亲热。
0: 啊，
1: 哎呦，所以这是特别嘛，又是给谢谢的我们新疆的香港了哦。
0: 嗯，
1: 哎呀，就是没有你们香港，确实我都坏不了一个人。
0: 哦。
1: 哎呦，尤其小女儿也打来电话说了，她在内地嘛，她朋友们到广州给寄，深圳寄，给香港才带去喝。她说妈妈，你要替我谢谢了，她都离不了了，你是她十几年的痛经啊，她宫寒啊。你说是他一直他是哎呦，是我现在肚子不疼了，是真没想到啊，是不是啊？哎呦，没想到像我就是一个大变样嘛，是不是啊？哎呦，我是确实王老师，我是太谢谢咱们香港人了，我内心的感谢，确实谢谢了。哎呀，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了，我也不会
0: 说话。今天把这个好的消息告诉我，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哈哈，让大家都了解你身体健康的状况了。
1: 是啊，
0: 嗯，
1: 你说原来那么多的病，没想到现在以后，那时候只能用激素，我都怕住医院了。一说医院，我都怕打哆嗦。
0: 那你想过没有？这如果要不上香港快车的话，不会康复这么多病。
1: 是啊，
0: 健康也不会有这么高的质量。
1: 去了医院，他只能是哪药疼给你治哪药，他就给你打激素，他就是给你腰疼，给你腰椎里面打强的松，哪个地方疼我瘦，他你瘦不能吃饭，给你吃激素，
0: 他那是
1: 在吃饭，
0: 他那是不是在治病？我感觉那是在治人呢。
1: 是啊，
0: 是现在我们
1: 头
0: 还
1: 松松啊，啊。所以我就开始走向咱们香港快车以后嘛，确实好，我这5年来的嘛，大变一个人。

0: 谁都说我呢。哎呦，没想起来这么精神，你咋就好像年轻了十几岁一样？
1: 就是啊。
0: 哎呀，真没想到啊。
1: 那现在这个科学自然养生，我所讲的这些养生方法，老人家能体会得到吗？能理解吗？
0: 能理解，能理解。我每天都不落的听。有一次，有时候我不是上老年大学学的那个老年大学中医养生嘛，《黄帝内经》嘛。
1: 啊。
0: 我有时候落下了，把我急的我回来就问老伴，我说你赶快给我补课，赶快听我给我讲。我一次听不到，我好像心里特难受。
1: 真好，真好、非常非常好，已经成为了不可更改的精神食粮了。
0: 是啊，好像是、好像是什么都没有，反只要是养生，哎呦，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所以上午就上老年大学去咱们中医养生《黄帝内经》了。我说哟，咱们中医养生太好了。
1: 嗯，
0: 哎呦，
1: 太对了。现在啊，祥康健康快车，我给你们提速了。咱们先要科学自然养生方法，我们要去养细胞了。所以老人家千万别掉队啊。
0: 好好好。
1: 啊，一定要跟着我们，然后我们让你们呢不但身体好，那像咱这个年纪、还得健健康康多活几年，对不对？
0: 是啊。
1: 哎，所以说我要领着你们走向长寿之路啊。
0: 谢谢谢谢、哎呀，我真是谢谢了。
1: 今天说话很开心啊，老人家。
0: 嗯、哎呀，我
1: 希望以后我们经常会有这样沟通的机会。
0: 啊，我你也不要以为啰啰嗦的说了好多，有时候也说不清楚啊，因为文化不高嘛。
1: 但是我都听明白了，我都听明白了。
0: 啊，听明白了啊。其实我觉得内心的感谢咱们香港的人啊。
1: 不客气不客气，自己多保重啊。
0: 好的。
1: 好嘞，那好了，再见啊。
2: 好，祝你健康，再见。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3: 哎，汪老师，
4: 你好，
3: 你好，
4: 嗯，
3: 我一个多月以前问过，就是我的黄斑变性了，
4: 黄斑变性，
3: 还有水肿啊，
4: 还有水肿，
3: 那么后来就是有泡灸啊，
4: 嗯，
3: 点香康茶呀，
4: 嗯，
3: 还有你告诉我吃那个什么黑豆和桃仁给枸杞、白菊花，
4: 啊，枸杞和白菊花，
3: 哎，煮着吃的，
4: 嗯，
3: 那么我这两个礼拜就是眼睛的红肿，
4: 嗯，
3: 还有发痒，
4: 嗯。
3: 那么看医生嘛，也点了眼药水。
4: 嗯。
3: 那么还是红肿。那么这个情况下，泡灸我原来是艾叶加盐了。
4: 嗯。
3: 连不得还继续泡。
4: 可以继续泡。
3: 那么
4: 泡脚没有问题，祥康茶也正常喝。但是这个眼睛红肿啊，一定要看一看，是不是眼睛本身有病灶，比如说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它都可以伴有这样的症状。如果要是眼睛本身有这样的情况哈，我建议你用蒲公英水去洗眼睛。
3: 蒲公英水。
4: 哎，到药店买干的蒲公英。
3: 哎。
4: 15到30克不等。
3: 嗯。
4: 然后取这个蒲公英啊，先在水当中泡上半个小时，在锅里面呢给它煮开它，第一遍煮的蒲公英水给它喝了它。
3: 嗯。
4: 第二遍的蒲公英水留着洗眼睛。
3: 洗眼睛啊。
4: 嗯。还有一点呢，像眼部有疾病，好的眼药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人的乳汁。
3: 人乳汁。
4: 嗯，如果家里头正好是有吃奶的孩子哈，那就是好的了，就把那个乳汁挤出来给你洗眼睛，那就是再好不过的眼药了。
3: 啊，这弄不到呀。
4: 嗯，如果你要特殊想弄的话，我也告诉你，咱们当地不有产院吗？
3: 哎。
4: 或者是妇幼保健站。
3: 嗯，
4: 你看有没有亲属啊、认识的人什么的哈？
3: 啊，
4: 你到那儿啊，去哪怕花钱买一点呢？
3: 嗯，
4: 有的妈妈这个乳汁非常好的，孩子又吃不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把它拿过来，还可以上眼睛，缓解我们的眼部疾病。
3: 啊，
4: 这是再好不过的方法了。
3: 那么还有黄斑变性，医生讲啊，你尽量不要动，那么撞大树也没关系啊。
4: 这个撞大树，大家不要想到说撞的力量有多么的大。我觉得这样大家想的话就肯定是不正确的了，尤其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哈，上了年纪之后啊，本身体质就不太好，甚至呢连走路都会摇摇晃晃的，你让他去撞大树无疑会对他产生一种损害。大家把这个撞啊就想象的力量是非常之巨大的。其实我在跟大家讲这个撞大树的时候呢，我的本意呢就是让大家通过轻微震动的疗法来疏通和改善人身体后背的经络。如果大家来实施撞大树的时候，比如说身体有不适感呢，或者说感觉撞的力量比较大，你们就可以以靠大树为基准，向后背倚靠，慢一点的，一点一点的，
3: 轻一点就可以。
4: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意思。
3: 嗯，好的。还有一个事情。

0: 一个朋友他就有食道溃疡。
1: 食道溃疡啊，
0: 哎，他吃药吃的好多，就
1: 我想问一下，他这食道溃疡是不是胃里反酸导致的？
0: 他医生诊断是胃里头过去吃什么烫啊，还干什么东西就溃疡了。
1: 是平时喜欢吃烫的食物啊？
0: 过去这个他的食道溃疡好几年了，
1: 一直没有好啊。
0: 嗯，又吃的。
1: 那他这种情况不非常容易发生改变吗？
0: 哎，这个危险，他本身也是。是不好，这个，
1: 你让他啊喝祥康茶
0: 啊，
1: 三七本身就可以修复受损的组织和细胞。
0: 嗯，
1: 祥康茶呢早两包晚两包，
0: 嗯，
1: 严重的时候中午可以加到两包，
0: 啊，
1: 一天六包的用量。
0: 好的。
1: 然后配合吃食疗。
0: 嗯，
1: 这个食疗是什么呢？听我说啊，
0: 哎，
1: 用生土豆，
0: 生土豆，
1: 然后一个啊，
0: 嗯，
1: 不要打皮呀，啊
0: 嗯，
1: 新鲜的土豆把它削成泥，
0: 哎，
1: 还有呢一个苹果，
0: 苹果，
1: 这个苹果不分种类的，
0: 嗯，
1: 你是果光也行，红富士也行，
0: 嗯，
1: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0: 知道。
1: 然后这个苹果和土豆的个头啊，
0: 嗯，
1: 差不多一般大，
0: 哎，
1: 把苹果也削成泥，
0: 嗯，
1: 把苹果泥和土豆泥混合在一起，
0: 嗯，
1: 每天清早起来，
0: 嗯，
1: 最好能吃上少半小碗，每天清早起来吃这些，一个星期为一个疗程。
0: 嗯，
1: 平时一定记住啊，
0: 嗯，
1: 他如果要胃里反酸的话一定要抑制肥酸。
0: 嗯，
1: 然后呢这种病人一定要调整情绪，怕生闷气，怕出现胃胀，还要吃东西呢冷热一定要调均了，不要过食凉的或热的食物，影响到自身身体健康。明白了吗？
0: 好，听到
1: 了。嗯，
0: 好，谢谢。
1: 不客气。
0: 好，
1: 好了，再见啊。喂，
2: 哎，
1: 你
2: 好。哎，王浩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你辛苦了啊。
1: 不客气啊。
2: 我想问一下啊，
1: 嗯，
2: 就是我，嗯，就是，怀孕了嘛，我吐，吃东西嘛，老是吐出来。
1: 嗯。
2: 嗯，不想吃东西。
1: 嗯。
2: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 那这不是很正常的妊娠反应吗？
2: 是，好像是哦。
1: 那怎么还好像是呢？就怀孕之后的妊娠反应我们人都应该知道的，这点生理知识都不知道吗？
2: 嗯，就是别人，我感觉嘛，别人好像都没有那么严重，我怎么那么严重啊？
1: 那首先就提示你，你的脾胃功能不好。
2: 是哦。
1: 你在没怀孕之前，
2: 嗯，
1: 你的胃肠功能就不好，所以说你怀孕之后呢，
2: 哦，
1: 只会加重这种反应。
2: 哦，
1: 你看有的人啊，
2: 嗯，
1: 他这个脾胃功能很强的，有的人怀孕之后他妊娠反应就不重，甚至有的人干脆就没有反应。
2: 哎，对，
1: 我们常说，我说哎呀你看你的孩子多孝顺哈，一点都不折腾你哈，
2: 哎，
1: 那你的孩子就不孝顺了。不孝顺的原因在于你体质太弱了
2: 啊，体质不好啊。
1: 对对对，就是说你怀孕之前你首先就应该调整调整你的脾胃功能。
2: 嗯，我就是我夜间老是磨牙嘛啊，
1: 你看不还
2: 是
1: 吗？
2: 买那个叫什么龟体丸哦，好像，
1: 嗯，
2: 买那个东西，你说我现在能吃吗？
1: 你怀孕没有？
2: 哎，
1: 你没有看到药的说明吗？
2: 啊？
1: 孕妇是谨记吃一些中成药的。
2: 哦，那个东西不可以吃哦。
1: 当然，你们吃药不看说明吗？
2: 我还是之前吃的，不清楚。
1: 不是，那你现在
2: 知
1: 道你怀孕的话，就应该把药停下来了。
2: 啊，我早停下来了已经。
1: 对，然后现在如果十分反应严重的话，
2: 啊，
1: 我只能给你缓解一时，因为你脾胃功能不好，
2: 啊，
1: 它不是这一段时间造成的，是你以前就造成这种状态的。
2: 啊，
1: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咱们农村呢，很多人蒸馒头，知道吧？
2: 哎，我知道啊。
1: 用的那个面头，我们北方人管它叫面引子。
2: 面引子啊。
1: 嗯，我不知道咱们南方叫什么。
2: 嗯，
1: 就是说我这次蒸完馒头之后，我剩下一块面，我留着下次蒸馒头的时候再把它放在里面，它就可以促进这个馒头发酵。
2: 对，我知道这个。
1: 你们管它叫什么？
2: 面头。
1: 面头是不是？好，你知道叫什么你就好找了。
2: 嗯。
1: 你找一块面头。
2: 嗯。
1: 给它焙干了它。怎么叫焙干了？你可以放在微波炉里面。
2: 啊。
1: 给它烤得干干的，像饼干似的。
2: 嗯。
1: 然后给它擀成细面。
2: 嗯，
1: 用温开水送服，
2: 哦，
1: 它就能够缓解你的妊娠反应，非常剧烈的。
2: 那
1: 吃什么吐吐什么，喝什么都吐什么。
2: 对，我是这样子。
1: 嗯，
2: 吃不下饭没精神。
1: 这个我跟你说啊。

0: 将来也不影响你的孩子发育的。
1: 不影响啊。
0: 对，三个月以后反应差不多了，有的人得反应到五个月，甚至有的人是整个孕程全都反应，一直到生，说还在吐呢。但是这个孩子一生，哎呦，也六七斤，知道吧？这孩子营养还不缺。
1: 他们都说我们不能吃饭，肯定小孩子的食物嘛，肯定是不好健康。
0: 这个也是未必的啊。
1: 嗯。
0: 所以说我教你方法，你不妨用一下。
1: 哦，行，谢谢啊。
0: 嗯。
1: 王老师
0: 啊。啊、
1: 嗯。那我再问一下，就是我这样的便秘嘛，三四天也不那样子、
0: 嗯，
1: 有什么方法吗？
0: 喝蜂蜜水。
1: 蜂蜜水啊，
0: 对，因为现在你不能推肚子，你喝蜂蜜水。
1: 哦，不可以推肚子啊。
0: 啊，对，然后呢，我告诉你啊，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呛拌菠菜。
1: 呛拌菠菜啊。
0: 把菠菜呀、啊、洗干净了，不要给它切成段儿，整个的菠菜放在水里面给它焯一下。
1: 嗯。
0: 焯完之后啊，凉拌着吃。
1: 嗯、
0: 你放点麻油、
1: 嗯，
0: 放点芝麻、
1: 嗯，
0: 放点花椒油、
1: 嗯，
0: 放点油盐酱醋的，你给它调好了之后吃。
1: 凉拌吃、哦、
0: 哎呦，既好吃又通便。
1: 谢谢你啊，王老师。
0: 好了，好了，再见了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对于您来说，今天最想解决到的演唱难题又会是什么呢？侯岩在直播间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同时也让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学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来点戏，可以唱戏，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的经验方法，当然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进行现场教学，大家同样可以留言。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节目当中，点一段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找到之后加为好友，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介绍到的是这一个小时节目时段我们的参与互动方式，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最近呢也是收到了很多小朋友们的演唱，那对于家长来说，咱自己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给孩子来录上一段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给咱的孩子来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咱先听段戏，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五十琴音》当中的一段“到边关再显显咱杨家的威风”，这是一位来自于南阳的王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和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同时也鼓励好朋友们以对唱或者是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种形式都可以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有请一位同学，9岁梦梦，他今天要演唱的是一段乐调，我们共同欣赏。

如果您家里的宝贝也会唱这段戏，也欢迎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孩子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给我们的宝贝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再说回到刚刚这位同学的演唱啊，整体来说呢还是很不错的啊，他的这段唱相对来说也是完整的，只是在个别地方的时候音准需要再加强一些，在演唱乐调深派唱腔的时候，他的这个声音是要更加的宽厚有力、高亢明亮，唱出来这种抑扬顿挫，所以大家在学习流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把握住这个唱腔它的一些演唱特点。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一下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的这一段《四千岁》。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唱段，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豪放很婉转的唱腔特点，在演唱的时候这种笑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流露，而不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刻意的一种模仿，所以我们演唱的时候就要去了解他人物的一个内心，就像我们平常聊天的一样，你这会儿就觉得讲了一个笑话特别好笑，你的这个笑很自然的就笑出来，对不对？演唱的时候有哭有笑也是要自然而然的一种情感的表现，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大家又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怎样的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

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同时我们也鼓励大家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尽可能多的去展现自己的唱功以及表演。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通过0371-6599-5976来告诉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三打金枝》当中的唱段，这也是在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小戏迷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是战火来，欲擒不仁，我若是不杀他，中原难平安。是侄子倒叫我举钱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是能越过，把它过上天，小的是能越过，把那里边权衡，破天下那个论知己，说他那轻重，请与孤随军。

我忠良黄爱琴。这千呼万唤啊，你怎么演？

七座佛啊，大灯国外翻上左乱，杂胡乱家三大坚持，因为通兵胜利碎退，出不关纷纷不平，稍事文官要敲响龙凤宫，武将要撞向九阳中，求父王圣殿出战官。

0: 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咱们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随时欢迎大家来参与。线上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同时线下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的展示端元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合唱或者是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当然家里的宝贝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欢迎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希望有更多的爱唱戏的好朋友能够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刘老师，他今天要演唱《避正与妙长》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听刘老师唱到这里。他在节目当中展示了一段《避正与妙长》当中的唱段，两分多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刘老师呢？大家都可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剧段子。您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位刘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演唱的是《避正与妙长》当中的唱段，他的这个声音呢，很适合唱这段戏，鼻腔共鸣运用的非常的好。只是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融入一些表演，会让自己的整个演出更加的丰富一些啊。除了有好的唱腔，我们还应该有好的表演，面部的表情也要跟随我们的唱腔有所变化。因为戏曲它真的是一个综合的艺术，不能说单纯的一个方面很突出，它是希望方方面面都能够柔合在一起进行的一个舞台上的呈现。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刘老师的演唱，也是期待着您把更多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对于好朋友们来说，这段戏您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欢迎大家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这出戏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娟老师在《敝政与庙长》当中的唱段，两分钟的唱段，是不是一下子抓住了我们的心呢？在听王老师演唱的时候，也想到说要给刚刚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的刘老师一个建议，我们前面的伴奏可以适当的来减一点点啊。刚才的那一段唱，我们在听的时候，前面的伴奏大概有30多秒，这个时候你有表演我觉得还好，如果说前面没有表演，30多秒站在舞台上影响到你后面的演唱，因为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包括我们在现场打擂的时候，也多次给大家提到说我们的时间限制在3分钟之内，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更多的来展示一下自己的唱功，展示一下自己的表演。对于大家伙来说，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样的方式，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更好的让朋友们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当中去展示自己的拿手唱段。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告诉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唐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花打巢》当中的唱段。

相当。前脚一坐的我摇三腾，绣花枝彩绣捏不住，我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

0: 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大家好，在放送今天的福利之前，我们先来做个互动测试，因为这个测试的结果呀，将会直接影响到您待会儿获得福利的大小。
1: 哎呦，今天有新的玩法呀，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如果给您说自己现在的身体打个分，十分是满分，您觉得可以打几分呢？接着您再仔细想一下，刚才被您扣掉的分数是什么原因？几分是因为心脑血管，几分是因为骨关节疼痛，几分是因为消化代谢不好呢？一个非常惊人的测试结果是，有一半以上的朋友啊，会因为上下楼梯咔咔响，连续走路腿发沉，阴雨变天，又酸又疼的骨关节而问题扣分。
1: 这个结果啊挺意外的啊，看来那个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啊，这个老话说的挺对的。那么我们今天扣分越多，待会儿这个福利是就越大吗？
0: 接下来的十分钟啊，对您就特别重要了。如果您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一样，得掰着半天才能动，上厕所蹲起费劲，买菜拎不动东西，想带孙子去趟公园走两步就得找个地方歇一歇，想跳个广场舞呢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那试过贴膏药、热敷、按摩，当时是舒服点了，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那您就得仔细听一听下面的内容了。因为被我们熟知的氨糖软骨素，大部分人选择时呢忽略了它究竟是生氨糖还是熟氨糖，结果是补了也没感觉，吃了也白花钱。
1: 哎，这个我注意到刚才你说到这个氨糖也有生熟之分是吧？哈，你可别逗我们了啊，难道要把这个氨糖放锅里再煮熟吗？啊，
0: 那不能。熟氨糖和生氨糖呢只是一种研究行业里的生动说法，我们把硫酸或盐酸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生氨糖，把乙酰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熟氨糖。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呢，熟氨糖通过工艺的改善更容易被吸收。打个简单的比方，您正在吃的或者是市面上大部分在卖的都是硫酸氨糖或盐酸氨糖，它们就像是生米，您得自己淘米下锅费火去煮，消化不好的朋友呢吃生氨糖就等于是吃了一碗加生饭。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劲骨壮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就像是直接端上来的一碗熟饭，您进嘴就消化，不劳烦肠胃再费劲去转化了，营养素直达关节，吸收是又快又好。
1: 哎呀，这个说这么多啊，这个劲骨壮熟氨糖得花多少钱吧？啊，我告诉你啊，东西再好太贵了，咱也没有那个能力。
0: 劲骨壮品牌这次特别希望通过我们和听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去年呢，劲骨壮刚刚上市的时候，一瓶要卖到129块钱，当时研发成本、生产成本、宣传成本都很高。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宣传合作呢，这订购的人呀是越来越多了，刚才提到的成本就被摊薄了。上半年劲骨壮品牌一算，哎，还真是挣了点小钱呢。他们负责人一拍桌子，决定就把上半年挣到的全部回馈给听友，一分钱都不留。这一算呀，正好是1000瓶。所以呢，我们今天市场价129元的劲骨壮熟氨糖，每瓶咱们补贴是100块钱，您到手只要29块钱，但是每人只能限购一组，只有100个名额的机会。活动热线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 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个29块钱一瓶是吧？还是60粒的大包装，算下来一天不到5毛钱，这个价格真是有点不敢相信的啊！但是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总在咱们这里复购的听友啊，这会儿可能是迫不及待的打电话来参与了啊！毕竟一瓶比平时自己吃要少100块钱，这10瓶就是便宜1000块钱，这种活动再错过那真是肠子都要悔青喽。再次提醒大家拨打参与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有朋友会问了，厂家一分钱都不赚，把上半年赚到的钱补贴到产品里，甚至还要亏钱，图个啥呢？其实呢，厂家负责人也算了另外一笔账，今天直接把补贴给听友，每瓶29块钱，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真真切切的尝到甜头。明天您用的好了，肯定会回头再带着老邻居老姐妹一起来买，可倒贴钱的换做谁都不会一直干，所以呢，1000瓶的优惠库存一旦被抢空了，那么价格就得恢复到129元一瓶了。所以呢，我们真的希望想要解决关节问题，愿意坚持周期服用的朋友们赶紧来电参与，400-710-0578，400-710-057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不妨就跟我一起闭着眼睛啊，想想要是把这关节养舒服了，这小日子是个什么滋味啊。早晨睡醒，手指是软的灵活的，直接就能系扣子拿梳子，利利索索的开启新的一天。去菜市场腿脚轻快，能从头逛到尾，挑那最新鲜水灵的蔬菜啊。老姐妹们打电话约您去逛公园赶早市，您再也不用找借口推脱了，换上鞋乐乐呵呵就出门。最开心的就是小孙子在面前撒欢的跑，回头喊，哎呀奶奶快来追我呀。以前呢，您只能笑着摆摆手，心里那滋味是甭提多难受了。现在呀，您真能追上两步，一把抱住他，哈，听他咯咯那笑啊，这份天伦之乐真的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福气。
0: 所以啊，您看关节养护这事儿真的得趁早，进骨壮葡萄糖软骨营养素是熟化氨糖，不伤胃好吸收，再加上胶原蛋白撑骨架，乳矿物盐填硬骨，玻尿酸加润滑，不管是膝盖、手指头、腰杆还是肩膀，全身关节要的营养，它一次性给您配的齐齐的。市场价129元，今天厂家做专场，每盒立减100元，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欠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选这氨糖养关节呀，消化吸收是关键。以前吃的氨糖产品呢，就像块生肉，您吃进去得消化呀，消化不充分了，再好的肉都白搭。现在咱们一起来吃这个劲骨壮熟氨糖，吸收好，感受自然错不了。
0: 没错，劲骨壮熟氨糖是下了真功夫的，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复杂关节问题设计的全维度复合配方。首先呢，氨糖加软骨提取物，这是基础黄金搭档，给您的软骨生长备足原料。但不止这些，它还加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肩盂弹性蛋白肽，这四种蛋白啊，您听不懂没关系，您就记住一件事儿，他们是一起使劲儿，既能把你的软骨的韧劲撑起来，又可以把关节周围的那层韧带给它加固上，等于给关节穿了件结实的防护衣。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了。今天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选择劲骨壮帮您搞定。
1: 这里边我们得提醒您注意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这个指甲长得还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吃吃停停啊，把它当止痛药了。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啊？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地穿过这个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这个润滑液里头，就像春天播种，土地里呀，暂时是看不到苗的。等到第三周、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啊，你感觉一下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那膝盖还咔嚓咔嚓响不？ 等到了第六周和第八周啊，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润滑液了啊。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啊。
0: 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地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限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疼得龇牙咧嘴的，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上，弓着腰忍着疼才挤好了。他一听胫骨壮有这个活动，直接就订了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呢，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他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咱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啊，关节需要多种营养素共同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要吃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因为熟氨糖吸收更好，花钱更值。今天的活动呢，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当然参与热线也提醒大家赶快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